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100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 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5: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6: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4: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7: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4: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 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8: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4: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9: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4: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10: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1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4: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4: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 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 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17: 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的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在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16: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17: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16: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7: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3: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0: ACR Chinese Voice
19: 华夏之声。
21: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在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啊，依旧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尤其是咱们新的听众朋友们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通过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 www.huasha.net.au 啊，是都可以收听到的。即使您此时此刻啊正在过夏天，正在遥远的咱们的中国啊北半球，那么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那您呀就有更多的选择方式了。您还可以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全环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平时是习惯通过使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呢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那么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在数字电台里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假如您打开这个数字电台 DAB 没有发现我们呢，您也不用着急，也不用担心啊。那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唯一一个出现在您面前的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这个听听收音机啊，了解一下时事、路况、天气等等吧，打发时间也好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像以前啊、往常一样啊，照常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你会发现呢，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载收音机里面，都会自动从以前的 AM 和 FM 两个波段会变成三个波段，多出来的那一个呢就是 DAB 的波段。那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咱们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是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话呢，尽量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咱们的精彩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啊，通过 DAB 您能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而且啊，像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的媒体啊，受众非常非常广的，很多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要听的，像3AW 呀、ABC 呀等等这些啊，都会和全澳华语广播和我们一起啊，通过数字电台 DAB 啊，同步为大家进行直播。与此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体坛速递单元当中为您准时开通。那届时咱们听众朋友们啊，对于咱们将近2个小时的新闻直播节目呢啊，一起了解的，不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还是国际的、中国的体坛的、娱乐圈的，我们新闻里有播到的又或者没有播到的啊，又或者呢是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您觉得啊就想和主持人、想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话啊，一起来 share 的话啊，咱们畅所欲言，您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的免费热线电话，大家畅所欲言，我们啊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只希望大家能够文明用语即可。好了，那我们就闲言少叙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啊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都有哪些呢？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博士天下事，事事关心。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根据最新的 Newsball 民调显示，韩森领导的一国党支持率回升至30%，与工党持平，而工党的首选支持率则跌至埃布年赢得2022年大选以来的最低位。一国党六月的首选支持率曾创下31%的历史最高点，随后下跌2个百分点至29%，如今则回升至30%，与工党并列。民调进行期间，韩森因在意大利度假并访问英国成为了新闻焦点。在本月早些时候抵达英国后，韩森是持续陷入争议，争议点包括在与英国极右翼的人士托米共同参与的一档播客节目中就白澳政策的终结发表争议性言论。此外，他还被发现与澳洲首富 Gina 一同现身意大利度假村。不过在今天发布的最新 Newsball 显示，尽管保守派政党之间争斗不断，一国党与联盟党的支持率是均有所回升。工党将在本周晚些时候举行全国峰会，该党的支持率目前已降至吉拉德政府民调介于26%至30%之间以来的最低水平。

下面一条消息，在瑙鲁拘留中心里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当中，绝大多数连足够的食物和干净的饮用水都负担不起。与此同时，澳洲政府上一财年为每个难民船负担的金额相超过了900万澳元。寻求庇护者资源中心在2月至4月访问的78人中，有77人表示，澳洲政府每2周发放的260澳元补助不足以让他们免于挨饿。这笔钱要用于支付食物、饮用水、日用品、手机话费和网络服务等开销。瑙鲁主要的网络及移动服务商 Digicel 最低 28G 月度数据套餐收费112澳元，约占按月计算补助的20%。瑙鲁人口约1.3万，高度依赖进口商品，岛上超过90%的食物来自进口，供应量变化或贸易中断都可能会推高价格。番茄、甜椒和洋葱等蔬菜每公斤约18澳元，最高可达到澳洲同类商品价格的3倍。岛上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大多来自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中国，他们在2023年之后曾试图乘船抵达澳洲。根据一项长期得到两大党支持的政府政策，即使这些人被认定是在逃避破坏，也永远不会在澳洲获得永久安置，也就是获得澳洲的身份。如果最终被认定为确属难民，他们就只能等到澳洲与另一个国家达成协议。离岸处理中心在2023年年中曾经控制，但此后是不断有人抵达，瑙鲁至今仍有约100人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人的银行账户正在社交媒体上被当成商品公开买卖。一个普通账户最低只要200澳元。 Westpac、 Street George、 Suncorp 和 Bendigo Bank 等银行的账户则可以是卖到600澳元甚至更高。这些账户买来不是为了存钱，也不是为了正常转账，而是被犯罪分子当成了洗钱的工具，用来接收从诈骗受害者手中骗走的资金。澳媒近日调查发现， Facebook 以及多个即时通讯平台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活跃的地下账户交易市场。卖家公开发布广告，出售或出租澳洲银行账户，买家则直接询价选银行，整个过程就像在网上购买普通商品一样。有卖家声称自己可以提供 Street George 和 Up Bank 的账户，并告诉买家开通账户需要一个澳洲手机号码、身份证明文件以及一笔存款。当记者追问其中一个 Up Bank 账户登记在谁的名下时，对方是直接回答我女朋友的。截至今年为止呢，澳洲诈骗受害者损失的金额已经接近1亿澳元。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的数据显示，虽然今年上报的诈骗案件数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但受害者每次被骗走的资金钱数反而是更多了。目前每名受害者的平均损失已经达到了1540澳元，几乎是2020年水平的2倍。大量被骗的资金在进入银行系统后，并不会直接汇入犯罪分子本人名下的账户。诈骗分子通常会先购买或控制一个真实存在的澳洲银行账户，让受害者把钱转入其中，再将这笔钱迅速转到下一个账户。

被指远赴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的澳洲女子 Holly 是于今天获得了保释。裁判官 Bright 在今天批准了 Holly 的保释申请。裁判官表示， Holly 被指控的行为发生在多年前，而她又是四个孩子的主要照顾者，这些因素都被纳入了考量当中。此外，法官 Bright 还将这名 IS 青年的健康状况纳入考量，包括他出现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以及可能患有多发性硬化症。此外， Holly 没有任何的犯罪前科，在社区也有着稳定的支持。法官表示，在我看来，他再次犯罪的风险相对较低。法庭获悉，这名 IS 青年是于2014年跟随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前往叙利亚，她的前两任丈夫都是 IS 恐怖分子成员，后来均被杀。她与第三任丈夫离婚后，又在叙利亚生了两个孩子。2019年，该组织败退后， Holly 和孩子被叙利亚部队拘留，并押在叙利亚东北部的拘留营长达六年，直到9月，他们被偷运出营地并返回澳洲。在被控恐怖主义罪行并收押前，这名孩子的母亲已经在社区是生活了八个月。他于本年的7月13日和14日在墨尔本裁判法院出庭应讯时，警员 Paul 指称，他曾拍摄自己向年幼子女展示极端主义材料的视频，并鼓励孩子要模仿 IS 战士。法庭获悉，后来返澳洲一直没有亲身去参加任何的激进化计划。辩方大律师则说， Holly 正出现多发性硬化症症状，一边要应付非常有压力的生活，一边要照顾四个孩子。他重申， Holly 已经放弃了暴力圣战，并与 IS 划清界限。他在早前聆讯中说，自己现在和将来都不想与恐怖分子有任何的关系。法庭获悉，如今他唯一的心思就是做一个好的母亲，确保四个孩子都能够接受教育。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3分。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自第一个单元，咱们澳洲国内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一些方面的消息。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不同的是啊，那接下来的国内新闻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729全澳引领潮流声电台，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网华语广播 AM 1629，在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是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和在刚刚过去的半个小时不同的是我们要具体的看一下分别发生在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以及事情又有哪些呢？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关注我们今天的消息。要说最近让西澳的居民热议的一件事儿，这项申请绝对是引发了不少的关注。位于华人熟悉的西澳 Perth CBD Barrack Street 商业街，一家成人用品楼上计划是开设一个18岁以上会员制的私人空间，供同性恋群体进行双方自愿的性活动。这项计划今年年初提出后，就引发了社区的热议。如今 Perth 市政府规划官员建议批准该项目，更是让不少当地的居民再次关注此事。由于该地点位于 Perth 的市中心繁忙区域，周边有商业店铺、学生住宿、餐饮场所以及家庭活动区域，所以这项提案是直接让当地的居民给炸了锅了。根据申请文件呢，该场所计划设于129号 Barrack Street， 目前该建筑一楼经营着成人用品店。此次开发申请计划将建筑二楼改造成一个18岁以上会员制的私人空间，为同性恋群体提供社交交流、教育以及双方自愿的性活动的场所。会员进入方式也将受到严格限制。申请文件显示，所有会员需提前登记，并通过安全门进入到楼上的俱乐部区域。会员还需自行选择一个专属化名，用于身份验证及进出场所。按照计划，该场所最多容纳50人，非会员及访客不得入内。

下面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一名来自西澳珀斯的年轻女子称，自己两年前参加演唱会后被邀请到 Young Philly 的酒店，英国的知名说唱歌手，她指称在那里遭到了这名英国音乐人、主持人兼喜剧演员咬、掌掴、勒颈和强奸。案件于今天开审，30岁的艺人 Barry Tunos 在庭内旁听，地区的法院陪审团听取了检方指称的袭击细节。检方指称他在2024年9月 Hillary's 夜店演出后袭击了一名20岁的女粉丝，而当事人是否认了全部指控。庭审为期10天，主要证据来自涉事女子的当庭作证。她说一晚原本玩得很开心，但双方同意的性行为后，后来是演变成了性暴力，最终是成了她最糟糕的噩梦。那检方在今天告诉法庭呢，在最开始的时候，当事人开始哭泣，因为他身处的情况让他感到了疼痛和恐惧。他随后称演员未经同意对他进行肛门侵入。女子作证时表示Barry Tunos 一直是他崇拜的偶像。法庭播放了一段当事人的视频，片中他在演唱会的洗手间里说，我们要结婚生一个孩子，过得很开心，还要变得有钱有名。那最终涉事的艺人呢，目前面对着10项指控，均做出不认罪的答辩，包括未经同意的性侵入、造成身体伤害的袭击以及妨碍他人呼吸等罪名。目前的庭审仍在继续当中，我们也会为您持续的跟踪报道。

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悉尼东区一处公寓内是惊现一具男尸。就在今天上午的9:40左右，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有人担心一个人的安危，随即是派人前往了一处位于 Marlborough 区的公寓。这具尸体是一名男子，据信年龄为40多岁，死者身份仍未正式确认，警方已经对这起事件展开调查，现场已被设为犯罪现场，警方呢还将为验尸官准备一份具体的报告，我们也会详细的为您跟踪报道。

面一条来自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的 Boat Bridge 发生了两车迎头相撞事故，一名51岁女子涉嫌高速逆行，相关画面是今日曝光。事故发生在昨天晚上约11:30左右，警方此前接报称一辆斯巴鲁正在 Burley Tunnel 高速逆行，警方表示怀疑驾驶该车的女子随后驶上了 Boat Bridge， 与迎面而来的一辆车是发生正面碰撞。这名女子和一名60岁的男子均来自 Mornington， 警方称两人被捕后被控鲁莽行为的相关罪名，持有依赖性药物以及多项交通违法行为。该女子获准了保释，将于晚些时候在墨尔本地区法院出庭。警方说，这辆车据报并。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今日维州的警察总长 Mike Bush 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维护治安的坚定信念，他亲自上阵和多名警员一道在维州墨尔本市中心徒手制服了一名持械的男子。事件发生在上周，地点位于 Flinders Lane 附近。警方接到报告称，一名男子在 Queen Street 携带的一把刀。警员赶到现场后，男子随即是逃跑并拒绝配合警方执法。警方表示，现场的警员曾经使用电击枪试图制服对方，但未能奏效。当时维州的警察局长 Mike Bush 正好乘车是经过了现场，看到警员需要支援后，他与随行的安保人员是立即下车加入到了行动，协助将该男子压制在地上并完成了逮捕。那维州警方随后证实，警察局的总长 Mike Bush 确实是参与了这次抓捕行动。警方发言人表示，警方于7月15日上午6点刚刚过呢，是接到报警，称该事件的发生。最终，包括警察总长 Mike Bush 及其随行安保人员在内，多名警员共同将这一名男子给制服。截至目前，警方尚未公布该男子是否已被正式起诉。Mike Bush 今年刚刚出任维州的警察总长，在加入维州警方前，他曾长期任职于新西兰警队，并担任新西兰的警察总长。从警生涯是屡获表彰，曾参与侦破跨国贩毒集团案件，指挥寻找遭绑架的5岁儿童行动，并曾成功侦破自己负责调查的所有命案。在此事件后，警方一方面称赞这位警察一哥宝刀未老，同时也感叹墨尔本世风日下到了如此地步，而且说明警察资源的缺口也是非常巨大。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首都领地方面，经过近一年的薪资谈判，首都领地政府向公职人员提供了一份新的薪资方案，如果通胀率大幅上升，员工将可获得额外补贴。该方案规定，若堪培拉在协议第二年和第三年的年度通胀率达到了3.5%，政府员工将会获得600澳元生活成本补贴；如果通胀率达到4%，补贴则为1000澳元。

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大洋路沿线是发生了一起有针对性的绑架未遂案，一名33岁女子下班步行回家时遭到了另一名女子的袭击，并险些是被拖上车。警方目前正在寻求公众的协助来提供线索。就在本月初7月7日下午的约4:30，这名女子在大洋路附近步行回家时被一名陌生女子接近。警方在声明中称，受害者表示，她当时先看到对方站在一辆白色2016年的现代 i30 轿车旁，她走过车辆时

是突然遭到了女子从后方袭击，他的半个身体一度是被推进了车里。那他经过奋力反抗，是设法从车里逃了出来，随后摔倒在地上，并踢踹着袭击者。涉案女子抢走受害者的手机后，是驾车逃离了方向，向南逃离了案发现场。警方已经公布了一张涉案女子的电脑合成图像，希望民众能够提供该图像的线索，帮助破案。据描述，嫌疑人为白人女性，年龄约20至30岁之间，留金色短发。案发时，她身穿黑色连衣帽，帽子戴在头上，并穿着亮粉色的徒步裤。

了，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3。那以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柯凡和大家呢是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相关的事情，同时也具体的了解了一下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感谢您能够持续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 AM 1629给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大家也活动一下，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呢回到节目当中。在节目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事情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稍事休息，我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向左转，前方有警方酒驾检测车。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 OS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FM8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我们在晚上的6点钟呢，是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首先啊，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三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语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板块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啊，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哎，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07啊最接近的一条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最近美国政府是多次指责加拿大的山火造成污染，影响了美国部分地区空气质量。据加拿大方面在最新的消息，加拿大官员称，美加边境以南的火山，也就是美国境内的火山，才是触发加拿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预警的罪魁祸首。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火山监管部门表示，当地火山灾情严重，不过由闪电引发的火灾只对空气质量不佳负有部分责任，触发空气质量预警主要还是加拿大美国边境以南地区的火灾，并且未来几天还将带来更大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伊朗当地时间7月19日公布的专访当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披露，今年2月28日，美以联合空袭后伊朗政府的真实运行情况。阿拉格奇说，战事初期，政府忙着确认高层人员的安危，一度与外界断联，直到战争爆发3天后才见到了总统佩泽齐扬。阿拉格奇还透露，伊朗已提前制定了针对最高领袖遇刺遇害的代码110号预案，因此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遇害后，伊朗的反击是立即展开。

美国政府计划拍卖美属萨摩亚周边的大片海域，用于潜在的深海采矿。这一史无前例的举措预计将招致多国的批评。此次拍卖计划的海面区域总面积达到3300万英亩。非盈利法律机构地球正义的指责美国无视美属萨摩亚民众对深海采矿的强烈反对。

在美国当地时间的7月19日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乘空中一号专机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后对媒体称，他在稍早前的世界杯决赛观赛期间就加拿大火山的阴霾影响美国问题与加拿大总理卡尼进行了沟通。特朗普称，他告诉卡尼，你们得阻止这些山火毒害我们的空气。在山火问题上，美国或许能帮加拿大，但是你们应该先赔偿我们一些损失，或者呢，我们应该加点关税。

来自财联社7月20号，也就是今天下午的最新消息。据伊朗国家通讯社伊通社报道，在伊朗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伊朗南部布什尔市多处地点遭到美军袭击。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的伊斯法罕传出爆炸声，目前尚不清楚具体原因。

据俄新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19日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朝鲜的外务相崔善基。普京表示，莫斯科与平壤关系正在全方位的发展，感谢朝鲜对俄特别军事行动的支持，并称永远不会忘记朝鲜军人的英勇壮举。崔善基转达了金正恩的问候，强调朝鲜将继续支持俄罗斯。

利的总理毛焦尔在昨天晚上说，有意提名被誉为国际象棋女皇的女子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尤迪特·布尔加尔出任总统职务。后者呢是尚未对此回应。匈牙利总统主要承担礼仪性、象征性的职责，国家治理实权则是由总理领导的内阁行使。

就在今天凌晨的2:35左右，伊朗的东阿塞拜疆省省会城市大布里市西南区的军事区遭到美国袭击，引发剧烈爆炸，袭击并未造成平民受伤或者死亡。

被英国方面控59项重罪，千万粉丝网红兄弟在美国被捕。拥有英美双重国籍的网红安德鲁·泰特和特里斯坦·泰特兄弟在上周六在美国被捕，二人目前面临的指控总数已经高达了59项，其中包括英国检方最新追加的38项涉及强奸、涉毒、人口贩卖等严重罪名。

来自财联社最新消息，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早晨7:13以及7:18，伊朗西部的科尔曼沙阿省是发生2次地震，震级分别为5.2级和5.7级，震源深度分别为8公里和3公里。

在日本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横跨东京练马区和埼玉县朝霞市的日本陆上自卫队驻朝霞地发生火灾。该驻地被视为陆自中枢神经，驻有陆上总司令部。初步信息显示，驻地内垃圾堆放处是起火后蔓延至相邻的仓库，消防部门正在对起火的原因展开详细调查。

在希腊当地时间的昨天上午，一名流浪汉在雅典市中心的一栋废弃建筑内发现了一个散发着强烈恶臭味的行李箱，里面装着一具高度腐烂的女性尸体。流浪汉随后报警，警方赶到后发现死者是一名身材娇小的女性，身穿短裤和黑色上衣，红棕色的头发扎成了一个小发髻，身上未见任何纹身。死亡时间约在尸体被发现的前5到7天。那么行李箱藏尸失踪2个月的华人女子是成为了警方调查比对的重点。由于该事件正在调查当中，我们也会持续为您跟踪报道。

廷在世界杯决赛失利后，方先杯聚集的球迷赛后致敬活动则演变成了严重骚乱。警方使用橡皮子弹和水炮车镇压，警方带着盾牌、胡椒喷雾、警棍和摩托车出动，对聚集在大道的球迷实施了全体镇压。那么关于在澳洲东部时间咱们今天上午结束的世界杯决赛，我们在稍后的体坛速递栏目当中会和大家详细报道。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我们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就台湾当局外事部日前宣布取消对柬埔寨所谓的签证便利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民进党当局利用人员往来便利措施胁迫他国，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这一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再次暴露出台独分裂的邪恶本质。柬埔寨政府的坚定立场充分表明，民进党当局谋独行径不得人心，没有市场。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台独注定是死路一条。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了啊！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4。那么我们就不说那么多的废话了啊，咱们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呢，是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体坛速递当中。那么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了啊，这个体坛上面各个赛场、各个领域都有不小的事情发生。尤其是世界杯啊，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是在今天澳洲东部时间的上午是已经结束了，各个名次的归属也都有了结果。那么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稍后的体坛速递栏目当中，也就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也就是5分钟不到的时间啊，会为您准时开通。届时咱们听众朋友们啊，积极踊跃的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大家畅所欲言。毕竟最近这个国际上不太平哈，事情非常的多啊，您对目前发生在国际上的这些事情又有什么看法呢？啊，或者说对于刚刚结束的这届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最后夺冠的这支西班牙队，又有什么看法呢？您又支持哪支球队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好的，听众朋友们，随着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这首《Dead Man》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啊，咱们今天的将近两个小时的新闻的直播节目啊，也是接近尾声了。我们即将呢要进入到的是咱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么在体坛速递单元当中啊，我们直播间1300473038免费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那么听众朋友们，对于咱们今天哎已经过去的这一个半小时里了解的一些咱们本地的啊政治经济啊，还有国际的中国的啊等等啊，哪怕或者说是我们没有在过去的一个半小时里了解到的消息啊，您有什么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啊，您都可以拨打13004730381300473038。好了，我们本来黄金时刻体坛速递的板块时间就不多，那就闲言少叙，马上进入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啊，那这个虽然呢四年一届的足球世界杯啊是在昨天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上午是结束了，各个这个名次也是各有归属。那么今天我们就简单的再提一嘴，在新的这个最重要的足球界的这个盛世结束之后呢，随着是吧这个夺冠的夺冠啊，然后这个西班牙夺冠了是吧，然后这个阿根廷是吧也是拿到亚军，而在赛前被大家看好的法国队却是也不能算爆冷吧，毕竟在那个水平的这个队伍啊，谁赢谁都比较正常，那是没有闯入到决赛当中。那最新的世界排名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世界上这些足球的强国又有哪些变化呢？同时我们也关注一下咱们亚洲方面的情况。

好，那由于这个国际足联只是给参加啊世界杯的这个48支球队啊给排了名了，给他们加积分了，所以啊没有进入到世界杯的像咱们中国队啊就没有世界排名了啊。最新的规则就是这样的，没错，就是这样的。那么西班牙夺冠排名世界第一，巴西呢是排在第11，荷兰德国分列第17、18。国际足联按照各队被淘汰的阶段来划分了排名，并据此计分，90分钟或加时获胜的呢会获得3分，平局或点球大战分出胜负的比赛能够得到1分。啊，前提都是赢下比赛的啊，输掉比赛的是不会有分的。按照这一标准，路易斯德拉夫恩特执教的西班牙是以22分高居榜首，而阿根廷21分排名第二，英格兰19分位列第三，法国18分排在第四。八强出局的球队当中，挪威是凭借着12分排在第5的位置，随后是比利时第6，摩洛哥第7，瑞士第8。16强出局球队当中，墨西哥以12分排在第9，哥伦比亚11分第10，巴西11，美国12，葡萄牙13，加拿大14，埃及15，巴拉圭16。32强出局球队中，荷兰17，德国18，科特迪瓦19，克罗地亚20，日本21，澳大利亚22，刚果23，加纳24，厄瓜多尔25，南非26，瑞典27，奥地利28，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第29，阿尔及利亚第30，塞内加尔31，佛得角32。而在小组赛出局的球队当中，这个球队太多了啊，就不给大家一一念了。总之，在小组出局的这个14支队伍当中啊，伊朗排在第一，韩国排在第二，哈哈，剩下的就没有咱们比较关注的啊，也还有亚洲的啊，像新西兰算澳洲啊，卡塔尔、约旦、乌兹别克和伊拉克啊，这都是排在倒数，这四个国家的球队占据了倒数5名的位置。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就不和大家来细说这个倒数的排名了。

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排球方面。那么新的赛季是已经开打了啊，是以这个世界女排联赛是开幕的。那么这个不管是世界女排联赛还是世界男排联赛，分站赛的比赛是都已经结束了，而世界上啊男女各八支球队进入总决赛的名单也是早早就确立了。

界这个女排联赛上的交手啊，最近三次中国是取得了三战全胜啊，虽然有两场呢是打到了3-2，但是呢三场全是中国队取胜。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各位有和大家说过啊，不管这三场比赛并不是说每场都是中国有绝对主力的啊，只有一场有朱婷，那剩下的两场呢没有朱婷，没有张常宁等等啊，是有一场是李盈莹，那个时候的李盈莹啊还算新人当中的佼佼者啊，还没有扛起中国女排的大旗。那现在的李盈莹已经成为了这支中国女排，虽然李盈莹年纪很小啊，也是00后，但是成了这支中国女排绝对的前辈。那么所以说这样让人听上去啊像一场那个没什么悬念的比赛呢，其实悬念还是蛮大的啊，就这样跟大家说。那么中国女排在分站赛当中呢输掉6场比赛，其中有4场比赛是输的2-3。这4场比赛的对手是输给谁了呢？输给意大利，世界排名第一，2-3输掉啊，输给世界排名第5的土耳其，2-3输掉，输给美国也是啊，2-3输掉的。只有面对着这个强队的话，只有巴西啊，中国是比较干净利落的0-3输掉了。那么剩下一场柯凡记不清了啊，总之呢面对着世界上这种顶尖强队，属于 top 级别的球队啊，中国女排这群以05后主打的20岁左右，甚至平均年龄只有20.5岁的这批小姑娘们啊，是遇强则强，但是她们也有一个弱点啊，就是遇弱则弱啊。分站赛第一场，那开门黑啊，我们坐镇着东道主，面对着可以说世界排名低于我们20多名的捷克女排，中国女排上来是输掉了一个干净利落的0-3，一下啊，第一场比赛就丢掉了29分的世界排名的积分，导致于最后啊12场比赛打下来呢，中国女排6胜6负，世界排名积分还丢掉了21分，那世界排名也是从开赛前的世界第4掉到了目前的世界第6的位置，不仅被美国反超，也被在亚洲范围啊被日本也给反超了。说实话，丢掉亚洲第一的位置，对于中国女排啊参加奥运会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

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关注过一条，这个平时啊几乎是没有关注过的一个很有趣的，也算是体育竞赛了啊，那就是咱们中国队呢夺得了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团体第一全员摘金。那么就在今天，根据上海市教委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闭幕式是在上海举行，本届赛事自7月14日开赛呢，吸引了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数学英才同台竞技。那么中国队是发挥出色啊，以团体总分第一名傲居榜首，而六名参赛选手全部摘得了金牌，其中三人是以满分的成绩啊获得了各个自己领域的金牌。本届大赛呢共产生金牌55枚，银牌105枚，铜牌189枚，另外有141名选手获得了荣誉提名。美国队获得团体第二，俄罗斯和新加坡分别位列第三和第四名。

0: 所有的。
1: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学院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呢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51分，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啊。那么我们就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伴着这个那世界杯啊，不管是世界杯还是各种项目上赛事，在每个重大的比赛结束后呢，都会评出赛事的 MVP 啊 ，MVP 就是最有价值球员。哎，这个梗呀，我记得啊是在上，我记得很清楚啊，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英语学的比较晚啊，在忘了具体几年级忘了啊，当时就说这个赛事的最佳优秀球员啊，哎，我就和同学在那说啊 VIP 就只知道 VIP 啊，是 MVP。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最有价值球员以及世界杯的最佳11人阵容是什么。我们同时也伴着这个4年一届的世界杯啊，美加墨世界杯的11个最佳阵容的名单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美加墨世界杯最佳11人阵容：瑞士科贝尔，西班牙库库雷利亚，西班牙拉波尔特，西班牙库巴西，西班牙波罗，西班牙罗德里，英格兰贝林厄姆，法国登贝莱，法国姆巴佩，挪威哈兰德，阿根廷梅西。

好了，听众朋友们，在最后啊，听到了老将梅西，也是值得了啊。这个梅西，据我个人的感觉啊，就是据我个人的这个推测啊，是很难再参加下届世界杯了。那么也是非常的遗憾啊，没能这个卫冕冠军。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不见不散。

0: 1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1: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1: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3: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1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7: 你好，我的女发烧不退，我不知道怎么办。
8: 我的医生星期六星期日不看症，我都不知道找哪个好。
9: 互联网说可能是几样不同的东西。
3: 致电100 Medicare， 免费咨询非急救医护建议，注册护士全天候当值，为你连接合适的护理服务。请打电话1800-633-422。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
1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的计划，我们正在升级铁路网络，建设全新车站，并对旧有车站进行翻修，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Belgrave 线路火车将于7月下旬至8月上旬由巴士暂时代替。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build.week.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

0: 充满博盈，步步为盈。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系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啊。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3: 是啦，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古今多小事，尽在我哋谈股论金。
4: 是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 同埋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3: 系嘅，咁首先嚟关注今日中午节目嘅主要内容先。一开始咧系照惯例上翻堂财富学堂，今堂课将会讲讲股票分红系点样扣税嘅。
4: 而股市扫描环节咧，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啦，同埋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噶。
3: 系啦，咁跟住咧，仲会有呢个财智湾区咧，将会共同关注以民博之约聚产业之力向世界而行。
4: 二点观察方面咧，一齐嚟聚焦大湾区打造国际数据流通先行区。
3: 是的，那数据特区聚焦这个制度创新基础设施、场景应用、生态融通四个方面。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节目，同时都请你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官方微博，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的。上面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先做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先。
4: 首先先来关注 A 股，截至收盘，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的分化啦。沪指方面是微升0.02%，报收4132点；而深成指方面啦，系微跌0.78%。创业板指咧系跌1.21%。而科创五零指数方面咧，升1.01%吓。望翻半日时咧，有唔少嘅个股都有一定嘅升势嘅。
3: 系噶。
4: 例如是有电力、云计算、脑机接口等等的板块，而哪些板块有调整呢？例如有小金属、石油开采类、还有化工类的个股也有一定的调整。总体来看，今日全市场是超2900只个股下跌，全市场的成交额去到18274亿，较上一个半日市有一定的缩量，缩量1166亿。
3: 是啦，咁而港股市场方面咧，睇睇先吓。咁啊，三大指数咧嚟到中午时分，亦都系一定嘅分化嘅。恒指方面咧，中午时分咧系升0.39%，上升99.29个点，中午时分报25774.47点。而国企指数咧，真系亦都系上升0.39%，上升33.61个点，中午时分嚟报8631.58点。而恒生科技指数咧，真系微跌0.11%。下跌5.41点，中午时分咧报4839.53点嘅。咁而家港股嘅呢个板块方面咧，见到领涨嘅板块啦，睇睇先啊。首先系有呢、這个有电影概念啦，有环保概念啦，电子竞技嘅板块啦，啊医疗保健啊，资讯科技器材啊，同埋呢个网络直播啊，美妆概念健康产业啊，香港银行本地银行股啊，都系有一定嘅升势噶。而调整方面比较大的幅度就是稀土概念板块、半导体板块、黄金、还有个铜、金属源、等等的。在线教育方面呢，在上午时分的港股都是调整比较多的，说不定是一个入市的机会。稍后就请到我们潘铁山潘主席为大家一一扣息的。
4: 看回 外围市场方面的情况，美股的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的分化，道指方面是升 0.32%， 报收 49,686 点，而纳指是跌 0.51%， 标普500是微跌 0.07%。
3: 欧洲三大指数方面都是升的，上个交易日收市的时候，英国富时100指数就是收升 1.26%， 上升128点几，收于10,323.75 点。德国 DAX30 指数又上升 1.49%， 上升357点几，收于24,307.92 点。法国 CAC40 指数则是上升 0.44%， 收于7,987.49 点。咁呢度咧不得不提就係呢個韓國嘅呢個 KOSPI 指數咧，而家係跌緊3.38%嘅跌勢啊，報緊係7,262點左緊嘅，仲喺度交易當中嘅噃。以上咧就係內地 A 股啦、港股啦，乃至係歐美六大指數啦，同埋亞太方面一啲主要指數嘅大概情況。稍後咧先上翻堂財富學堂，了解一下股票嘅分紅點樣扣税，再進入到大家都期待嘅呢個股市掃描啊。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8: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9: 翻开书本第86页。
8: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9: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怎会不记得？
9: 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继续上课啦。
10: 同学们上课啦。
11: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想问一下股票分红怎样扣税的？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又点扣税呢？
10: 好问题啊，小儿儿。咁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11: 太好啦，我知道咧，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分红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公告嘅。喺股权登记日之前咧，持有该股嘅投资者有权享受公司呢一次嘅股票分红。卖出分红嘅股票，根据其持仓嘅天数，会扣除一定嘅个人所得税。股票分红到底点样扣税
10: 呢？卖出分红的股票呢，根据其持仓的日数是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的。对于股票分红的收益部分呢的规定就是，首先第一个，持股期限是一个月之内，包含一个月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 20% 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就是持股期限是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包含一年的呢，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 10% 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最后第三种就是持股期限大于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免个人所得税的。注意到这里所讲的年是指自然年，月也是指自然月的，即是持股一年就是指从上一年的某月某日到本年的同月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持股一个月就是指从上个月的某日到本月的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
11: 哦，亦即是说，譬如如果是2024年11月11号星期一买入的，2024年12月12号星期三卖出，记为持股一个月；2024年12月12号卖出，就记为持股一个月以上。又譬如，如果是2023年11月13号星期一买入， 2024年11月13号星期三卖出，咁就记为系持股一年啦。啊，我再举多个例子睇下理解啱唔啱。投资者持有10,000股，上市公司进行10%嘅现金分红，咁投资者获得嘅现金红利就等于系1000乘以3等于3000蚊啦。股票分红之后咧，投资者卖出股票，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咗20日，咁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亦即系3000蚊乘以20%就等于600蚊啦。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有咗60日咧，咁就需要交个人所得税10%，亦即系3000蚊乘以10%就等于系300蚊啦。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一年以上咧，咁佢就唔需要交个人所得税咯。
10: 啊，系啦，小鱼儿啊，举一反三啊，你总结得啱噶。
11: 邝主任啊，咁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点样去扣税咧？
10: 股票买卖规则咧就系先入先出，出手顺序咧就按照你持有嘅顺序嚟噶。咁如果持股一年，分红之前再加仓，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咧，只要你卖出嘅数量系少于你加仓之前持有嘅数量，就唔会扣税噶。如果卖出数量是大于加仓之前的数量，或者你全部卖出晒佢，咁持股冇满一年的部分就需要扣你个人所得税噶啦。
11: 邝主任，有冇具体的案例啊？
10: 嗱，例如啦，投资者手里头有呢个10,000股是超过一年的，分红之前加仓咗5000股，上市公司咧进行10/3咁嘅现金分红，分红之日第二日咧又卖出咗，咁只要你卖出数量唔超过10,000股，就唔会扣你税。如果系卖出12,000股咧，咁其中10,000股就唔使扣税啦，而2,000股嘅分红金额咧就需要扣税。扣税金额咧就系2,000除以十乘以三，再乘以20%，等于120蚊啊。
11: 嗯，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后又再买入咧？
10: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之后又买入，当日买入嘅数系大于当日卖出嘅数。日中结算的时候，因为你的持仓没有减少到，就不会触发补扣税的。等待客户持仓减少的时候，系统就会将之前的买入开始计算持有期了。当日买入数少于当日卖出数，按照这个当日卖出减当日买入所得的股数来计算补扣税。
11: 哦，明了。以上就是关于股票分红怎样扣税，分红之前加仓再卖怎样扣税的相关知识了。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的知识内容，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学习的。
3: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1: 小鱼儿扮演者陆瑜，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OK， 马上来到我们股市扫描环节，先来扫描港股，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的。潘主席你好。哎，潘生是先断了啊，请我们工作人员再接一次先，不要紧的。那么再回顾一下今天上午港股大概的情况先。首先一方面三大指数都有所分化的，见到就是这个恒指和这个国企指数都是上涨 0.39% 的。咁而呢個恒生呢個科技指數咧，真係微跌0.12%嘅嚇。咁盤面上面咧，已經係迎嚟比較大嘅呢個風格嘅轉變啦。咁啊，之前我值班嘅時候咧，就係呢個半導體概念咧，同埋黃金方面咧，升到8%噶。咁啊，休假一個星期翻嚟之後咧，發現咧，其實呢兩個板塊已經連續調整咗咧，係一個星期啦，將近嚇。咁所以咧，就呢個時候咧，我哋請教一下咧，我哋潘主席咧，睇下聽我點睇先嚇。係，又請我哋咧，就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潘鐵山先生嘅。潘主席你好。
13: 主持你好啊！
3: 你好啊！有个星期冇连线啦，咁之前咧同你连线嘅时候咧，你已经同我哋咧即系温馨提示我哋咧，就话注意咧呢个高科技板块啦，特别系半导体方面咧有一定嘅高位啊，可能系时候咧就要慢慢慢慢出一啲筹码噶啦吓，代代平安。咁确实啦，咁一个星期都冇上班啦，发现咧其实呢啲半导体板块啦，甚至包括呢个黄金板块啦，都已经系连续调整接近一个星期噶啦。咁首先咧，请你总体点评下今日上昼港股嘅行情先啦。
13: 就今日都是好窄幅上落的，咁受制返啲技術面啦，咁就講到25,600呢度呢就有一定嘅技術嘅支持啦，咁就上返啲嚟呢去返25,774呢度，咁就見到就啲芯片類嘅股份呢，就儲存芯片啊芯片類股份呢有啲回吐壓力嘅，咁傳統股嘅科技股呢就係騰訊啊阿里巴巴反而又做返好啲，百度啊就受惠返嗰個季度業績啦，咁都係繼續做返好少少，咁整體嚟講暫時都係喺呢啲位集結啦，因為外圍呢就唔係好明朗啊，咁啲地緣政治帶嚟嘅油價問題啦咁未解決啦，咁同埋即係新任嘅儲局聯儲局嘅主席咧都未出嚟講話，咁對於個未來嘅經濟同埋政治，即係嗰個貨幣政策咧，就都未有咩新嘅一啲嘅係嘅啟示，咁所以暫時嚟講咧就個股市都係比較係橫行，冇乜方向啊，或者係上落市格局為主咯。
3: 確實外圍唔係咁明朗啊！啱先聽到你講話有問題未解決啊，好熟悉嘅一句話，以前啊，可能有啲資深顧問聽講過，你有壓力，我有壓力啊，有壓力未解決啊！首先請教下潘主席啦，就係今日第一個話題就話咧，會唔會覺得係一個風格轉變嘅一個時機咧？即係話好似高科技股咧，因為一定高位咧又回吐壓力啦，咁啊喺呢個時候咧，包括內地 A 股都係噶，喺啲傳統板塊咧之前冇升到咧，好似而家啲即係之前因為紅吸效應啊，啲錢走曬喺高科技嘅板塊咧，而家翻翻嚟。会唔会有咁嘅风格转变嘅机会咧？
13: 我睇就未必嘅，因为始终咧人工智能咧系未来呢5-10年嘅发展嚟嘅。咁呢方面嚟讲咧，就带嚟嘅嗰个机遇咧非常巨大嘅。咁同埋咧就见到内地咧呢个嘅喺高科技嘅发展嗰度咧，即系一日千里啊！咁喺好多方面咧，都係有一個係市場嘅一個領導嘅位置啦。咁其中即係喺芯片類股份啊、儲存芯片啊，同埋啲一啲PCB 啊、即勤板啊、IC 卡啊，即係同埋 OLED 好多啊、絲膜啊，呢啲全部都係喺個世界市場嗰度咧，就有一定嘅嗰個市場份額嘅。咁所以呢方面嚟講咧，就隨住呢個人工智能嘅大開發啦，咁對於相關嘅呢啲嘅業務咧嘅公司咧，會帶嚟好大機遇啊！咁所以經過近期嘅呢啲嘅調整之後咧，我相信會帶嚟唔少嘅一啲嘅係尋寶嘅機會啦。咁所以其實投資者應該密切繼續留意翻呢個板成個 AI 帶嚟嘅好幾個板塊。
3: 相信咧收音机前啊，或者系开紧车嘅朋友，唔少已经动起个耳仔听接落嚟啦。我就会问出大家都想问嘅问题啦，就系、是、既然咁好机会，咁究竟喺呢啲之前我哋可望不可及嘅吓，一直都冇入到，就睇住佢爸爸升咗一个食瓜群众，而家难得咧佢回调有机会入到去啦。咁呢个时候我哋通过咩方法可以研究具体边个品种系适合自己咧吓？要睇重边啲指标咧吓？
13: 其实就主要都系睇翻佢哋嘅市场嘅营收性啦，同埋佢哋嘅研发嘅嗰个系嗰个程度去到边度啦。咁喺储存芯片嗰度咧，就见到内地都有几个公司都系做得好出色嘅。咁譬如系喺股价嗰度咧，就反映咗出嚟嘅，譬如南起科技啊，或者系呢个兆易创新啊。即係佢哋喺呢個儲存芯片嗰度咧，都係佔有一個世界嘅一個重要嘅位置啊。咁當然啦，南起呢啲太貴啦，即係比起 A 股仲要有日價都成50%+。咁即係呢個太高嘅，咁等佢回調翻落嚟啦。咁呢兩日都回調得好深嘅。咁如果個整體嘅嗰個股價再有進一步嘅回調啦，落翻去譬如300。個裂口區就喺375蚊度啦，15蚊到400蚊呢啲位啦。咁如果回翻落去近翻375蚊呢啲位，睇佢如果到時穩定嘅，都係一個諗可以留意嘅。咁雖然難呢個兆易創新都係喺市場位置係好大，都見到佢都係一路都係有個上升喺度。咁呢啲係未來咧就好大嘅發展嚟嘅。咁當然即係話，譬如好似啲 PCB 市場啦， 即是即尘版的市场来讲呢，内地都有好几只股份上了市的，咁啊，即系其中譬如好似盛宏科技啊呢类咧公司都跌得出色，咁其实都写都不妨继续留意一下呢、這个关注一下呢类嘅股份啦。咁就机器人产业咧就可能就会嚟得早咗啲，因为始终机器人产业都仲要进一步优化嘅，咁譬如好似华元机器人啊呢啲系即系。供应机器人部件的公司啦，他们都做得比较有特色的。咁即系好多啦，譬如新即系半新股里边咧，就都仲有好多嘅 CPU。

0: 氣啊，即係呢類嘅股份啦、啊。咁其實就喺 GPU 市場嗰度咧，就中國咧係摩爾線程同木氣咧 A 股市場咧做得好出色嘅。
1: 嗯。
0: 咁呢兩隻咧就喺香港就冇。

0: 公司，其實就大家都繼續可以留意啦。當然大模型咧，即係譬如係MiniMax 啊、智普啊呢啲，都係繼續喺一定嘅可以關注住啦。咁雖然升咗唔少，咁但係咧未來嘅發展空間都好大。
1: 嗯，好嘅吓。咁其实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啱啱听到好多具体品种嘅介绍啦，当然呢啲系啊，都要睇各自自己嘅呢个仓位啦，同埋你自己本身嘅需求啦，你嘅风险偏好啊，咁啊紧急参考嘅啫，系啊。咁但系其实我哋更加重要学识嘅方法啦，就是、一个首先咧，我即系讲都唔知啱唔啱啊，就见到啱啱潘主席咧，首先就系可以各大板块先揾边几个板块先，呢几个板块咧都系无论近日调整得点都好啦，都系。啊、好像一开始所讲的都是有大有发展的，因为整个国家的这个、高科技发展独步天下啦，全球领先啦，都有跟着，其次就是这些板块呢，也是、就是说是比较热门啦，不会说因为过热，就是调整之后会继续上升啦。但如果具体品种方面呢，可能会就关注一些都是比较有名的、啊、这些所谓龙头啦。我建议你比较重视，就是一个就是它的产品有没有特色，第二个它市场占有率有没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潜力，甚至已经有一定的份额，那这方面可能是你比较看重的，是不是、
0: 是啊，没错啊。那就、我们一定要看回一些市场，在个内地市场和世界市场那里、它占有一定的份额的公司啦。那因为始终呢就、这类公司呢，它们的前期开发成本很大的，咁如果佢係可以佔有一定嘅份額嘅話咧，未來咧就佢一方面喺盈利上面咧會有個更加可追尋嘅一種嘅嗰個盈利嘅模式啦，咁就即係會較為會比快脆啲可以體現到個盈利嗰度啦。咁呢方面係其中一樣嘢啦。咁另一方面咧，就因為認受性比較大咧，即係市場嘅嗰個係佢嘅技術嘅嗰個係壁壘咧係相對會高啲嘅，咁啊就抵禦到呢個競爭者嘅，即係外來嘅競爭者嘅能力咧就會強啲。
1: 好嘅。嗱，咁啊，再第二个问题就嚟啦。咁啊，譬如话啦，趁住呢个机会啦，咁我哋啲听众啦、投资者咧，系趁机入咗市啊，入手咗自己心仪嘅一啲高科技股啦，吓，咁啊，从一啲传统板块咧，啲资金攞咗出嚟，入咗呢啲咁嘅高科技嘅板块。咁但系啲高科技板块嘅走势咧，似乎同以前我哋即系投资股票啲风格已经唔同噶啦噃。有可能佢可能就来去好快啦，有可能咧又连续一路系咁升啦，多支红蜡烛啦。咁啊，请教潘主席，如果我哋真系有幸即系可以上到车啦，咁以后咧投资呢啲高科技嘅板块咧，佢哋有咩新嘅特点？我哋应该点样注意？我哋即系防范相关嘅风险咧？系入咗去嘅话，
0: 我谂最紧要就系睇下，即系因为佢牵涉都系世界嘅市场嘅供求关系，咁睇下外来嘅竞争者会唔会可以有影响咗佢哋嘅嗰个原本嘅个生产供应嘅模式啦。咁即系因为日新月异啊嘛，咁啊即系一啲新嘅产品市场，如果系会对旧有嘅嗰个供应嘅产品咧，就造成一个打击嘅话咧，呢、这个就绝对要留意咯。咁即系当然即系话呢个讲就未见到咁快有呢啲现嘅。咁变咗咧就即系大家心里会认过呢步啦。咁当然亦都要睇下究竟佢哋嘅季度业绩啊，或者系唔系可以继续有一个高啲嘅嗰个收入嘅增长啦，咁呢个先都系一个另一个需要注意嘅问题。
1: 明白啦，咁即系除咗好似惯常嘅，即系做好功课啦，研究佢季报啦，研究佢嘅公司业绩啦，密切关注有关消息之外啦，吓、啊，似乎投资高科技股咧，股咧啲品种咧，仲需要更加密切关注高科技，即系科技界嘅竞争嘅呢种程度，系啦，即系话佢哋本身佢哋亦嗰方面咧竞争就好激烈，但系将呢个竞争程度咧都传递到我哋嘅呢个投资市场啊，所以我哋咧更加需要多做功课，唔系好似以前咁放落去就唔理啊吓，上落都几大下噶，其实有时吓，冇错。好啦，咁啊时间关系啦，
0: 呢类公
1: 你讲继续讲，因为呢条公司点啊？你继续讲，
0: 因为呢类公司咧系受到傳統經濟的周期影響的，咁所以呢其實就未來都是一個主題咯，大家都繼續可以關注的。
1: 是啊，這個時候新時代啦，我們投資股票呢就要轉過彎來啦，腦筋要跟得上時代先好啊，多你請教潘主席的。咁最後再請教啦，就對下晝的這個恆指方面啊，大市方面有什麼預測，本週有什麼預測？
0: 我想它卡了是跌不到26,300 咁所以下週嚟講就唔會有咩太大變化啦，因為有機會會繼續做翻好啲，去到25,800。之上啦，咁就但系短期嚟讲就都会系差咗喺25,500至26,300呢度，都冇咩太大嘅变化住。
1: 好嘅吓，咁时间关咧，先讲到呢度啦。咁再次感谢我哋嘉宾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主席带俾我哋嘅干货满满嘅吓，大家可以喺云听上重新回听翻啊，啱啱讲嘅具体一啲嘅 tips 嘅吓，多谢潘主席啊，下次再联系好吗？
0: 好 ，OK， 唔该晒，
1: 多谢你，
0: 拜拜，
1: 再见，拜拜。
2: 分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谈股论金继续是股市扫描的环节啦。接下来有请到啦资深市场人士温彦旭先生，温生你好。
5: 系你好，主持
4: 人。咁今日睇到 A 股的三大主要指数啦，尾盘的时候就开始有少少分化啦。咁沪指方面咧，亦都是稳定喺红盘报收啦，就微升0.02%吓。咁但系深成指啊、创业板指方面都有一定嘅跌势。咁点睇今日半日线呢种走势？
5: 這个我觉得仲系应该就系话符合最近嘅一种结构式嘅行情。结构式嘅行情其实就系话唔系同升同跌啊，更多就系话即系有人升嘅时候有人跌，更多一种此消彼长嘅局面吓。咁、朝头早收盘嘅时候，我哋见到上证指数系一个微微地红盘啦，咁然后科创板亦系一个即系话一个红盘啊，咁但系其实几大指数虽然收盘系红绿不一，但系基本上都系一种先落后上嘅呢种局面吓，咁即系显示出嚟就系话大嘅方向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在漲跌的这个速度或者讲节奏上面会有区别。那、今日我们看到的就是创业板是相对讲是跌幅比较明显一点。那、创业板主要跌亦是因为它的几大权重股，即是比较我们讲的易中天啊、灵王啊这些咁嘅系嘅权重类的个股表现都相对讲是六盘，所以导致了整个指数都是一个六盘。但是相对来讲这批个股最近的表现或者讲过去一段时间的表现是很突出的，所以升多了你说比它调整一下很正常。那同样就是说主板尤其是这个沪指的这种这行情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就是说最近调多了或者讲调整多了的话，那它也需要企稳而且尤其是从行业板块来看的话，其实最近比较风头比较劲的科技股呢，在这个地方呢是陆陆续续出现了一定的调整、而前期一直是比较压抑或者说没什么机会出头的那些我们讲的传统的产业个股或者说周期类的个股呢，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就有一个轮动的机会、但我们讲的是轮动、即是因为市场每日其实它涨跌的那个比例那个情况来看的话，我们并不会呈现一个全面的大涨的这种走势，更多就是经常是五开啊，甚至四六开啊，三七开咁嘅、所以我觉得就是话它没办法全面普涨的时候呢，只能够就是每日换住不同的板块在表现。咁所以在轮涨的行情里，轮动的这种行情里面呢，要等到你手里面的个股表现的话呢，咁我觉得有时候除了需要耐心之外呢，有时仲要睇下啲运气嘅。
4: 咁睇返啦，今日电力板块都有一个唔错嘅走势。咁而家大家关注度比较高嘅係 AI 算力类嘅个股啦。咁但係呢，见到其实 AI 而家发展嘅速度亦都好快啦，咁对于佢哋嘅呢个算力需求亦都会增加。咁对于算力需求增加同时呢，电力嘅需求亦都喺度增加。会唔会其实成个产业链嚟讲嘅话，除咗 AI 方面呢，电力亦都系有好大嘅投资机会。咁今日呢电力板块咁好嘅走势嘅情况底下呢，投资者系咪可以再加啲嘅布局呢？
5: 我觉得呢度首先要搞清楚个关系，就系 AI 好热吓，咁电力之所以大家最近发现佢嘅热度好高吓，咁其实大家都知道啦，最近讲紧呢个算电协同啦吓，即系咁即系变成咗就系话，因为以前都知道算力嘅尽头就系电力系咪啦吓，咁但系因为以前大家都系讲吓，即系冇话将用一个比如话算电协同啊咁样一个口号，纲领式嘅口号将佢哋 將佢哋兩個綁埋喺一齊，係咪啦？同時出鏡。咁而家自從高層定調咗呢個算電協同嘅話，咁大家就會有即係電力股嘅走強嘅時候，佢就可以理直氣壯話：你知唔知我為咩走強？因為我都係算力有關，係咪啦？甚至我仲制約咗最終嘅呢個算力能唔能夠輸出嚇？咁呢個變成咗呢個定調咗之後，直接就係佢嗰個估值，佢一下就即刻推高咗，因為當佢將佢當係算力呢個產業鏈裏邊去考慮啦嘛。咁另外就係、是。除了这个电算协同这样东西，我们也注意到最近管理层也是在这些国内的经济的表述里面提到了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就是六张网啦、其中一个是个电力网，或者是算力网啊电力网这些这样的，就是要连在一起的话，那这个时候其实也就体现出来什么，就是说这个背后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要有一个大量的投资去拉动、那这个投资拉动一方面既是算力投落去嘅时候嘅需要，更重要就咩？大家而家都知道，而家嘅经济就系需求端呢度咧，始终仲系缺一啲吓。咁呢个时候嘅话，当然你系希望用各种嘅政策将呢个国内嘅需求激发起身，但系同时嘅话，喺呢个投资端吓，咁、呢个时候亦要保持呢个热度吓。咁、所以我觉得就话，包括嗰六张网里边嘅好多张网嘅话，咁其实每一张网计落去嘅话，如果要真系达到呢个需求，其实佢亦系一个天文数字，或者讲海量嘅呢个投资。咁、呢个时候对于经济嘅托底吓，咁、其实亦系一个好强嘅作用。所以我哋睇到就系话，无论系电力网本身自己嘅建设嘅需要，同埋呢个 AI 算力嘅呢个建设嘅呢个基础设施嘅呢个需要嘅话，其实佢都等于佢有咗新嘅概念啊，新嘅意义。咁所以我哋睇到就系最近喺市场追逐，即系话揾算力里边仲有咩未俾充分挖掘，或者讲相对讲比较低嘅，大家觉得安心嘅时候，我哋就睇到算力或者讲呢个电力类嘅呢啲个股，佢嘅表现好突出。咁呢个时候，其实我哋更多视为系一个咩，就系你理解为算力主题呢个主题下边嘅轮动啊，即系原嚟升多咗嗰啲啊，继续保持强势嘅震荡啊，然后原嚟一啲未俾市场充分挖掘，或者讲升幅比较细，绝对价位又比较唔高啊，总市值亦唔系好大嘅个股咧，走咗轮动啊。咁呢个系一个同一主线下边嘅轮动。咁、对于投资者嚟讲，就系话如果你相信算力啊，咁然后前边嘅机会冇把握好嘅话，咁我觉得喺呢个阶段把握呢啲好似算力协同啊，或者讲一啲新嘅基础设施嘅呢啲咁嘅新嘅未被市场充分挖掘嘅呢啲咁嘅主题嘅话咧，你仲系有机会，即系我哋讲嘅喺呢个里边算力里边分一杯羹。
4: 咁对于话 AI 嘅硬件类嘅个股啦，之前行得比较好系半导体吓，咁亦都有好多机构啦、专家分析啦。由于 AI 嘅发展啦，其实半导体佢嘅呢个市场规模啦，亦都系有比较大嘅增幅啦。咁对于半导体板块系咪都可以继续睇好？
5: 半导体板块我觉得绝对是大家讲市场空间，第一个就是总体的蛋糕在这里变大，第二就是如果我们从结构的角度来讲，比如说这个先进制程啊，比如说这个国产替代啊，自主自强啊，这些咁佢同样就算大个蛋糕不变的话，光是你国产这方面的比例上去，它也是有这个也是在做大的蛋糕啊。咁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睇好是冇咩大问题的，只不过就是说边啲会更加早反应啊，即係话除咗确定性之外，最主要是业绩交得出功课啊，能够用业绩啊去驱动，然后带动佢嘅估值嘅呢、这个即係话同业绩嘅比翼齐飞啊。咁所以我觉得对于AI 啊，或者讲同前边任何一次嘅呢啲大嘅产业嘅变革嘅时候一样，都係作为靠近上游或者讲靠近硬件端嘅呢啲咁嘅板块或者讲行业嘅话，佢哋嘅业绩往往都系比较确定，而且系能够比较早就能够去验证嘅。
4: 咁今日咧睇到机器人概念嘅个股亦都系集体走强吓，咁你头先提及过嘅一个关键词啦，业绩啦，我哋都知道其实有好多嘅机器人仲喺度即系研发当中啦，技术亦都系不断咁喺度有一定嘅一个 增进啦，同埋佢哋嘅迭代升级嘅一啲产品啦。咁所以业绩对于佢哋嚟讲嘅话，似乎咧亦都系有一定压力吓。咁所以从业绩嚟睇待呢、這个机器人嘅发展咧，会唔会亦都唔系一个主要嘅一个评价嘅指标咧？咁对于机器人嘅走势，应该用点样嘅逻辑咧去看待咧？
5: 我觉得机器人嘅话，一个系将佢结合起呢个事件驱动或者讲产业嘅呢个变革呢个角度嚟睇，可能会更加全面一啲咯。从事件驱动嘅话，咁大家亦知道特斯拉嘅呢、这个嗰、那个机器人嘅量产，大家话觉得时间近啦啊，咁呢个系一个事件嘅驱动，标杆企业嘅驱动，因为系量产啊，大家记住系量产。咁另外从产业嘅角度嚟讲，就系、是。我哋國家定呢、這個呢、這個大家講嘅呢個新興產業嘅時候啊，25嘅新興產業嘅時候，其實我哋都睇到咗，就係話啊有呢、這個智能機器人呢樣咁嘅題材嚇、啊，而且我哋個再放大啲，就係喺呢個 AI 裏邊啊，到底佢落地嘅載體啊，最重要嘅嗰、那個一個平台係咩啊？啊，我哋講嘅具身智能，具身智能嘅一個具體嘅體驗。大家亦講嘅就係喺將呢啲 AI 算力嘅呢啲結果最入邊輸出喺某個產品上邊最好嘅嘢就係呢個機器人嚇，咁、啊、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從呢啲角度嚟講，機器人都係一個你兜唔過去嘅大嘅呢、這個一個話題嚇。咁、啊、當然如你講嘅就係業績，佢有時仲可能未有咁快，因為你而家未開始量產嘛，冇辦法量產嘅話，始終。即係你話即刻就未量產，你就已經開始盈利，甚至盈利得唔錯嘅話，咁唔係話一定冇呢種咁嘅例子，但係比較少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就當產業嘅量產嘅呢個時間點接近嘅時候，咁我哋喺業績呢方面嗰個憧憬係會比較即係已經係有㗎啦嚇。咁而且我哋而家更加要關注嘅就咩？就係關注就係各方政府嘅重視、社會資本嘅重視以及。業內企業嘅技術嘅呢種係唔係已經喺度不斷嘅飛躍，即將面臨突破？咁其實呢幾日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喺網上可以去揾一個視頻，就係一間美國嘅呢、這個機器人嘅公司，佢嘅機器人同真人啊去做即係 PK 啊，即係話去做嗰、那個呢、這個物流業嘅嗰、那個即係話包裹嘅分揀嘅嗰個 PK 啊，一個好完整嘅直播啊。咁你睇到雖然。最右邊仲係人贏咗嚇，咁但係已經贏得好微，而且啊，咁你呢個係你正常嘅工作時間啫。如果你話要繼續落去咧，咁呢個時候機器人嗰種不眠不休，而且係唔使加班工資啊，咁咧佢嘅優勢就已經出嚟啦。更加唔好講佢以後仲可以繼續升級嘅話，咁你已經睇得出咩？就係產業嘅呢種技術嘅突破已經即將就喺你面前啦嚇。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即將一個。是突破的一个前夜的话，我们业绩不是不看，但这个时候很可能业绩未必是第一位的哈。咁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加要把握的还是那个趋势，那个产业的风已经在这起的那种那么势。所以对于机器人这方面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去继续去重点关注的。只不过就是说涉足机器人的这个产业链，它的链条比较多，上市公司也比较多。咁这个时候结构式的行情里面怎样找出这个最靓的或者讲最优秀的那些企业的话，咁这个时候对于投资者来说都是一种考验。
4: 咁睇返啦，大宗商品黄金啊、石油啊这段时间都是有一定的调整。咁对于这一批品种的话应该怎样操作？
5: 对于这一类的品种，我觉得最近一个是大家讲的科技讲的激情的时候，这些即是比较传统的比较佛的或者讲即是比较冇咁性感的这些板块或者讲个股啦，在这个近排肯定相对讲比较受压抑的。咁而且因为大家都知道呢，因为地缘政治之后事件之后呢，成个全球的这个通胀的预期或者讲中枢在上升，咁这个时候当你面对着这个预期通胀的预期起的时候，咁基本上全各个世界即是各个国家的央行基本上都是那个倾向都是会大同小异，都是有一种即是说收紧流动性加息的。咁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很大程度上基于这种流动性的支撑，甚至基于这个流动性泛滥重估的这种这样的大宗商品，就是一个相对讲是利空的因素。所以我觉得在当大家未看到这个地缘政治还未有一个很明确的解决的一个即是说告一段落的这个前提之下， 當你仲睇到呢個通脹嘅呢個壓力喺度上升或者顯性化嘅時候，咁我覺得就係話對於大宗資產呢類咁嘅個股，佢哋嘅呢個預期，對於佢哋籠罩喺佢哋身上嘅預期就唔係咁好嘅。即係咁呢個時候，佢哋就只能夠即係一句話，只能夠仲係要去用時間去消化嚇。咁但係我覺得就係話，當我哋全球嘅呢個經濟喺面临完呢个冲突结束之后，面临住一个更加不确定性嘅呢啲咁嘅背景之下啦，吓一个供应链啊，呢啲都系全翻去一个重塑嘅时候咧，咁我觉得即系话你嘅呢个资源安全啊，呢啲嘢都系会被大家考虑嘅。咁所以我觉得就系未来资源类嘅呢个重估或者讲资源嘅价格嘅一个稳步嘅呢个上提吓，我觉得都系可以一个个人仲系觉得呢个系比较靠谱嘅事，只不过喺而家呢个时候需要时间去验证同埋体验。咁所以我觉得对于近排大宗商品或者讲资源类嗰个股咧，其实可能最近都系会比较压抑嘅。咁如果你系谂住话去喺呢个上边做一个长线嘅布局嘅话咧，咁我觉得你可以完全耐心一啲，等待一下呢啲政治局势啊，或者讲呢啲业绩嘅呢啲方面嘅进一步明朗之后，再进行一个这个产品或者讲资本嘅呢个配置咯。
4: 嗯，咁展望后市咧，对成个市场有点样嘅预期咧？
5: 觉得对于后市我。个人感觉就是一个震荡的市，震荡的市就是说指数上落都不会太大，即是上又上不得哪里，落又落不得哪里，但因为最近即是大家前一排就是觉得这个地缘政治停战之后有得谈的时候，那时候比较乐观的，但是当你乐观了之后已经持续一段时间，就市场又升了一橛的话，那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指数的基数上或者说个股的这些股价的基础上面呢，可能在这个阶段上面呢，他们的波动幅度会开始加大，即是 你波动幅度加大了之后，其实它还是震荡市，只不过可能以前上下可能100点，现在上下可能去到200点甚至300点，但整体来说它都是震荡市。咁所以对于投资者嚟讲，就係话我哋要習慣震荡市，而且係要逐步开始呢个去面对呢个高波动。咁所以呢个时候嘅话，风险嘅控制或者讲仓位嘅控制就显得尤其之重要。咁所以对于投资者嚟讲，就係结构市嘅行情里面第一个就係选对方向，第二就係做好风控。
4: 嗯，好嘅，今日啦，唔该晒啦温先生嘅分享。咁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5: 好。
6: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7: 哇，
6: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记住是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3: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
3: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咧，同你关注呢一个香港文博会吓。2026年5月15号到18号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艺术博览会，简称就香港文博会，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的。这一届的香港文博会是设设了八大的主题场馆，涵盖数字创意馆、文旅视听馆、文化产业综合馆、国际 IP

0: 协同共进。面向未来，香港文博会将会在助力中华文化出海、赋能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文化产业新生态方面有着怎样的发展愿景和发力方向呢？财智湾区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先生，我们共同来探讨。
1: 嗯，林教授你好。
0: 您好，林教授。
2: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1: 嗯，讲到这个香港文博会作为就是非常之有影响力的一个文化创意产业的盛会，亦都是观察文化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联动的重要的窗口。首先想请你同我介绍香港文博会的总体发展的情况是怎样，包括展会的核心的定位啊、布局啊，同埋发展的脉络等方面会有怎样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呢？
2: 好的，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佢自從創辦以嚟咧，就係始終扎根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獨特嘅區位優勢，係緊扣國家文化出海戰略同埋大灣區嘅建設部署，係歷經多屆嘅深耕打磨啦，係已經從單一嘅一個展覽展示嘅活動咧，係已經成長成為係集展覽交易、產業對接、文化交流、投融資合作、國際傳播於一體嘅綜合性的文化產業平台，成為了香港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一個核心的一個揸手，更加是大灣區文化產業協同發展的重要紐帶。從核心定位來看，香港文博會是始終謀定打造中國文化出海標杆平台的一個核心目標，是以文化加科技加產業深度融合作為核心的主線，秉持住國際化、產業化、專業化的發展理念，是聚焦文化產業的全面的個佈局。它既致力於匯集內地的優質的文化資源，助力中華文化走向世界，亦都是積極地吸納全球的文創力量，推動國際文化資源和國內市場的高效對接，是構建起雙向開放、內外聯通的文化產業的合作格局，成功入選了國家千帆出海行動計劃和一帶一路的文化交流的重點項目，在全國乃至全球的文化展會的領域形成了獨樹一次的地位。而在規模佈局和發展脈絡方面，香港文博會是實現了逐年的迭代升級，展覽的規模是得到持續擴容，展會的品類是不斷地豐富，而參展主題也是更加多元化的，參展企業的數量亦都穩步增長，累計是吸引了超過2000家的海內外的文創企業是參展的，覆蓋全球的100多個國家和地區。而參展主體是涵蓋大型文化集團、科技文創企業、中小微創意工業室、非遺的並創人，還有高等院校的藝術院校和國際文化機構等等，所以形成了全品類、全主體和全鏈條的展覽格局。而從發展成效來看，香港文博會不單止推動了海量的文化創意成果轉化成為實際的產值，更加是搭建起內地和香港、中國和世界文化產業的合作的橋梁，累計促成了跨境文化合作項目、投融資合作的項目是可以說是數千項，切實是以文化產業的活力去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了香港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场标志性的盛会，亦都是为全国的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是提供了可知借鉴的实践经验。咁整体嚟睇，香港文博会的发展始终是同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是同频的，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同步的，它既彰显了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的文化包容和开放的活力，亦都體現了文化產業賦能區域經濟的強大的動能。咁佢嘅發展脈絡啦，非常之清晰嘅，亦都展現了中國文化產業的開放發展、融合創新的時代特徵，亦都成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揮超級聯繫人作用的一個燈動的實踐嚟噶。
0: 是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当前的各类文化展会可以说层出不穷。那么香港文博会在这样的一些展会当中呢脱颖而出，也形成了持久的品牌影响力和行业号召力，当然会有着不可复制的核心优势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林教授呢来分享一下，您觉得香港文博会区别于其他同类展会的核心特色是什么呢？这些特色又是如何转化成为核心竞争力的呢？
2: 那好，好个问题。

0: 咁嗱，內地咧的確係而家咧係有深圳文博會嘅、北京文博會啊等等，係多個嘅知名嘅文化展會。咁而各個展會咧，亦都依托咗佢哋嘅區域嘅資源咧，形成咗差異化嘅發展嘅路徑。咁而香港嘅文博會嘅核心競爭力啊，啱啱好咧就係源於佢嘅獨特嘅，我認為係有四大嘅核心特色嘅。咁而呢四大核心嘅特色咧，係相互支撐、協同發力。是構築了展會不可替代的行業地位，令到它在文化產業經濟發展當中是發揮著獨特的作用的。那哪四大特色呢？那第一大特色就是區委賦能之下的極致的國際化的屬性了。而這個正正是香港文博會最鮮明的標籤。香港作為國家明確的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是擁有自由開放的營商環境，和國際接軌的商貿規則，成熟的全球貿易網絡，同埋咧仲有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圍，而呢種嘅天然嘅區域優勢係其他嘅內地展會係好難咁去相提並論嘅。咁第二個核心特色咧就係佢嘅文化加科技加金融嘅三輪驅動啊嘅產業化嘅導向，精準咁樣係契合咗文化產業嘅高質量發展嘅趨勢。因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是离不开科技赋能、金融助力和产业落地的，而香港文博会是精准地把握着这个产业的规律，打破了传统文化展会的重艺术展示轻产业转化的局限，是将产业化作为核心的发展方向。而在科技融合方面，香港文博会是重点布局数字创意、AI 文創、元宇宙、XR 沉浸式體驗等等，這個科技裏面咧，亦都係前沿嘅領域啊！專門打造數字創意館，集中展示文化科技融合嘅創新嘅成果，推動前沿科技創作、傳播、消費嘅全環節嘅深度融合，引領咗文化產業數字化轉型嘅潮流啊！咁而喺金融賦能方面咧，更加係依托咗香港嘅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是聯動了全球的創投機構、金融資本，是搭建文化產業投融資的對接平台，是為文創企業提供股權融資、跨境結算、知識產權質押等等，這些叫做一站式的金融服務，從而破解文創企業輕資產融資難的行業痛點。而在產業落地方面，文創會亦都是聚焦文化創意的呢個產品的交易、IP 授權啊、項目合作等等呢啲非常之實務的環節，亦都建立了專業的採購商的對接體系，推動了創意展品轉化成為市場的商品，亦都同時推動合作的意向係落地成為產業項目，係真正實現了以展促產、以產輕展。咁而第三大核心特色咧，就係它的多元包容的文化生态，是兼顾传统文化传承和新兴产业业态的创新。香港作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前沿城市，它是孕育了包容开放的文化特质，而这个特质也是深深地融入了香港文博会的血脉当中的。香港文博会的第四大核心特色就是全链条一站式的产业服务体系，是提升了展会的專業度和實效性的。香港文博會是始終以參展企業、採購商、觀眾的需求作為核心，是構建了覆蓋展覽展示、交易對接、知識產權保護、人才交流、政策諮詢的全鏈條的服務體系。而這種的精細化、專業化的服務呢，令到香港文博會不單止是一個展示平台，更加是一個產業服務平台、合作共贏的一個平台，從而大幅咁提升咗參展主體嘅。
1: 1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2: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2: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4: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七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5: 汇集全球资讯，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7: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9: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十三点整。
1: 不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证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6: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提起荆州，人们的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三国烽烟里那些耳熟能详的典故，诸葛亮于隆中纵论天下大事，定下三分天下的战略蓝图，周瑜与曹操在赤壁江面交锋，演绎出一场烈焰冲天、流传千古的经典战役，刘备借荆州的巧妙周旋，关羽大意失荆州的千古遗憾，更是将这片土地与英雄的得失紧密交织。那么这片英雄辈出的土地，其盛衰起伏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必然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折戟沉沙铁未销，讲述人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
7: 上书与共讲，荆即衡阳为荆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荆州的北界到了荆山之北，南界呢过了衡山，这个范围啊是很大的。两汉，就是西汉和东汉时的荆州刺史部，就是按照与共荆州的这个地理范围来划分的，包括了今天的湖北、湖南两省，以及广东、贵州与河南省的一部分。荆州作为与共九州之一，不但面积大，地位也非常重要。春秋战国时期，它是楚国的政治中心所在地，两汉的时候它是全国的十三刺史部和十三州之一，三国的时候它是魏、蜀、吴三国用尽心机奋力争夺的地方。东吴的大将 鲁肃曾经对孙权说，荆州与国邻接，当然他这个国是指他们的东吴啊，江山险固，沃野万里，市民殷富，若聚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诸葛亮也说荆州是用武之地，建议刘备啊先具有荆州。曹操统一北方之后，挥师南下，第一个目标就是荆州。由此可见，荆州的战略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说到荆州啊，人们往往会想起这样两句话，一句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一句是大义失荆州。无论是借荆州还是失荆州，都是三国时候的故事。因此我们这一期节目啊，主要讲一讲三国时期的荆州。东汉的时候啊，荆州所辖一共是七个郡，最北边的一个郡叫南阳郡，南阳郡最南边的一个县叫邓县，邓县里有一处山岗叫隆中，这就是诸葛亮躬耕农亩的地方。诸葛亮本人在《出师表》里面这样讲：“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但是我们发现，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里面，说法又有不一样了。他说啊：“出琅琊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那么，究竟是南阳隆中，还是襄阳隆中呢？究竟是诸葛亮讲错了，还是司马光讲错了呢？应该说，他们都没有讲错。原因出在北周的时候啊，邓县这样一个县级行政区划被省掉了，那么隆中这个地方呢，就划到了襄阳县。当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讲，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在襄阳城西20里，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随属襄阳。这是北周时候的事嘛，司马光他是北周以后的人嘛，他是宋代人嘛，所以说诸葛亮说南阳隆中，这个司马光说襄阳隆中，其实就是指一个隆中啊，这个没有错。诸葛亮啊，本是琅琊郡阳都县人，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人。他小的时候啊，父亲就去世了，他有一个叔叔叫诸葛玄，当时呢担任豫章太守，治所在南昌，所以呢这个诸葛玄呢就把诸葛亮他们兄弟就带到了南昌。但是不久，诸葛玄的这个豫章太守的位置啊就被别人抢走了。抢走了怎么办呢？好在这个诸葛玄和荆州刺史刘表素来要好，于是他就投奔荆州刺史刘表。诸葛亮就是这样跟着他的叔叔诸葛玄到的荆州。东汉建安12年，也就是公元207年，刘备到了荆州。有一天，刘备去拜访当地名士司马徽，请他出山。司马徽说啊，说我只是一介书生，不通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你应该去请诸葛孔明和庞士元，就回绝了他。那么又过了几天，襄阳另一位名士叫徐庶，他去 拜访刘备，在交谈当中啊，他说到诸葛孔明乃卧龙也，说将军你愿意见他吗？刘备说我愿意啊，你带他一块来吧。徐庶说啊，这个人啊，那不是那种不请自来的人，你得亲自上门去请，由是先主随意亮，先主就是指刘备嘛，意亮就是去拜访诸葛亮嘛，凡三往乃见，去了三次才见到诸葛亮。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和诸葛亮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关羽、张飞等不悦，他们两个不高兴嘛，不服气嘛，是吧？先主解之曰，就是安慰他们说啊，孤自有孔明，有鱼自有水呀，愿诸君勿不言，鱼飞来此。刘备啊，他说他得孔明如鱼得水，这句话可以说是一点不假。因为在这之前呢，刘备虽然是一个很有志气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没有方向感的人。先呢是投奔公孙瓒，后来呢又投奔袁绍，再后来呢又投奔刘表，辛苦奔波了大半生，可以说是一寸地盘都没有。幸亏在隆中见到了诸葛亮，诸葛亮对他最大的帮助就是给他做了一个顶层设计，这样的刘备从此以后才有了努力的方向。诸葛亮给他分析说啊，董卓进京以来啊，豪杰并起，到目前最大的豪杰有两个，一个是北方的曹操，一个是江东的孙权。诸葛亮说啊，今操以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第二个人呢就是孙权，孙权具有江东，以立三世，孙坚到孙策到孙权，以立三世，国显而民富，贤能为之用，在孙权的手下有许多贤能之士，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这个人今后你只能是利用他啊，借重于他的力量，而不可以去投他的地盘。这跟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就建议刘备，你先占领荆州，说荆州啊，北据汉沔，就是跨越汉水和沔水，历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这个主是谁呢？就是荆州刺史刘表。此待天所以之将军，将军岂有异乎？这就是上天给你的机会啊，你有意占领荆州吗？下面诸葛亮接着说，你占领了荆州之后，接着就去占领益州。益州很富有，但是呢益州刺史刘璋啊，他不知爱惜，于是益州的那些智能之士啊，希望能得到明君，这就分析了益州的形势。最后诸葛亮总结说，若跨有荆益，就是占有荆州和益州，保其严主，西河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郑李，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宛就是宛城，洛就是洛阳，然后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单师胡将以迎将军者乎？臣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我认为啊，诸葛亮跟刘备做的这个顶层设计，可以用两个三字来概括。第一个三字就是三分天下，曹操具有北方，孙权具有江东，刘备具有荆州和益州。第二个三字呢，就是分三步走。第一步就是具有荆州， 第二步就是具有益州，同时西河诸龙，南府夷越，外结孙权，内修郑理。第三步就是待天下有变，义军向宛洛，义军向秦川，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思路非常清晰，语言非常简洁。由于说到了刘备的心坎上去了，所以刘备的回答呢也非常清晰和简洁，只用了一个字，善，就是说得好的意思。那么三顾茅庐之后，刘备就开始着手他的第一步计划，就是占领荆州。但是那个时候的荆州啊还不在他的手上，那个时候的荆州还在他的这个本家兄弟刘表的手上。刘表这个人呢、虽然号称名士，实际上没有多少政治远见。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刘琦，是前妻生的，小儿子呢叫刘崇，是后妻生的，后妻姓蔡，人称爱夫人。比较而言，刘琦的能力要比刘崇要强，但是啊，刘表听信了蔡夫人和蔡夫人的弟弟蔡瑁等人的怂恿，所以就是宠爱刘崇而疏远刘琦。刘琦为了自保，就主动提出去做江夏郡的太守。到了建安十三年，刘表去世，在蔡夫人和他的弟弟蔡瑁等人的操作之下，刘崇就做了继承人。这一年的七月，曹操率兵南下，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拿下荆州。九月，曹操啊就到了荆州最北边的一个郡，南阳郡的新野县。他还没有到荆州的政治中心，就是说还没有到荆州的襄阳县，刘崇就不战而降了，举州投降。那曹操就捡了一个大便宜，捡了一个大便宜之后，他还骂刘崇，他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刘瑾生儿子若屯泉耳。他说生儿子啊就要生孙权这样的儿子，宁可和我决一死战，也绝不投降。可是刘瑾生的儿子呢，刘崇呢，就像猪狗一样，还没开战呢就举州投降了。刘崇投降之后啊，他连消息都不敢告诉刘备。当时刘备在哪里呢？刘备他是受刘表的委托啊，驻守樊城。等刘备通过多方打探，得知刘崇已经投降的确切消息的时候，曹操已经离樊城不远了。那么刘备就非常悲愤，他就到襄阳，到这个刘表的墓上啊祭拜了一番，然后洒泪而别。刘崇手下的人还有荆州的那些老人都觉得刘崇这个人不靠谱，他们不愿意跟着刘崇，要跟着刘备走。怎么走呢？往南方走，往江陵的方向走。走到当阳县境内的时候啊，都已经有十多万人了，还有数千辆的辎重，走得非常慢，一天只能走十多里。这个时候刘备身边的人呢就跟他建议说啊，他说这些人呢多数都是老百姓，都是不能打仗的，走得又慢，还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到江陵，不如我们先走，尽快赶到江陵。刘备就不同意，刘备说啊，夫计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吴，吴何人弃去？所以请大家注意啊，这个以人为本这四个字和当时的曹操 孙权相比，刘备是一个没有一寸地盘的人，但是他不久就可以和曹操和孙权三分天下，凭什么呢？我认为首先就是凭的人心所向。那么既要赶到江陵，又不能丢下随行的十多万老百姓，怎么办呢？刘备啊，就让关羽带着水军先走，约好了在江陵会合。这个江陵呢，它是南郡的州治所在地，在那里存有许多军用物资。刘备知道，曹操当然也知道。曹操见刘备带人呢往江陵方向走啊，他就生怕刘备抢先一步到了江陵，抢走了军用物资，所以啊，他亲率轻骑五千，日夜追赶刘备，一天行走300多里。到了当阳县境内的长坂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差一点就追上了嘛，啊，幸亏有张飞断后，所以刘备得免。曹操因为他一日一夜他可以走300多里嘛，所以他就先去到了这个江陵嘛。曹操占领了江陵之后，得到了军用物资，接着就顺江东下，准备拿下孙权所具有的江东六州。这个时候诸葛亮就对刘备说，说现在啊，形势已经很危急了，请让我过江去游说孙权联合抗曹。刘备赞同诸葛亮的建议，于是诸葛亮就到了柴桑，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市。诸葛亮到了柴桑之后啊，发现东吴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武官主战，文官主降，而孙权呢拿不定主意。诸葛亮就向孙权分析了当前的形势，陈述了战和降的利弊，最后消除了孙权的顾虑。最终孙权采纳了诸葛亮的建议，决定联合抗曹。《三国志·周瑜传》是这样记载的：权却遣瑜及陈蒲等与备并力立曹公，欲于赤壁。在赤壁这个地方两军相遇，使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赐江北。瑜等在南岸说，初一交战曹操就败了，所谓引赐江北，这个江北是指哪里呢？这个江北啊，就是指江北的乌林与南岸的赤壁啊隔江相对。这个乌林今天就属于这个荆州市下面的一个县级市鸿鹄市管辖。曹操出战失败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北方人不习水战，一个是士兵染上了疾病。正是由于这两个原因，所以曹操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用铁链子把自己的战船首尾衔接起来，而且还在船上铺了木板，这样士兵在船上行走啊，在船上打仗的时候啊，他就不会因为颠簸而摔倒乃至呕吐，疾病也减轻了很多。但是曹操这样做啊，也让孙刘联军看出了破绽。这个周瑜手下就有一员水军将领叫黄盖，黄盖啊就看出了里面的破绽，于是他就对周瑜讲，曹操他把他的船只首尾连接起来，这样做我们是可以用火去烧的，一旦烧起来之后啊，谁都跑不掉。所以周瑜就采纳了黄盖的这个建议，决定用火攻。但是用火攻 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有东南风。在江南这一带啊，冬天是很少刮东南风的，但也不是完全不刮，有时候也刮东南风。关于这一点，周瑜、黄盖是知晓的，诸葛亮更知晓。遗憾的是，曹操并不知道这一带也会刮东南风的。曹操虽然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但是他不熟悉这一带的地理，不熟悉这一带的天气。于是呢，黄盖就给曹操写了一封信，说他要投降。曹操啊，阅人无数，聪明机警，但是偏偏在这个时候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听信了黄盖的诈降，这是他的大意之处。民间认为这是天意。黄盖送达了诈降书之后，就准备了十艘大船，船上装有枯柴、芦苇，然后往上面浇油，再用青布把它盖上，又准备了一些行动快速的小船，把这些小船呢、都系在大船的船尾，在船舱里藏了一些精兵，然后就选择一个东南风起的日子，从江南的赤壁出发，向江北的乌林行进。行进到江中的时候，就是长江当中的时候，才把船帆升起来，一时间旌旗招展，锣鼓齐鸣。曹操的将士们呢，都出来看热闹，以为是黄盖带兵投降来了。等黄盖的这些大小船只行进到离江北大约两里的时候，黄盖就命令十只大船同时放火，火借风势，风助火威，船行如箭，势不可挡，烧尽了江北的船只，一直烧到岸上，也就是曹操的大营，也就是今天的洪湖市的乌林所在地。正是这个时候，周瑜、刘备率领的50,000人马也从陆路上杀来，所以呢，曹操大败，惊慌失措当中，带领残余人马沿着华容道向南郡的方向逃窜。这就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赤壁之战。赤壁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从此就名满天下。许多人认为曹操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的骄傲轻敌，但是也有人认为曹操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东南风帮了周瑜的忙。例如唐代著名的诗人杜牧就写有一首以赤壁为题的诗，他写道：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如果不是东南风帮了周瑜的忙的话，周瑜就要失败。周瑜失败之后，东吴的两个美女，一个是这个孙策的妻子，一个是他周瑜本人的妻子，号称二乔，就是大乔和小乔，就会被曹操掳去，放在铜雀台上供他慢慢消遣。所以杜牧就认为这个周瑜啊是侥幸成功。杜牧这个人呢，一辈子好做方案文章，他写这个诗是什么用意呢？就是说周瑜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要是让他来指挥，他可能比周瑜打得还要漂亮，就这个意思。这是一首方案之作啊，因为长期以来人们都是赞美周瑜的嘛，说周瑜以少胜多嘛，但是杜牧的这首诗就认为周瑜不过是侥幸取胜， 这不就是翻了几百年的一个案了吗？所以这个作品呢，问世之后啊，影响很大。由于这首诗的影响大，所以赤壁这个地方的名气就更大了，可以说是家喻户晓。需要指出的是，赤壁之战，孙刘联军大败曹军，那么谁是最大的赢家呢？最大的赢家并不是孙权，而是刘备。东汉时的荆州一共辖有七郡：南阳郡、南郡、江夏郡、长沙郡、武陵郡、零陵郡和贵阳郡，一共是七郡。赤壁之战之后，曹操引军北还，但是仍然占有荆州的最北边的一个郡，就是南阳郡。这个时候啊，刘备就表奏刘琦任荆州刺史，同时他就带兵呢，占领了南部的长沙郡、零陵郡、武陵郡和贵阳郡。刘备一下子占了四个郡，孙权辛苦了一场，只占有一个南郡，还有一个江夏郡。那么到了建安十四年，也就是赤壁之战之后的第二年，刘琦病死。刘琦病死之后，孙权为了让刘备来抵御北方强大的曹操，再加上刘琦手下的那些人呢，他们都听刘备的，于是孙权就做了一个人情，就表奏刘备为荆州刺史。我们知道荆州的重心在南郡，如果没有南郡，那荆州怎么把守呢？于是啊，刘备啊就向孙权提出借南郡。那孙权从大局考虑，就答应了刘备的要求。所谓刘备借荆州啊，他不是借整个荆州，他是借孙权控制的南郡这一个郡。那么刘备借荆州之后到底有没有归还呢？建安十九年，刘备留下关羽守荆州，他带着张飞、赵云等去攻打益州。益州拿下来了之后，孙权就派诸葛亮的哥哥叫诸葛瑾的去找刘备讨还荆州啊。刘备就说你们再等一等。孙权一听到这话就很生气啊，说你这个拿下来的益州你不还荆州给我怎么办呢？他就直接派吕蒙领兵占领了长沙、零陵和贵阳三郡。刘备得了消息之后，也从成都赶到南郡的公安呢，就派遣关羽带兵去和吕蒙争夺这三郡。那么这样一来，这个孙刘的联盟啊就有被瓦解的危险了，两家的关系就很紧张了。那么到了建安二十年，也就是公元215年，曹操攻打汉中。汉中啊是益州的咽喉，曹操攻打汉中的目的就是为了占领益州。刘备就担心失了益州嘛，怎么办呢？就派人向孙权求和，孙权就答应了。那么孙刘两家通过协商就重分荆州。怎么分荆州呢？就是以湘水为界，湘水以东的江夏、长沙、贵阳三郡分给孙权，湘水以西的南郡、武陵、零陵三郡分给刘备。我刚才讲了，赤壁之战后刘备本来是占有四郡的，是吧？占有长沙、零陵、武陵和贵阳四郡，只是向孙权借了南郡。那么这一次通过协商，虽然保留了南郡，但是刘备呢实际上是让出了两个郡，一个是长沙，一个是贵阳，借一还二。 可以说是连本带息都还了，怎么能说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呢？不存在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的问题。那么这样一来，这个刘备在荆州啊，实际上就只有南郡、零陵和武陵三郡呢、啊，这三郡继续由关羽把守。到建安24年，也就是公元219年的时候，曹操的部将曹仁率兵占领了南郡的樊城，关羽呢就往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他自己呢率兵去救樊城。正是在这个时候，孙权破坏了孙刘联盟，他趁关羽救樊城之机，派吕蒙偷袭南郡，不仅占领了南郡，还占领了零陵和武陵，等于说啊，这个时候刘备占的荆州的三郡全部被东吴夺走了，关羽失了荆州。通常大家都讲大意失荆州，关羽有没有大意的地方呢？有，主要就是不应该委派糜芳这个人，这个人不可靠，吕蒙过来的时候他很早就投降了，所以关羽有大意的成分。但是关羽失的荆州其实不是整个的荆州，他只是失去了南郡啊、武陵和零陵三郡，并非荆州全境，这是我在这里啊要说明一下的。关羽失了荆州之后就西走麦城，最后被东吴的马忠杀害。麦城在哪里呢？就在当阳县的东北面，它属于荆州南郡。总体上看，历史上的荆州啊，它是以两汉时期为最大，它相当于今天的湖南湖北全境，以及河南广东和贵州的一部分。那么后来呢，荆州就不断的缩小，今天的荆州市最小，小到什么程度呢？小到只相当于湖北省的7.6%的面积。你想想，跟这个两汉时候的荆州那没法比了，是吧？而且今天的荆州还也只管辖两个区、两个县、4个县级市，人口越多，行政区划的面积就越小，历来如此。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折戟沉沙，铁未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懂人心。
1: 前不久，苏明成的妻子朱莉因为妹妹苏明玉差点丢了工作，这份突如其来的变故像导火索般点燃了苏明成内心深藏的自卑与愤怒。他将所有的怨气倾泻在妹妹苏明玉身上，一场失控的殴打将血缘亲情撕裂得体无完肤。苏明成能否走出自己的自卑与愤怒呢？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宇、青年导演刘迪、演员曾双乙一起来拆解剧情，走进电视剧都挺好。
2: 他就是要孤立我，他把你们全都画到他那个圈圈里面，
3: 开始阴谋论了。
4: 对，
5: 不是老公，你已经是一个30多的人了，想的问题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首先你说明玉这是一个圈套，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2: 目的就是先孤立我，然后再一个一个的再把你们逐个歼灭。
5: 怎么可能呢？现在事实摆在面前，他帮了我，我升职了呀，这不很简单吗？他在帮我们。
2: 你不要沉迷于他这点小恩小惠，他的计谋很大，你知道吗？他后面埋了一个很大的圈套。
5: 老公你听我说，我知道你是受了刺激，但是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误会，是因我而起的，对不对？所以呢，你打明玉是你错在先，人家现在明玉已经不追究了，咱们不要再闹了好不好？踏踏实实过咱们的小日子。
2: 好好好，我幼稚。好，那我想请问你，我打明玉是因为谁？
5: 是因为我呀，但是我没有让你去打人呢。
2: 朱莉，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我去打他，我很讲义气，对吗？
4: 他打了亲妹妹是因为他对他老婆讲义气，你说多可笑。
2: 他这种小恩小惠给迷惑呢。
5: 我为这点小恩小惠，我朱莉这么要强的弱，我为什么要接受？还不是因为你。你知不知道你打人犯了这么大的错，我们全家人把你弄出来费了多大的劲，我爸妈去求他。
2: 我现在要说的是，我是你的老公，我是你的男人，你不能丢了我的尊严，你不能站到他那边去。
5: 你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
2: 我幼稚吗？
5: 苏明成，我再跟你说一遍，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2: 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如果咱俩今天说不通的话，你走，我可以不需要你们任何人，我独自对抗苏明玉。
3: 独自对抗。

0: 全是把苏明玉当成了此生最大的劲敌，出了看守所就一系列这种反常的行为，数他爸46分钟平均一次上厕所，他要半夜给他爸挂号看前列腺，我觉得下一步他就要进精神病院。
1: 那他为什么从看守所出来以后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心理上的变化呢？
2: 他觉得前面那个道歉信是吃了一个巨大的亏，因为那个地方感觉被盘剥和伤害了太多，所以他出来之后一定要想办法平复。但是他的问题是在于他应该先想明白看守所这个事儿基本面的是非，我老婆因为你丢了工作然后我很愤怒，这些所有主观的都可以存在，因为不要求每个人都100分，但是最基础的客观事实，动手打人到底对不对，这个事儿一定要先认识到他是错的。
0: 但他很明显他不认为他自己有错呀，
1: 他觉得自己很讲义气。
3: 我去打他我很讲义气，对吗？
1: 讲义气。
0: 我这另外被他逗笑了。
4: 他这个里面有个台词很有意思，他读那个忏悔信说，他说他是苏家的耻辱
0: 啊，
4: 他是个败类。
0: 对 对
4: 他可能已经开始自我暗示了，这个点其实也很符合这个人物的人设。
2: 对他这些行为基本上都停留在青春期的男生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小男孩没有什么太多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然后就会通过一个手段，就是把自己放到很低，来唤醒你们的愧疚和关爱。
0: 对，而且你看后面呢，就是面对着这个明玉的暗中帮助呢，朱莉是选择了信任，和自己之前的那个事儿呢是进行了和解，
2: 对，
0: 啊，跟对方和解，跟自己和解，但是到他这儿，明成这儿。这是阴谋。
2: 成熟的人有一个基本的能力，是从环境当中找到有效信息，然后再用自己的处理去反馈给环境。但小朋友他的特点呢，他会先立一个结论，就是妹妹在害我。那么接下来所有的现象，他会集中去用想象的方式解释为妹妹是怎么害我的，
0: 去证实。
2: 对，他不会去看客观的基本是非，比如说老婆其实升职了，加薪了。
0: 假设你们就另一半把他原生家庭的一些矛盾延伸到了自己的小家庭，你们会怎么应对？

0: 该基本上也满分了。
1: 对，姜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一些人在结婚前跟结婚后
2: 不一样，
1: 他的状态完全不一样，有没有一些小诀窍去识别一下？
0: 我们把它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他在婚前是故意伪装，我们重点观察一个就是他嘴上说的和他实际做的是不是匹配。比如送礼物或者是带你出去过节，就这种东西其实是好伪装的。但是具体到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你可以看看他是不是像他平常所说的那样那么在意你，那么愿意为你付出。第二种情况呢就比较复杂，就是他前面也是真的，但是随着结了婚，尤其是环境有了大的变化，比如咱们小家庭有钱了，或者是有外界的一些诱惑和新的刺激，那这个人在过程中能不能够不忘初心，这个事情是不可预测的，但可以培养和规避风险。比如他在更大的事上担责任了，那你一定要看到并且认可他，而不要觉得那你是我老公嘛，你应该的嘛，那你干嘛还要我表扬你吗？这种心态是不对的。夫妻之间一定要越去给予认可，我懂你，你不容易，在我心里就是 number one， 就这些话要去像奖励他一样去慢慢说，而且不违心，那么在成长的道路上他就可能朝着你要的方向，你们两个人更好的方向前进。
3: 自看守所归来，苏明成彻底坠入偏执的深渊，他眼中的世界只剩下妹妹名誉布下的天罗地网，无时无刻不再试图加害于他。这份扭曲的妄想不仅将妻子朱莉逼回娘家，更将家中唯一的亲人父亲苏大强成了他情绪宣泄的出口。
4: 那你说是
2: 这是折磨他爸。
4: 明明是你亲生的。
5: 亲生的。
4: 亲生的。
5: 亲生的。
4: 亲生的。
5: 他真是你亲妹。
2: 太惨了，
4: 你骗我。
3: 曾经那个在母亲庇护下的宝贝儿子如今彻底失控，他终日沉溺于暴力游戏，音响震天，甚至引来邻里怨言。父亲苏大强小心翼翼地替他化解矛盾，却换不来儿子丝毫的首领。
6: 玩死
5: 谁死。
3: 家里乱作一团，明成玩累了就倒头睡在沙发上，将所有的家务和责任都抛诸脑后。苏大强身心俱疲，渴望逃离，却又被无形的亲情和恐惧牢牢困住，只能谨小慎微地照顾着这个30多岁的孩子，生怕一个不慎便引来他无休止的怒火。
2: 我突然觉得苏大强变懂事儿了，
1: 是
2: 对吧？
1: 被逼的。
2: 恶人自有恶人磨呀。
5: 醒醒吧儿子，醒醒吧。
6: 说几点了吧？
5: 都中午了，几点了？吃点面吧，再不吃就坨了。这都做好半天了。
6: 丽丽做的。
2: 丽丽已经走了。
5: 丽做的。爸做的。哎，快。
6: 快说我爸喝。
5: 你说因为个名誉你和丽丽吵成那样了？
0: 他爸也不会说话，因为名誉
2: 瞬间面不相
1: 了，那壶不开提那壶。

0: 怎么就我气他呢？你是觉得那是我不对吗？
1: 想往下葫芦葫芦毛，结果一下子给炸毛了。
2: 对，
0: 苏明月对，就我不对。
3: 你说这时候苏大强也不作了，这时候他要作，这火必然烧到他身上，
4: 逻辑闭环了。
3: 嗯。

0: 你别这样，你说你这样，你让你爸还怎么在这待下去啊？
1: 待不下去了。

吧？很好啊，你们这全都是中了苏明玉的奸计啊，这都是在他计划之内啊，他就是让你们离开我，就让我自己过啊，为什么所有人都不相信我？

0: 刚想到的啊，就是假设这段的前情和客观上谁好谁坏咱们不知道，就是发生了这么一个矛盾之后，一个人摆烂玩游戏然后睡就是昼夜颠倒，另外一个人正常工作，然后摆烂这人说都是他的阴谋，他设计成这样的，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假设我们没有上帝视角的话，怎么判断这两个人谁的这个所谓的可靠性更强一点？
1: 哇塞，愣住了。
2: 是我会站在苏大强这一边啊，因为他毕竟在做一件事情，给他这个儿子明成去端了一碗面，我觉得在行动上他一定是关心这个人的。
0: 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只需要看这个人具体在做些什么，是有脑科学道理的。我兴奋就在这儿了，像刚刚这个明成搞的这个事情，各种摆烂，在我们心理学里呢叫做前额叶皮质不够成熟。那么一般人到24岁的时候，这个区域的脑细胞就长成熟长饱满了，它能够起到让自己做该做的事情。所以当发生了一个矛盾的时候，看他的事后行为，事后行为有自律的有规范的更偏好一点，然后完全失控的，那这个人可能大概率有点问题。
3: 确实呢，现在的种种行为，打游戏啊，昼夜颠倒啊，然后这个完全一蹶不振的，就特别像一个青春期叛逆的小孩。
0: 对，
1: 这样看来，我觉得应该发育不完全的人也蛮多的吧。
0: 你说的特别好，把一个人放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中，没有欺诈，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然后也都是正常教养的话，这个人是24岁就好了。他就能成熟地应对世界了。但问题就是，如果一个家庭里面爸爸是酗酒赌博加家暴，就这样的不可控因素，就是他到24岁的时候一定还保留了大量的那个年龄不应该有的幼稚冲动和失控。
3: 所以以后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遇到了这种特别对你无理的人，就说不用跟他计较，他前额叶皮质发育不完全。
2: 那我也很好奇，就像明成这种其实一直被母亲保护得很好，一路都比较顺风顺水的人，他这个地方发育有问题，那跟他相比可能名誉更惨，但他倒是一个相对来说在这个地方比较健全的人。
3: 但是我觉得名誉是什么呢？原生家庭给予的温情不够，他及早的被推向了社会，只有他自己独立自主去判断，所以我觉得他这儿一定是极厚极厚的。
0: 对，后面剧情里我们会看到，但名誉呢这样的人啊，他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自己的自理能力极强，解决问题的能力极强，但他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陷入到无防备的轻松的热烈的爱这个状态里的难度会比常人高，因为他从小没有体验过，所以宠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 OS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 OS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中有几代人的青春记忆，跨越山海的思念藏在那一封封情真意切的平安批里。
1: 泡一壶功夫茶，在故事中找寻恒久不变的温暖力量。
2: 最后走真实的桥批的时候，就是这些很多的这种真实的对于华侨华人对于家乡的情感，还有他们真实的这种付出，是特别的让人感动的。
1: 时光漫游机特邀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日初，在信笺里感受绵长情谊。
0: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城市云游系列潮汕篇，6月8日午间12点晚间10点，
1: 听见情谊，
0: 听见情谊，
1: 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开车堵在马路。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6月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
4: 啊，停！
3: 怎么了？我又唱跑调了？
4: 你就没在调上过啊？
3: 不在调上，这也是我的一个特长之处吧。
4: 你这特长就是非要跑调啊？
3: 我呀，是想表达我对大海的热爱。
4: 哎呦，
3: 今天不是世界海洋日吗？借此抒发一下自己的情感。
4: 哎呀，那你应该这样唱啊，小

0: 停！你这个没跑调，不能继续再唱了。
1: 啊、对呀，我这一直都在调上呢。
0: 你这就显得我特别的无能。
1: 哎，这你说到了这个大海，咱不得唱点跟大海有关的歌啊？
0: 你光唱歌有什么用？你得了解海洋知识
1: 啊！
0: 我跟你讲，世界海洋日的设立，就是为了让世界各国借此来关注人类赖以生存的海洋，体会啊海洋本身带来的丰富的价值，同时呢审视我们带给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的不利影响。
1: 哦，那也就是说要呼吁全球共同的保护海洋生态。
0: 当然了，其实说到海呀，有两位先生对海是非常的了解。
1: 谁呀？
0: 常宝华和常贵田呀。他们呀来给大家说说海。
2: 我是个部队的文艺战士。
3: 哦，
2: 海军。
3: 是
2: 当个海军呢就得爱岛爱舰爱海洋。
3: 哎呀，咱们兴起相同啊。我这个人呢特别爱海。
2: 谁呀？
3: 爱得厉害。
2: 你啊？
3: 不是揭您老底儿啊。您见过海吗？我这么大我都没见过海。
2: 您爱海
3: 啊？我跟你那么说吧，这一年四季我离不开海，经常在海边溜达，海上坐个船啊，反正也算乘风破浪吧，见笑啊。
2: 在海上，
3: 哎呀，好玩极了，太好玩了。
2: 怎么好玩法
3: 啊？弄点冷饮，来个三明治披萨
2: 啊，还挺现代化。
3: 摇着船远一看，哎呦，这小白塔，哎呦，这漂亮喽。我可以从那个五龙亭一直就到那个那叫什么倚兰堂啊，就这一道。
2: 行了，
3: 乘风破浪。
2: 行，查，还乘风破浪，说了半天，北海公园啊，
3: 北海，
2: 那海不小，
3: 什么呀？
2: 啊，那名字叫北海，其实那是人造的湖啊。
3: 什么？别瞎出主意。
2: 那为什么不叫北湖啊？
3: 对。
2: 当时起名字叫北海，思念大海的意思。
3: 哦，这那个不一样，它是人造的湖。更正一下啊，我就别误导年轻人。这个北海啊，它是湖。
2: 对，
3: 这不是海，
2: 比那湖大的就是海。
3: 不，那个比湖大的河，黄河。
2: 比河大的
3: 江，
2: 长江。
3: 比江大的，
2: 哎，比江大的是海。
3: 比海大的，
2: 比海大的羊啊。
3: 比羊大的
2: 牛。
3: 哦，
2: 牛。
3: 不，把我一脑糊涂。甭问了，比牛大的骆驼。
2: 没骆驼什么事儿？
3: 不是，你这牛怎么意思？
2: 没有牛，最大的是羊。
3: 你以为我真不懂呢？辽阔的海洋。对不对啊？
2: 这句话对。
3: 哎，
2: 辽阔的海洋您还真懂。
3: 哎，
2: 您是说个笑话是吧？
3: 对，
2: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祖国有多少个海，
3: 多少个。买苹果呢还愣个，让人笑话啊。
2: 说呀。
3: 不是，你多少个干嘛呀？你说有多少个啊？
2: 我这么跟你说吧，见过我们水兵吗？
3: 我告诉你，我经常见水兵，那衣服相当漂亮
2: 啊。对，水兵服。
3: 那帽子没有帽檐。
2: 对，水兵帽嘛。
3: 后边有俩小辫儿。
2: 那小辫儿啊，
3: 那个
2: 腰带
3: 这儿有一个小围嘴挪后边去了。
2: 水兵这给小围嘴了，这
3: 对不对？
2: 不得，那叫披肩。
3: 漂亮
2: 啊。对呀，
3: 上边有七八道。
2: 没有，
3: 五六道。
2: 没有，
3: 四道，一共是四道。
2: 哎呀，对，漂亮。
3: 为什么四道？
2: 哎呦，人家设计者呀可伤了脑子喽。
3: 为什么四道
2: 啊？
3: 他就想那五道多点儿，三道他少了。哎，四道整合适。
2: 说起不客气话，
3: 怎么样，
2: 您这是胡说八道。
3: 哎，你这什么话啊？
2: 不对
3: 啊，
2: 四道就代表祖国四个大海。
3: 对， 瞧这个脑子，
2: 我知道，
3: 四个大海，
2: 对对对，
3: 四个，
2: 哪四个大海
3: 都知道。
2: 您说一说哪四个大海，介绍一下。
3: 不是都知道我废什么话呀？
2: 您讲一下，
3: 非让我说。
2: 您说，
3: 祖国的四个大海
2: 哪四个？
3: 四个吗？
2: 大家鼓掌了。
3: 不是，您说
2: 那个北海算一个吗？就那小白塔。
3: 不是，
2: 不，您先说，您先说，咱们先算一个行不行？
3: 是不是？
2: 算一个，
3: 叫海吗？
2: 嗯，对，
3: 北海、啊，
2: 北海一个了。
3: 嗯，对了，什刹海，
2: 还行，还真找上来。
3: 什刹，
2: 您再说一个。
3: 嗯，别忙啊。
2: 第三个是哪个？
3: 哦，这大了，
2: 大青海，青海也算海。
3: 青海。
2: 好，您说了三个带海字的了，再凑一个
3: 青海。
2: 嗯，
3: 海清。
2: 海，你那小媳妇儿多漂亮。
3: 嗨，
2: 影视演员呢？
3: 不是四个海。
2: 不对，
3: 就差一个。
2: 不，祖国四个大海
3: 啊，
2: 黄海、渤海、东海、南海，
3: 就这四个。
2: 没错，
3: 对对，
2: 从北边鸭子江口
3: 啊，
2: 到南边北仑河口，
3: 是
2: 海岸线18000多公里长。
3: 哎呦呦，我还要说，从那头到那头我遛个弯儿，
2: 以您的步速
3: 啊，
2: 得走1年零11个月。
3: 哎呦嚯，那么长时间，我可没那功夫。
2: 想去吗？
3: 太想去了。
2: 可以呀、啊。
3: 怎么去啊？
2: 坐我们海军的军舰去吗？
3: 哎呦，对呀、啊，
2: 对不对呀、啊？
3: 对，我坐你们船。
2: 哎，
3: 那个你们司令员来了没有？
2: 啊，今天没有来。
3: 那个找他借个剑，你告诉他，给我就我写这借条啊。我借个剑，
2: 借个军舰给您。
3: 借个剑，我就开着剑我就去嘛。
2: 我先更正一下啊，
3: 我开着剑去。
2: 先别着急，
3: 我啊，
2: 我先更正一下，不叫开剑。
3: 啊，那个我那个，借我一个剑，我摇着剑去了。
2: 摇着去
3: 啊，
2: 摇得动吗？
3: 摇
2: 也不对，
3: 叫
2: 驾驶
3: 啊，我驾着驶去，我玩玩。
2: 想去，
3: 太想去了。
2: 这样吧，
3: 啊，
2: 我下个舵令，我看您懂不懂。
3: 舵令？什么舵令？
2: 你不驾驶吗？你不驾驶？
3: 你来呀、啊！
2: 开始啊！
3: 不是，这干什么？这么比划什么意思？我不，
2: 我是指挥员，您是操作兵。这个舞台就好比是军舰，
3: 这就是军舰呢。
2: 咱到海里去。
3: 哦，那这是什么意思？
2: 汪洋大海啊，
3: 就是汪洋大海，
2: 汪洋一片呢。
3: 哎呦，海里怎么那么些人呢？
2: 这练游泳的，你管他管不着，
3: 都是游泳的。
2: 哎，
3: 这里有舰将啊。
2: 那当然了，
3: 那个照着相还游泳呢。
2: 您不管那个
3: 啊，
2: 就看你懂不懂。
3: 来
2: 我下个舵令啊。
3: 哪有什么呢？
2: 走五度。
3: 五度太简单了。
2: 丢五度。
3: 有右左右。
2: 不，您这干什么呢？
3: 您让我左五度右五度，捂着肚子。
2: 捂这个肚子呀？
3: 捂哪个？
2: 不对
3: 啊，
2: 我给您下的是舵令。
3: 我不懂这句话。
2: 没明白，我是指挥员，您是操作兵，您不得驾驶军舰吗？
3: 你没说清楚，
2: 你
3: 没说清楚，
2: 赖我了。
3: 你是那指挥员
2: 啊？指挥员，
3: 我是那开船的，
2: 操作兵，
3: 操作兵。
2: 对，
3: 我在这儿正
2: 操作呢，
3: 正操作呢。
4: 高飞，
3: 炮兵，
2: 给自行车，
3: 这样就出来了。
2: 这汽车呀啊！
3: 我那个我，
2: 操，您那是打气。电影您没注意看的，
3: 不是
2: 有一个大轮盘。有伴儿，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
3: 大车轮子，
2: 行，那叫舵轮。
3: 来，
2: 按照规定说，我下了舵令，你得附送啊。
3: 不懂什么叫附送？
2: 我说左五度，
3: 我呢，
2: 五度左，
3: 说反了。
2: 哎，
3: 反正你有来言，我有去语。
2: 注意啊，
3: 这我懂。
2: 左五度，
3: 五度左。
2: 行
3: 啊，
2: 丢五度，
3: 五度右。
2: 65度，二锅头，老白汤啊！
3: 你那65度，我还不来两口？
2: 您这可是醉驾了，可是。咱们军舰呢？
3: 啊，
2: 到了海上了，
3: 这就是海上啊！
2: 您看见没有？
3: 看什么？
2: 这一望无际的大海，
3: 哎呦，
2: 时而碧波荡漾，
3: 真大呀！
2: 时而
3: 啊，
2: 卷着巨浪啊！
3: 哎呀，真是没准脾气啊！ 看见了没有？
4: 哎呀，这你看见了？
3: 看见了没有？
4: 看见了。
3: 什么？
4: 小白塔儿？
3: 海北海公园？
4: 是是，不是什么不？
3: 那个是岛。
4: 我什么岛？
3: 哎，祖国岛屿千姿百态，就好像一颗颗珍珠镶嵌在祖国的海岸线上。
4: 我们都有什么岛啊？
3: 像什么长山列岛
4: 啊，
3: 澎湖列岛，
4: 是
3: 马祖列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最大的是台湾岛、海南岛。
4: 有多少？
3: 6300多座。
4: 哎呦，
3: 您去过哪个岛？
4: 我就去马路张线那安全岛。
3: 这些个岛屿连接起来，就是海上屏障，自然的海上长城啊。
4: 哎呦，海军不得了，
3: 可以说那就是炸不沉打不毁的航空母舰。
4: 哎呦，
3: 过不了多久
4: 啊，
3: 真的航空母舰一下水
4: 啊，
3: 海军是越来越强大呀。
4: 嘿呀，我就等这天了。
3: 海军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近海作战到远洋护航，
4: 还能远洋去。
3: 哎呀，海盗船知道吗？
4: 索马里那事儿
3: 明白，
4: 大家都知道。
3: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为止2年的时间，
4: 是
3: 已经派了9批海军军舰出航了。
4: 哎呦，
3: 护航啊！
4: 听说拯救了好多这个国外的船员呢。
3: 世界的海员夸奖咱们中国的海军呢，
4: 外国人多受感动，
3: 夸奖中国人呢，
4: 哪国都有，
3: 有
4: 啊，
3: 有俄国人，
4: 是俄罗斯，
3: 说俄罗斯。
4: 哎呦呦，人家好，人家冲咱们，俄亲俄罗斯，这俄国话。达巴黎斯俄亲俄罗斯，
3: 对，还真行。
4: 当然了，
3: 也有说英语的啊，
4: 英语啊，We got China， 夸咱们
3: 啊，还有说日本话的，
4: 日本话呢，我喜欢那个中国海军游戏日本话
3: 哦，
4: 哎，
3: 长老，还有说葡萄牙语的，
4: 哪国？
3: 葡萄牙。
4: 吃葡萄不都不送皮，不吃葡萄倒肚皮。
3: 对，您这是外国说相声的，
4: 不是您挤得我胡说八道
3: 啊！这样的，
4: 反正人家是感动，
3: 这就是我们海军越来越强大呀！
4: 哎呦，那是不得了！
3: 哎，
4: 我应该向我们啊伟大的海军呢表示致敬，
3: 敬礼啊！不对了
4: 啊，
3: 那边，
4: 这边表示致敬。
3: 您这改猴了，您这个对不对
4: 吧？
5: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6: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7: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1: 哎呦，说的可真好。哎，这二位是长期深入海军部队慰问演出啊，不但让我们了解了海洋知识啊，也展现了大海的壮丽与神秘。
0: 哎，瑶瑶，你喜欢去海洋馆吗？
1: 太喜欢了呀，我打小就喜欢。
0: 为什么这么喜欢呢？
1: 因为我是一只雨水里的空气，还有你的小脾气和坏脾气。
0: 哎呦，我感觉你也跑调了。
1: 不是，我就是被你带的。
0: 哎，我是想说呀，你为什么喜欢海洋馆
1: 啊？这个问题啊，其实呢，我觉得去海洋馆啊，可以看到好多的这种海洋生物，还有海洋的一些动物，像什么白鲸啊、企鹅呀、北极熊啊、珊瑚礁啊、鱼类等等等等。而且呢，还能了解很多不少的关于海洋的科普知识。
0: 哦，哎，那我问问你，要是把你喜欢的海洋馆改成海洋饭馆呢？
1: 那怎么能行啊？
0: 我也觉得不行，但是下面这两位非要这么干。
1: 谁呀？
0: 李琦和买红妹啊，他们就劝说着馆长张炬啊，把这海洋生物啊都给煮喽。
8: 你看这地儿还行吗？
9: 不错，的确不错。哎呀，你说这么好的一座海洋博物馆啊，什么卖家具的、卖服装的，他们居然也敢来谈合作，哎，这简直是糟蹋文化。海洋博物馆嘛，就是要合作也只能跟我合作啊，办一所与海洋文化有密切关系的啊海鲜馆。
8: 你听我说啊，待会儿你跟李馆长谈的时候千万不要一下子说出要开海鲜馆。
9: 哎呀，那你说怎么谈？
8: 一步一步看着走，说话的时候啊不要离开海。千万别往吃上说。
9: 是，
8: 啊，
9: 不，行。哎呀，这赵小姐，这事儿如果要是办成了，我绝对不会亏待你。
8: 眼为定。
9: 那当然了，谁不守信用谁是王。啊，甲鱼，
8: 这句话说的就离开海了，要说也不能说你是甲鱼，得说你是海龟
9: 啊。海龟海龟海龟海龟海龟。
8: 李馆长，李馆长。哎，李馆长你好你好你好。
9: 小赵啊。
8: 哎，你好啊。哎，这就是我跟您说过的张总。
9: 哦，你看。哎呀，哎，您的手劲好大呀。我这是翻大勺翻惯了。啊，对了，这是我的名片，请您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10: 大洋实业总公司。
9: 哦，跟海洋有关呐、啊，
8: 关系非常密切。
9: 没有大海就没有我们，太好了。
10: 哎，我终于找到了与海洋有关的合作者了。
8: 哎呦，那还不是我给您介绍的？
9: 走。张总啊，您参观了我这个海洋博物馆，都有些什么感想啊？
11: 感想可是太多了
9: 啊！
11: 今天我可是大开眼界。您这儿的品种可实在是太丰富了
9: 啊！
11: 别说吃了，我连见都没见过。
8: 别说吃。
11: 我说的就是别说吃啊。别人有的您这儿有，别人没有的您这儿也有，这里简直就是一座海鲜仓库啊。
8: 宝库。哎呦，哎，张总说呀，简直就是一座海洋宝库啊。
10: 不瞒您说呀，这个博物馆耗费了我大半生的心血呀，我把它视为我的生命。
11: 这不单是您的命啊。
10: 嗯，
11: 看过了以后我觉得它也是我的命。
10: 太好了太好了啊。可是现在啊，人们的海洋意识还远远不够。
8: 远远不够。
10: 是是，对海洋有待进一步的去认识它，保护它，开发它，利用它。
11: 没错。
10: 嗯，
11: 绝对要开发它，利用它。
10: 好，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8: 哎，坐。
10: 现在这个陆地上的资源是越来越贫乏了，我相信总有一天人类是要向海洋去发展的。
11: 没错。我早就看出来这一步了。陆地上的吃完了就该吃海里的了。你想啊。
8: 您喝茶，您喝茶。张总是说呀，那既然要到海上去发展，也得先解决吃饭问题呀。
10: 这个海洋啊，不仅可以供应我们食品，还可以供给我们矿物，
11: 能源，
10: 药物，
11: 食物，海蜇、海带、海虾、海蟹，还有大马哈鱼。
8: 哎呦，张总这人，他一提起海洋他就兴奋。
10: 很好嘛。就拿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大马哈鱼，它是远洋的一种珍贵鱼种。性情凶猛。
11: 没错。
10: 生命力也极强。
11: 没错。
10: 它是
11: 有些鱼可能活了，开膛抛肚了它还蹦呢，您只有用刀背拍它，使劲拍它。我没说吃，我说拍它。
10: 看来张总对烹调也是很感兴趣的啦。
11: 当然了，那是咱的
8: 爱好。哎呀，业余爱好。
11: 什么业余啊，咱是干专业的，真正特一级。这就是我呀。
10: 特一级
11: 啊。
10: 哎呀，据我知道这个学术职称里最高的也就是一级，这特一级是
8: 本来张总呢，他不够一级。
11: 哎呦，不说我这
8: 考虑到他的贡献，上级呢就特批了个一级。特一级，特一级。
10: 哎呀，那我们就更有共同语言了。
11: 更有
10: 共同
11: 语言。
8: 坐。
10: 就拿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海蟹吧。它是属于食足目短尾亚群甲科动物。第一对胸足为螯足。
8: 螯足，螯足。
10: 也就是前面的那一对大夹子。哎呦，厉害得很哦。
11: 当然了，要不然它怎么就叫生猛海鲜呢？对了，我就让它夹住我一回。哎呀，那家伙厉害哟，怎么背 掰也掰不开，怎么甩也甩不掉、啊、现在这还留着个伤疤呢，您看、哦，您也要看呢，您看，
8: 哎呀，
11: 对付这种家伙只有一个办法，烧一锅开水往里头一倒，再加上锅盖他就老实了，要不然呢我跟你说，哎，我
12: 怎么了怎么了，
8: 您喝
12: 啊、
11: 我喝茶，
12: 哦，请喝哎，请喝请喝、啊、哎，张总啊，
11: 哎，
12: 这个海洋啊的确是一座宝库啊、嗯、除了刚才说的鱼类虾类，种类是很多很多的，真是数不胜数啊，
8: 不胜数不胜数
12: 啊，每当我漫步在我的展厅里，闻到那一股股微微的腥味儿，啊，真是乐在其中啊！
11: 哎呦，不光您乐呀，闻见了腥味儿我也乐呀！
12: 哦，
11: 腥，说明它鲜，鲜做出来才能腥
8: 啊！啊，哎呀，张总，你瞧您还乐，那腥味儿多难闻呐！
11: 我告诉你，腥不怕。关键是看你用什么佐料。
8: 哎呀，
11: 啊，这个一般的说来啊，收拾好了，油烧至八成热，下锅煎至焦黄色，放葱、姜、蒜、料酒、高汤，加食醋少许，勾芡出锅，您再闻闻，看、啊，一点都不腥了。
8: 哎呀，李馆长、啊，那江总他还是个美食家，
11: 哪里？他找我们这行的嘛，就是要不断的探索他、研究他、琢磨他。总之一句话，就是要把它吃透。
8: 哎呦，别说吃透，
11: 咱就是要吃透嘛，不但要吃透，还要消化它。
12: 对对对。做学问呢、啊、就得像他这样力求甚解、嗯、哎呀张总、啊、我们谈得很投机 啊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具体的谈一谈合作意向啊
11: 行
8: 坐
11: 哎呀李馆长我可是早就听了您这句话喽、哦、那我可直说了 这个想法在我脑子里已经产生了两年了
12: 哦两年了
11: 我就是要把这所海洋博物馆办成全市规模最大的
12: 最大的
11: 档次最高的
12: 最高的
11: 海鲜馆
12: 啊海鲜
11: 你给我出去哎我这痛快哎我张小姐这痛快说姐姐
8: 李馆长
11: 出去
8: 出去就出去
11: 哎张小姐不是咱们还去哪个博物馆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沾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6月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小霍，
3: 嗯，
2: 你来，你来，你看，你看，你看。
3: 哎，不是，我是来呀，我是看呀。
2: 你先过来，再来看。
3: 看什么呀？
2: 哎，今儿不是世界海洋日吗？我刚才啊下单了一个盲盒，我摇中了一个河豚的玩偶挂件。
3: 哎呀，瑶瑶，真不是我说你，你这玩偶挂件是不是也太多了？
2: 哎呀，今儿我不是正在一个应景吗？
3: 而且这海洋日，你弄个河豚，它好像它也不太搭边啊。
2: 哎呀，对我来讲啊，只要是生活在水里的这些生物和小动物们，我都喜欢。
3: 行行行行行。
2: 哎，小霍，我倒是想问问你了，
3: 嗯，
2: 你刚才问我这么多，你最初对海洋的认识是什么时候啊？
3: 那应该是小学
2: 哦，
3: 看哪吒闹海。
2: 不是，等会儿什么呀？
3: 哪吒闹海啊。
2: 哪吒闹海里有海洋生物吗？
3: 有啊。
2: 啊，
3: 有虾，有螃蟹
2: 啊，虾兵蟹将。
3: 有鱼，有蚌
2: 啊，鱼精蚌怪，
3: 这不都是海洋生物吗？
2: 不是，你还是别说了。我觉得啊，咱们请这个郭宏斌和陈浩天还有朱景琛的快板表演来说说这哪吒闹海吧。
4: 咱荡荡的大海映日红，风清浪静万里晴，小海燕儿不住的把歌唱，它是高一声低一声，短一声长一声，一声一声的唱不停，它的翅膀一扇抖双翎，扑棱棱棱飞向了半天空。大海边鸟语花香景色美，在那花丛里钻出来一个小顽童，嘿，这个小孩圆圆的脸蛋如满月，鼻子悬胆嘴唇红，弯弯的眉毛黑又密，衬出来那黑眼仁大白眼仁小，水汪汪的一双大眼睛，呼着呼着还挺机灵。他的胳膊上戴着个金圈光闪闪，胸前的兜子似火红，这金圈兜子非凡物的，他乃是啊采人间之宝日月之光，天

0: 五祖他就是混天绫，这两样都是稀奇的宝，降妖镇魔有其能。您若问他是哪一个，他正是陈塘关上的小哪吒，顶天立地呀，少年的英雄。
1: 您只见他一步就跳到了礁石上，把身子一弯腰一弓，小胳膊往后一支棱，摆了一个姿势鹰展翅，动得声是一个猛子就站在水中钻出来，走了走了头上的水，他是溅起来水花四下风。
0: 小孩他这玩的正高兴，可了不得了，大海上突然起了风啊，哗啦啦，滔滔的海水分两半，呼噜噜涌出来虾蟹众水兵，当枪尖戟苍啷响，个呲牙咧嘴面冒凶。
1: 正当中跑出了一匹分水兽，兽脖子下边挂金铃，哗楞哗楞连声响，是哗的扔的响不停。
0: 手上端坐一员将，面子蓝靛好狰狞，只见他手提一杆方天戟，杀人宝剑腰下横，手一指哪吒破口骂：呆，你这不知死的小畜生，入海三尺为禁地，你竟敢搅海捞龙宫，赶快滚出大海去，要不然我立刻让你活不成。小哪吒当时就是一愣：
1: 哎，你是谁呀？为什么说话这么凶？
0: 为什么？我乃龙王三太子，执掌着大海和龙宫，这三江四海都归我管，一手遮天任我行。我说天阴就天阴，我说天晴就天晴，我说下雨就下雨，我说刮风就刮风。我念你年幼饶了你，来来来，跪到我的面前，快赔情吧。小哪吒闻听一撇嘴，把这脑袋扑棱几扑棱：
1: 哼，分明是你们蛮横不讲理，要我赔情万不能。
0: 太子听罢说好恼，哇呀呀哇哇的怪叫往上冲，花戟一摆飞心刺。
1: 小哪吒撤不抽身闪身行，
0: 三太子使了个乖忙翻身事。
1: 小哪吒雏鹰展翅起在空，
0: 三太子拨瓢打扎多凶猛。
1: 小哪吒闪展腾挪舞一惊，你一来我一往，是马上部下打得惊啊。
0: 再见

国万丈忧，万里汪洋如此大，我来玩玩都不行。既然你横行霸道，不讲理，休怪我的手下不留情。讲的

0: 小哪吒跳下浪，架起小龙，抓住他的脑袋来回撞，两只脚在他腰里使劲蹬，一伸手出出龙筋往外转。
1: 三太子身子一挺，现了原形，俩眼一翻，手一松，咯楞一声，吹了灯。

0: 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0: 霍儿，你听听人家这快板打得多热闹，
3: 是挺热闹的。
0: 嗯，怎么这跟你说话大大不理的啊？
3: 嗨，我这不是也忙着呢吗？
0: 你忙什么呀？
3: 我这不是看看海洋馆有没有什么活动
0: 啊？
3: 我准备带我儿子去看看嘛。
0: 呵，有什么活动吗？
3: 那北京海洋馆有一个夜游的体验。
0: 嗯，
3: 哎，可以晚上啊去逛逛海洋馆。
0: 哇，这么浪漫。
3: 是啊，13号、19号、20号、27号这个晚上都可以去夜游北京海洋馆。
0: 呵，
3: 我想看看这晚间的海底世界是什么样的。
0: 哎呦，你要说呀，这夜游看海洋生物多梦幻呢。
3: 确实挺梦幻的。
0: 嗯，
3: 不过啊，要跟英宁、金飞他们遇见的故事来比，好像还不如他们梦幻。
0: 他们遇见什么故事了？
3: 他们聊的是海的女儿。
4: 我告状。
5: 你要让是不是？艾克，告状就说告状的事儿。
4: 对，
5: 还自诩自己是小美人鱼。来来来，二位，那个小伙子别怄气了，往上来，往上来。
4: 我说，哎哎，干活，哎，在外边一阵一阵的敲鼓，我这头一回，这谁这是？
5: 海，您您往那儿看。
4: 这这这什么这是？
5: 这一女子儿告状。
4: 我这什么玩意儿？
5: 女子儿，
4: 女子儿
5: 啊，
4: 她什么品种？
5: 他说他是人鱼。
4: 他这怎么回事？
5: 他嗨，这是小姑母俩。
4: 哦，
5: 就是两口子。
4: 是
5: 他们是夫妻。
4: 哦，
5: 他们俩结过婚，他们就一床上过日子。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你这解释我一句听不懂。
5: 我
4: 说你们俩人谁告谁呀？
6: 我告他。大人，
4: 不是，你告
6: 诉我那没良心呢。
4: 不是，说出你的缘由。
6: 大人，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啊。
4: 嗯，
6: 我呢是小美人鱼，你可以叫我艾丽。其实我就是艾丽。
4: 艾丽，
5: 我瞧你有点碍事儿。
4: 艾丽，很熟悉。
6: 对，
5: 熟悉。
4: 艾丽，
6: 我是艾丽。我呢是这个20年前呀、啊，哎，我就嫁给了这个没良心的。嫁给他以后，这20年来啊，我本来以为你看穿的啊是一个高富帅是吧？但是没想到这日子过得可就不是人日子了。
4: 怎么了？
6: 我就一直就没回过娘家。哎，就我爸就没见过他这姑爷。你说这事儿，你知道今年我姐姐给我来信了，跟我说呀，这咱爸可能是快要不行了啊，让我呀带着他一块赶紧回家看看去，死活不回去。你说这事儿是不是赖他？
4: 我说这个带着自己的这个丈夫回娘家过年，这也算是人之常情啊。
5: 对，
4: 我说，哎，旁边这位是谁？
5: 哎，那是他的丈夫
4: 王子儿。
5: 哎，对，
4: 哦，
5: 王子儿啊，
4: 好，王子，
5: 别，
4: 我就说这事儿啊。您作为国家的王子，是不是人家这算人之常情？这我觉得您有点小店的啊。
5: 这哪儿小店，本来就是她嫁给我了，那过年的时候就应该在我们家过，哪有说回娘家过年的道理啊？她是回娘家了，我这没吃的没喝的我受得了吗？
6: 你要跟你跟我一块回去吗？你
4: 你这个自己在这边过年不行吗？
5: 不行啊！您不知他不是鱼吗？
4: 啊，
5: 他是鱼呀、啊！我娶了鱼之后，我这人的东西我就吃不了了。
4: 哎呀，
5: 我都吃了，我必须得吃鱼食。他走了，没鱼食可吃了。
4: 行了，你踏踏实让他走，展会这事儿就给你办了。
5: 得嘞，
4: 出门给他挖两罐蚯蚓。
5: 哎，得了，捞鱼水。
4: 哎，
5: 线头。
4: 哎，线头。
5: 怎么哪儿蚯蚓不是那么简单的？还有什么臭虫啊、苍蝇、乱七八糟，这都得搅一块儿。还行呢。
4: 哎呦我的妈呀，
5: 这玩意儿费劲呢，不是他这种人都办不来这种食物。
6: 你让我自己吃去不就行了吗？
4: 我说呀，几位啊，我心里啊是最有感受。
5: 嗯
4: 啊，你说女人这嫁夫啊得从夫，是不是？
5: 啊，
4: 你老张罗着老着回娘家，这不叫怎么回事儿，是不是？
5: 你接着说，
4: 啊、
5: 有他什么事儿是吧、
4: 啊？
5: 这是一点，
4: 是
5: 第二点，他就是我不是说不想回娘家
4: 哦，
5: 他是鱼呀、啊。是吧，他是鱼呀、啊、
4: 是，你都说了好几遍了，
5: 我不会游泳，我跟他回去干嘛呀？我又不会说他们鱼的语言
4: 哦，
5: 对不对？我听不懂，我回去干嘛？
4: 是，哎， 我说这说的还有点道理，
7: 对不对？
8: 有什么道理？
7: 不是你，那你我可以给你翻译，你给我回家怎么？
8: 语言
7: 有语言
8: 的，
7: 语言得了吧！他们家不定有几个人还憋着我死呢
4: 啊！
7: 太惹事
4: 了，这怎么还有这事儿啊？
7: 怎么没有了？当初我们怎么认识啊？这您不知道吧？
4: 啊，
7: 这我得给您讲一讲。
4: 哎，
7: 我们认识本来呀没打算认识他。我跟您说啊，我们这坐船坐的好好的，
4: 哦，
7: 他们姐儿几个跟那儿啊，那鱼跟那拱我们那船。一边拱我还跳他们鱼那舞蹈，他分散我注意力，结果啪船翻了。你说这赖我吗？
4: 哦，合着是拱起来的浪。
7: 我说小美人鱼，有这事儿没有？
8: 当然这事儿是有，
7: 哎，
8: 但我当时不就是想制造一个美丽邂逅的故事吗？
7: 你这有点不像话了，你就认识吗？
4: 不像话，你拿这么多人的生命开玩笑，
7: 那叫美丽的邂逅吧？
4: 你再说这一船得淹死多少人呢？
7: 本来我就不会水，我到海里之后，哎呦，你说我那个惨呀，憋得我脸痛红痛红的，差点就死了。后来啊，他一看我不适应这海上的生活呀，是不是？他就打算赶我走，结果就给我撂那儿了。我以为眼看就要完了，后来又回来一人，不是那个又回来一鱼，
8: 就是我，
7: 就是对，就是他，就是他。哎，他跟这儿啊，拿他那大鱼尾巴，他就跟这扇我大嘴巴子，他这么打我那意思还想测验测验我能不能适应这个海上的生活，结果打我也发现没用，怎么办呢？鱼尾巴啪一甩给我甩岸上去了。

0: 情啊，
1: 就是
0: 最可气的，你差点害死了你的夫君，
1: 嗯，
0: 让他成为你的亡夫啊。
2: 那不是因为我当时特别的年轻吗？而且我也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了惩罚呀。
1: 嗯，
2: 当天晚上父王就把我叫了回去，惩罚了我。晚上我也悄悄地爬上了岸去救他呀。而且为了能够和他在一起，我也去找巫婆，用我的声音交换了双腿，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呀。
0: 对对对，这我知道大人。
1: 啊，
0: 后来呀，他姐姐让他杀死王子换回鱼尾巴，他都没同意。
3: 听听听听，哎，你看你看他们这家呢，哎，有这样的有这样的鱼吗？哎呀，您穿着自己妹妹杀自己丈夫。
2: 因为这件事情我承受了多少的痛苦，难道您们就体会不到吗？
0: 我能体会到啊。
1: 哎呦，
0: 那当时那种心情啊，就好比是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啊。
1: 哎，您是杜十娘。
0: 哎，你才杜十娘。
1: 这太惨，
0: 好似万把的钢刀就扎在了我的心。
1: 哎呦，
2: 没想到公孙大人也有这样的遭遇啊。
3: 谁有这样的遭遇？
0: 你过去有这种往事啊？
3: 没有
0: 啊？
3: 谁有这往事？
1: 那您怎么会有这样感同身受呢？
0: 嗨，您不知道，自从我丢了那两只烧鸡，我当时就好比万把钢刀扎在了我的心呢。
1: 哎呦，他丢的是鸡心。
0: 哎呦我的妈，
3: 还丢鸡心呢？
0: 俩鸡你就至于这德行？
1: 你要丢两只烤鸭怎么办呢？
3: 哎呦，那都通你的心
0: 了。我说行了行了行了，扯远了啊，咱把这事扯远了。我说这个，你不愿意跟这美人鱼回家过年，这事儿是怎么回事？
3: 不是大人，您得想啊，就算是我们平时回家过年走亲戚，这都没问题
0: 啊，
3: 多远都能接受。可是他们家住的是海里呀，我们家住的陆地上，这我回去我也不会游泳，我去一趟我就没了。而且他们家那么多姐姐还憋着杀我，有命去没命回的事儿我可不干。
2: 那你得跟我回去，那你过年的时候咱俩不得一块儿回去？
3: 那大孩子我回得去吗？你这
2: 大孩子我回不去呢。
0: 二位，等会儿再吵吧。嘿，
4: 展慧，
1: 哎，
4: 外边又有人击鼓了。
1: 是啊，
0: 你说这事儿还没解释清楚，怎么外边又来人了呀？
1: 哎呀，您啊甭打算玩牌了，
0: 哎，
1: 咱呐击鼓传花吧，
0: 瞧瞧吧。
1: 我出去看看怎么回事。
0: 哎呦，
3: 今儿这家算是回不去了，
0: 真叫麻烦。
4: 躲开躲开，
1: 您是
4: 哪来这么一匹诺曹啊？躲开躲开躲开躲开！
1: 我又没长长鼻子，我怎么是匹诺曹啊？
4: 你个儿小啊，你
1: 个儿小叫匹诺曹。
4: 对了，
1: 您是哪位啊？
4: 我是哪位
1: 啊？
4: 你把我都忘了？
1: 不记着了。
4: 我也记不住啊，我是谁的？
5: 艾丽。
4: 艾丽是我妹妹。
1: 啊，这
4: 叫什么？叫像着艾丽。
1: 哎呀呀呀呀呀！您二位，别着急，别着急，有什么事好好说，别动武。
4: 出来。我出来。
1: 别废话。
4: 这
1: 您别着急，您让谁出来让谁进去您得说明白了。
4: 我让谁出来？我让我那妹夫出来。
1: 哎呦，我认出来了，我看您眼熟，想起来了，您就是您妹妹说的让您妹妹杀死您妹夫那位。
4: 那位你这说绕口令呢你
1: 啊？
4: 嗯，
1: 怎么了？
4: 我就是那个要牵手救我妹夫那位。
1: 我明白了。
4: 哎，
1: 您妹妹叫艾丽，您怎么称呼啊？
4: 我叫什么着？
5: 爱旺。
4: 等会儿，
1: 等会儿，这人是手拿何物？
5: 我是巫师，这是我施魔法变出的魔法棒。
1: 哦，您这魔法果然很棒。
5: 他说话呀，你们人类才能听得见。
1: 哦，这是
4: 我试试，我试试，
5: 试试。
4: 喂，还真是，
5: 是不是？
1: 哎呦喂，二位，您怎么还拿小玩意儿？我问您怎么称呼？
5: 啊，我是巫师马娜。
4: 马娜，
1: 不是，您马娜，咱不开玩笑，您说正事儿，您怎么称呼？
5: 马娜，
1: 马娜，
5: 不是马娜，马娜，
1: 是您马娜。
5: 不是你马娜是马娜，马娜是马娜，不要把马娜说成马娜，也不要把马娜说成马娜，我是马娜。
1: 这才明白啊，他是巫师马娜，
4: 对，他是劈叉。
5: 谁劈叉？马娜
4: 是
1: 哎呀，
5: 马娜
4: 是爱旺。
5: 马娜，
1: 明白了，明白了。您是爱旺，您要找您妹妹，是不是也是说您家庭纠纷这点事儿？
4: 对呀，
1: 随我来。
4: 好嘞。
1: 又有人来了。
0: 怎么还唱呢？
1: 也说也许我给您做个介绍。
4: 好嘞好嘞好嘞，
1: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啊叫艾旺。
4: 哎，艾旺，
1: 她呢是艾丽的姐姐。
4: 我什么时候有妹妹呀？我
1: 姐，哎，不是，您这记性怎么这么差呀？
4: 艾旺艾旺，我呀最多只能记住7秒钟之内的事儿，过7秒就全忘了。
1: 那不对
4: 啊，
1: 这鱼的记忆只有七。

0: 秒，怎么现在您记得这么清楚？打刚才就开始记得住，到现在七秒都多了，您怎么能记住呢？
1: 啊，我对了对了，想起来了，哎，咱们上这干嘛来了，小王？
0: 小王
2: 是小王啊，
1: 那是
2: 我是
0: 他不是麻辣吗？
2: 哎，我是马纳。
0: 我明白了，他就是说他那会儿要杀他妹妹啊，是怎么着这点？
1: 我哪有杀妹妹的、杀妹夫的事儿？您听我一五一十把这事儿这么一说呀，您就全明白了。
0: 好。
1: 他事情是这么回事，
3: 您谈谈。
1: 这是我的妹妹，叫艾丽，
3: 是，
1: 也是我们整个美人鱼家族里边
3: 美人鱼
1: 家族里边最漂亮的一个。话说呢，她跟人间这王子啊，两个人坠入了爱河。我作为姐姐，我特别的支持他们。可有一节，我的妹妹如果是跟王子在一起，她就会渐渐的退化，美人鱼漂亮的那个鳍就全都没有了，而且最终跟王子生活的结果就会变成一团泡沫。
3: 我这个一直没弄明白，是不是你教唆你妹妹杀人王子？
1: 你听我说完，不是杀他，我妹妹其实只有一个办法就能够不让他变成泡沫，还能让他既在海里生活还跟王子在一起，就是啊，让我妹妹拿着这尖刀走到王子的身边，噗，这么一扎，用王子的鲜血换来我妹妹的自由。我的意思啊，让他拿刀啊扎那王子那手指头啊脚趾头一下，滴点血就完了，哪是杀人呢？啊，
4: 那不对呀、啊。那王子还说你妹妹拿那大鱼尾巴啪啪给俩嘴巴子，完了还踹了呢。
1: 这黄他，这儿一天到晚你这没接没完，那我们家里头这儿都是说，哎，我们这姐俩这不和，你是不是给你脸了？我说，就我这个巫师叫这个谁呀、啊？
2: 马纳，
1: 哎，马纳，我这个鱼鳍就咕噜起来的时候，就这样，咕隆咕隆咕隆，也老碰着它，这都是正常的事。
4: 好好好，不是，合着就没有杀人的事儿，
1: 没有杀人的事儿，
4: 那后来怎么办的呀？
1: 后来怎么办？我一看这王子什么都不乐意，他不乐意把鲜血贡献，我就只能找到这个马纳巫师，我就求马纳巫师啊救我妹妹一命，就是救下艾丽。
4: 是是，
1: 我跟您这么说，这个巫师呢就需要让我用我的头发来交换延长我妹妹的生命，我就揪一嘴头发，他延长这么几天，揪一嘴头发延长这么几天，到后来您可
4: 不学会了，马纳是收头发的。收头发，收头发，过去我这儿登大二八是有这收头发，不是
1: 他要我这头发，我也不知道干嘛使、啊、反正他就让我拿这个作为交换，就想看看我作为一个美人鱼最心爱的东西给他，就我妹妹的命乐意不乐意。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8: 黄金时刻，
9: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徽宗过着怎样声色犬马、荒淫无度的奢靡生活？他都做了哪些祸国殃民的荒唐事？坊间流传的宋徽宗与李师师的故事是真的吗？宋徽宗之谜第六集：奢靡生活之谜。

0: 宋徽宗是北宋王朝的第八位皇帝，在他当政的20余年里，曾经盛极一时的北宋王朝由盛转衰，这与宋徽宗骄奢淫逸、声色犬马、荒淫无度的奢靡生活密不可分。那么宋徽宗都做了哪些荒唐事，致使民怨鼎沸、百姓苦不堪言？为什么在登基之初还充满着理想与抱负、一心想要励精图治的宋徽宗，会慢慢变成一个祸国殃民的昏君？在宋徽宗的奢靡生活中，最令人瞠目的就是他与李师师的风流韵事，坊间流传甚广。那么李师师确有其人吗？他与宋徽宗的故事可信吗？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丁木为我们讲述《宋徽宗之谜》第六集《奢靡生活之谜》。
1: 先说一下宋徽宗的衣食住行，就是他的日常生活。关于日常生活，皇帝的日常生活都是很优越的，或者说都是奢靡的，这一点没有例外。但是宋徽宗的奢靡在皇帝的行列当中也是数得着的。如果与宋朝的开国以来的各位皇帝相比，他还可以算得上是首屈一指。这一点在后宫阵容方面我们就能够体现得到。开国的时候，宋朝的皇帝宋太祖他的后宫阵容是什么样的？嫔妃和宫女加起来当时是不足300人，宦官有定制，定制是50人。到了宋徽宗时期，宦官的数量到了多少？超过了1000人。为什么宦官激增到这样一个数量？就是因为到了宋徽宗时期，他那嫔妃宫女的数量也是大大的增加了。增加到了多少呢？突破了10000人。这个情况在靖康外史、金类编等史料当中都有记载。宋徽宗的住同样也是很奢华的，因为他喜欢江南风格，他就要把大量的宫苑改成江南的风格式样，在里面植上江南的花木，并且引进了江南的珍禽。每到夜晚，这个宫苑里面是禽兽之声不绝于耳。宋徽宗悠然置身其间，自称是不累沉静，也就是说到了仙境里边了。这么一折腾需要花多少钱他是不在乎的，至于他本人的住处那就更是豪华了。大文豪苏东坡有一个儿子叫苏叔达，是个大画家，曾经应召到宋徽宗的住处去做过画。当时他去的时候是夏天啊，时值6月，这个6月农历的6月就是公历的7月，正是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间。但是他进去之后穿着夏天的衣服，不仅不感觉到热，而且冷得身上有点发抖。为什么呢？那里面堆满了冰块，这个冰块比现在我们空调的威力还要大，那都是冬天的时候经人在河道里凿冰运到地窖里储存起来之后，到第二年夏天再拿出来降温的。说这个进去之后啊，浑身都寒不可忍，然后呢里边布满了、插满了灌着龙涎沉香的香烛。就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他来作画。据他出来以后对人们的形容，他的回忆就是8个字：俯仰之间，不可名状。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上下打量，感觉到不知道用什么话形容才好。那个苏叔达是一介名流，经常出入的是达官贵人的府邸，什么样的豪华建筑他都见过的。但是到了宋徽宗这里，依然是被宋徽宗的住宅的超级的豪华程度所震惊了。再说一个有关于节庆活动的例子。宋朝的节庆节日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像中秋了、 元日了、寒食了、冬至了等等这些传统节日之外，还有一些名目繁多的其他的节日，有官方的，有民间的，还有一些宗教的等等。这么些节日每一个都认真庆祝的话，那这一年里边不是过节就是要准备过节了。很显然这些节日不可能都要庆祝，但是宋徽宗喜欢玩乐，这个庆祝节日是他玩乐的一个理由啊，所以他是不管这个节日在传统习俗上是不是需要庆祝，只要他愿意庆祝那就必须要庆祝。10月10日本来是没有什么节日的，但是宋徽宗把自己的生日定到了这一天，这一天就算个节日了，而且是个大节日。什么叫定到了这一天？难道他不是这一天生的吗？对了，他不是这一天生的，他是5月5日出生的，也就是5月端午。但是因为据当时的说法来讲，说5月5日出生的这个人呢不吉利，这一天发生过很多不吉利的事儿，最著名的就是那个屈原投江，投汨罗江就这天投的，所以说不吉利就需要改。他就根据占卜的人的建议，就把自己的生日定到了10月10日。那么10月10日既然是定为宋徽宗的生日了，那就是一个节了，号称天宁节，也就是天下安宁之意。宋徽宗就下旨要全国上下一定要大肆的庆祝，隆重的庆祝，所需的开支由各地的官府支付，当然最终还是要转嫁到百姓身上。在京城里那就搞得更大了，他要大宴群臣，就为着他这个生日，这个规模搞到什么程度，他要求体面呢，其他的花费我们就不多说了，就说他用的那个餐具，官职高的他要求进大殿，上大殿之上就位，这些人用的餐具全为纯金打造，级别稍低一点的在两侧的长廊上用餐，这些人的餐具全部是纯银打造，那就可想而知，这个一次宴会下来他的花销是多少，那是非常惊人的。正月15元宵节，在道教叫上元节，这是一个中华传统习俗上需要大家都庆祝的节日，宋徽宗当然是更不能放过，进入腊月以来就要求开始准备了，整个一条御街就打扮的是金碧辉煌。到了正月15那天晚上，宋徽宗要带领着蔡京等官员和皇子嫔妃等等登上宣德楼观灯观看演出，为之与民同乐。在观看到高兴的时候，兴头来了的时候，他就命令内侍大把大把的往城楼下撒下金银铜钱，看着百姓们取乐。撒了多少钱，这一个元宵节花了多少钱，他照例是不在意的。这个情况在东京梦华录宣和仪式当中也都有详细的记载。所以这样一年到头光这个节庆下来那个花费就相当惊人了。通过上述种种，宋徽宗在生活当中的奢靡状况，挥霍国家资财的状况，应该是可以想见的。但是这还不是宋徽宗奢靡生活的大手笔。宋徽宗奢靡生活的大手笔是什么呢？有两件。第一个大手笔是强行征集花石纲，第二个大手笔是劳民伤财修艮岳。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宋徽宗的这两大奢靡手笔。先说征集花石纲。花石纲是什么东西？纲是宋朝的时候对送货的车队船队的一种称呼，一队叫做一纲，运粮的就叫做粮纲，运盐的叫做盐纲。水浒传里有一回叫做智取生辰纲， 说的就是一伙绿林好汉打劫了一支给蔡京运生日礼物的车队，所以叫生辰纲。他运的是生日礼物吗？花石纲运的就是花石，就是运送花石的车队或者船队。花石又是什么？花石就是造型奇异、具有观赏性的石头，多见于东南一带。这个宋徽宗啊，他是喜欢搞艺术，他喜欢欣赏花石，而且自己还画花石。所以在当端王的时候，他就有这一个嗜好，就是收罗花石。当了皇帝之后，此性有增无减，他就派人呢、到江南去专门为他搜集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事儿开始的时候规模不大啊，折腾的动静并不大，只是派了几个官员到沿海一带去给他搜集一下。可是后来在蔡京等人的刻意的逢迎下，在各地官府的积极响应下，这个事情就折腾得越来越大，此风就愈演愈烈，一直延续了20年左右，最后是终于酿成了一场波及全国性的大灾难。
0: 宋徽宗当政时期，生活极度奢靡，挥霍无度，尤其是他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强征花石纲长达20年，结果民怨鼎沸，百姓苦不堪言。那么在强征花石纲的过程中都发生了哪些荒唐事？为什么最后会酿成一场波及全国的大灾难？
1: 我举几个例子大家就可以明白了。一个例子，拆城门，这说的是在安徽的灵璧县发现了一块石头，高约20余丈，非常高。官员们把它运到东京去之后，在城门那个地方卡住了，因为城门没有那么高。官府为了把这块石头完整的送到徽宗面前，硬是把城门拆了，等到把石头运进去之后再重新把城门修好。这一拆一修，不知要花费多少的劳力，多少的财力，这且不说，但是这块石头从安徽运到开封就运用了上千名民工。再一个例子，造巨船也是为了运送一块石头，这是一块太湖石，此石并不高，但是粗，粗到什么程度？100多个人手拉手的围起来才能合抱过来，这样一块巨石。像这样的一块巨石是没有现成的车或者船能够装载的，于是专门的为这块石头打造了一只巨船，大肚子船。这只船把石头运到东京之后就再也没有用处了，耗费巨资建造的这艘船就被弃置在汴河边上，无人问津。再一个例子，走海路，这个事儿说的是运送一棵唐朝古树，非常繁茂，官员们觉得很好，要把它完整的送给皇上。但是由于这个树太高大，内陆的河流桥梁无法通过，所以说呢，就官员们准备就是把它通过海路运输，运到北方。但是这种树木装到船上去是会使船极不平衡的，非常危险，出海非常危险。这官府为了讨好皇上，这一点就不顾了，仍然是决定把这个树装船往北运。结果船只出海之后果然遇上风浪，是连船带人带那棵树全部葬身鱼腹。再一个例子，八民房，有一户百姓家里有几块奇石，但是呢这是他们的传家宝，不愿意献出，官府知道了就去勒索，想把这块石头抢到手，但是这家百姓就是不献。那么官府怎么办？官府就派兵把这一家的房子院墙全部扒掉，硬是把这几块石头从百姓的家里抢了出来。这种行径 就无异于强盗打劫了。但是这还不是最令人发指的，还有比这更为令人发指的事情是什么？挖祖坟，官府为了把一棵柏树，这也是一棵古树，巨柏，完整的送给宋徽宗，就不惜把埋在树底下的百姓的祖坟给刨了。当地的百姓看到官府的这样一种禽兽不如的行径，那是义愤填膺，怒火中烧。但是慑于官府的淫威，却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类似的事情在强征花石纲的过程当中是不知道发生了多少，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知道有多少百姓是被逼的、被折腾的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最后这件事情搞得天怒人怨，终于激起了声势浩大的方腊起义。这就是宋徽宗疯狂奢靡行为的大手笔之一。再说一下劳民伤财修艮岳。艮岳又是什么？艮岳是建造在东京皇城东北方向的一座大型的皇家园林。原来这座皇家园林是没有的，是由宋徽宗亲自主持修建的。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修建这么一座园林？就是因为宋徽宗听信了茅山道士刘浑康的建议。刘浑康说呀，就是皇城的东北角那个地方，它是在八卦上是属于艮位，这个艮位呢需要高一点才好，所以那个地方地势低了，应当把那个地方垫高，有利于皇家的子孙兴旺。宋徽宗呢听了这个建议之后，就命令人把那个地方垫高了一点，果然就接二连三的生了几个孩子，其实这都是巧合了。但是宋徽宗由此就非常相信这个话，就接受刘浑康的进一步建议，要把这个地方修成一座园林。他把这个想法给蔡京等人说了一下，那蔡京等人是坚决支持，当然支持，凡是皇帝想做的事儿，蔡京是没有不支持的。于是乎经过一番筹划，就于政和七年动工，一直修建了六年多，才算基本竣工，就把这座艮岳给修好了。此后又经过不断的加工，这座艮岳修成之后，里面是山重水复，气象万千，含有无数的楼台亭阁，豢养有上万头珍禽异兽。这座皇家园林之规模宏大无比，造型极其精巧，风格非常独特。可惜是现在已经毁于战火了，如果说是没有毁于战火的话，能够保留到今天，那绝对是堪称是世界园林史上的杰作之一。但是为了修建这座艮岳，宋徽宗却也是竭尽了民力财力，榨尽了民脂民膏，致使国库是为之一空。这是宋徽宗疯狂奢靡手笔的大手笔之二。元朝的人有个叫郝经的，有一首诗来感叹这个事儿。这首诗是这样写的，说万岁山来穷九州，遍地亦有万人愁，中原自古多亡国，亡宋谁知是石头。就是折腾来折腾去，就为了修建这样一座万岁山，把国库搞得十分空虚，以致造成了后来的亡国悲剧。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亡国的原因都 放在这个万岁山身上，但起码它是原因之一。
0: 宋徽宗当政25年，北宋王朝由盛转衰，这与宋徽宗的骄奢淫逸、声色犬马的奢靡生活密不可分。其实在宋徽宗登基之初，他实施新政，提倡节俭，充满抱负。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原本想成为励精图治的明君的宋徽宗却变成了祸国殃民的昏君的呢？
1: 这个反差产生的原因，我们概括起来有这样4条。第一条是皇位坐稳。这个皇位坐稳与他当政以后在政治政策上改弦更张的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没有了制约，没有了约束，他有了想自己这样干的外部环境，他喜欢这样做啊。前面没有对立面，后面没有制约者，因此他可以放开手脚，这是皇位坐稳的这个原因。国库充盈指的是什么？就指的他有这样一个经济力量可以这样做。如果他穷的真是没有钱了，那想这样做也做不来，想奢靡也奢靡不了，但是他有这个条件。大臣诱导就是蔡京了、童贯了、蔡攸了、梁师成了、李邦彦了等等的一帮的大臣，都给他灌输那种风亨欲大、为王不快等等这样一些享乐理论，就把他哄高兴了，然后自己也高兴，自己也得利。就在这样一种大臣的诱导的环境之下，这前3条原因都是外因，后边有一条叫做纨绔本性，这就是内因了。什么叫纨绔本性？就是这个宋徽宗这个人呢，他从骨子里他就是个花花公子。他在当端王的时候就是风流倜傥，非常注重享乐，同时呢他又是一个喜欢艺术的人啊，艺术家的本性呢又崇尚自由，因此呢这个人他是非常缺乏自律精神的，哎，就是一个纨绔子弟的这么一个本性。那么这样一个人掌握了大权，在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那么不腐败才见了鬼，就是由于这样一些原因，就造成了徽宗在没有监督、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很快的走向了奢靡，走向了腐败。极度的奢靡、极度的享乐、极度的腐败，必然造就严重的恶果。如果宋徽宗仅仅是一个艺术家、一个画家的话，他这样做也不过就是害了他自己。但是他是一个皇帝，一个皇帝的责任那就是牵扯到天下了，所以作为一个皇帝他这样做就不仅仅是害了他，也害了大宋王朝，害了百姓。
0: 宋徽宗骄奢淫逸、声色犬马的奢靡生活令人瞠目，但是宋徽宗荒淫无度生活还远不止这些。作为大宋王朝的一国之君，宋徽宗与李师师的风流韵事在坊间流传很广，版本很多。那么历史上真的有李师师吗？他与宋徽宗的故事可信吗？
1: 关于宋徽宗的风流，最著名的、最有代表性的事例就是他和当红的歌妓李师师交往的事情。关于这件事儿，宋史上是语言不详，但是其他有很多史书对此都有记载。宣和遗事、李师师外传、东京梦华录、贵尔集、莫庄漫录等等，这是记载着宋徽宗与李师师交往的一部分史书，当然它年代有所不同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都记录了这件事情。根据这些书的记录，宋徽宗和李师师交往是怎么回事呢？就说呀，这个李师师 是汴京一个染匠的女儿，这个染匠叫王寅，是在这个生下来的时候，他的母亲由于难产去世。当他长到四岁的时候，父亲又因病去世了。所以说，这李师师就成了孤儿，被一个李姓的歌女所收养，人称这个歌女叫李姥姥。这李姥姥把李师师抚养过去之后呢，李师师就随他姓了李，原来是姓王的。待到长大之后，李师师出落的是亭亭玉立，艳冶无双，而且在李姥姥的调教之下，是学得竹艺皆精，吹拉弹唱、诗词歌赋什么都会。他本来他也是一个有艺术禀赋的人，所以很快就驰名京师，一下子就走红了。政和年间，天下升平，太平无事，宋徽宗呢就闲极无聊，就时常的微服出宫寻欢作乐。于是就在金钱巷镇安坊这个地方就结识了李师师，一见之下就被李师师的才艺才貌所倾倒。于是此后呢就经常到金钱巷镇安坊去与李师师去幽会，以至于严重的影响了朝政，所以呢也就引起了大臣们的不满。一个叫曹府的秘书省正字曾经上书正面劝谏过宋徽宗不要因此而耽误朝政，结果惹得徽宗是勃然大怒，将其边管陈州。后来这个宋徽宗为了掩人耳目啊，避免别人说三道四，就命令内侍从大内挖了一条通道直通镇安坊，他以后就从这个地道里边去见李师师。宋徽宗还曾经想把李师师啊直接接进宫去册为妃子，但是遭到了李师师的拒绝。后来金军攻陷汴京，徽钦二帝被俘，李师师呢下落不明。那么这个故事呢很显然里边有的情节大家可以听出来那是虚构的，那是演绎了，但是这个事儿有没有，通过我们对比这一些野史以及拿这些野史与正史相对照，我们可以认定其事是确有其事。也就是说最起码曹府上书劝谏皇上不要去微服出游这件事儿，是铁案一件，板上钉钉，这是抹杀不掉的。这件事情在正史当中也可以找到记载。至于他是不是李师师，这个正史上没有，但是很多的野史都认定就是他，而且也有很多的文学证据，比如说诗词了等等的，可以佐证是李师师。那么我们认为是李师师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所以呢综合种种的传说，我们认为这件事宋徽宗和李师师的交往这件事是曾经有过的，尽管里面有很多东西已经被编造了演绎了。那么这件事情一传开之后，那这个事情很有传奇色彩呀，很值得一说呀，那在街头巷尾这坊间就传开了。这一传开那段子就多了，比如说宋徽宗如何和李师师初次见面的段子，梁山好汉燕青如何通过李师师穿针引线促成了梁山义军的招安的段子等等。在这些段子当中最著名的一个段子牵扯到谁了呢？牵扯到周邦彦了。这个周邦彦又是谁？周邦彦是当时的大词人大文学家。这个周邦彦呢也是李师师的一个老相好。那么这个周邦彦是不是也年轻英俊呢？不是，既不年轻又不英俊，但是他有才呀，有才华。 和李师师很谈得来，因为师师这个人他的文化素养并不低，他和这个周邦彦之间确实只是诗词唱和呀，谈谈艺术呀，没别的，所以他觉得也无所谓。但有一天就出事了，这天怎么回事呢？就这个周邦彦，今天有兴致，闲着没事儿，就到诗诗这个地方来玩，谈聊得很高兴。聊着聊着，那个丫鬟就来了，说不好了，皇上到了。这个周邦彦一听，哟，那不行，那得赶紧走。如果这个会让皇上碰上，那多尴尬。但是呢，那个丫鬟说走不了了，说皇上马上就要进屋了。那后门也出不去，没有后门，怎么办？诗诗说赶紧的藏床底下，待会儿见机行事，瞅着皇上不注意的时候，你悄悄的溜出去。行，出溜，藏床底下了。这周邦彦这老头藏到床底下之后，徽宗就进来了，徽宗没发现。徽宗来干什么来了呢？就江南的人呢，给这个皇宫里进贡了一批那个新下来的橙子。徽宗一看这东西好吃，啊，我得带给李师师去尝尝，就给他送橙子来了，亲自。到这来以后呢，师师呢就赶紧的热情迎接，哎，一看皇上送来了橙子，就拿出这个并州生产的那个水果刀。当时的并州啊，生产这个刀剪是最有名的。并州是哪儿？就是山西，山西太原。给它切好之后啊，泡到盐水里，那个盐是用的最好的、上好的，也是徽宗曾经给他送来的浙江一带的细盐。洗了、泡好了以后，捞出来亲手剥了，给这个徽宗吃。吃完这个橙子，李师师就拿下来他这个琴，拿下来他的笙，吹笙、弹琴、奏乐、唱曲儿。就陪着打发这个徽宗高兴啊，一直就消磨到深夜。一看很晚了，这个时间呢怎么办呢？这个李师师啊，垫着这床底下还有一位呢，可是你不能撵这个皇上啊，不仅不能撵，还得表示出要挽留才行啊，否则怎么回事？你对皇上这么不热情。就问这皇上，今晚这么天这么晚了还回去吗？你看这个也不好走，天还冷，是吧？这么一问，皇上就说：“我本来也就没打算回去。”李师师是一看皇上是这意思，也不敢说不行啊，说：“好好好，那臣妾就伺候皇上来就寝吧。”睡着了之后，这个李师师才悄悄地下了床，就到那个床根上说：“周大人，出来吧，皇上睡了，赶紧走。”假如这个周邦彦这时候就悄悄的就走了，也就没事了。可是这个周邦彦当时没有马上就走，他还要办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他说拿笔来，拿张纸来，我得写几个字。师师说这时候你写什么字，快走吧，我就写几个，很快。师师呢赶紧的为了打发他走，就把那个纸笔拿过来，说你写吧，就写在一个纸上，就写下了一些东西。写来之后呢，又放个地方，诗诗也没顾上看。周大人，快走，快走，快走，就走了。一夜无事。第二天早上起来，徽宗起来以后呢，就准备洗漱之后，又回宫上朝。准备走的时候，就看，这有张纸，这字儿写的还不错啊，谁写的？拿过来一看，说病刀如水，就是说我说那个水果刀。啊，割成的水果刀，病刀如水，无言胜雪，闲手破新城，紧握出温，受香不断，相对做调声。就把徽宗啊和李师师在那里吃橙子呀、唱小曲的那段经历全写了。后边是写徽宗怎么留下的，低声问向谁行诉，城上已三更，马华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就说徽宗不打算走了啊，这时候呢诗诗看出来了，就劝他，哎呀别走了，你看这天也不早了，都落霜了，马蹄也滑，不好走。哎，就这么写的，这全给亮出来了，很不体面。这谁写的？李诗诗一看， 瞒也瞒不住了，就把这个事儿给说了。于是乎，他就把这个蔡京就叫来了，朕一定要严惩他，啊，你想办法严惩一下。这个蔡京呢，就把开封府的，因为他是属开封府的一个盐税啊，叫来，那官员叫来，就说呀，你查一查，那个周邦彦工作业绩怎么样？啊，过来告诉我。那个开封府的官员就查了，查完之后回来报告这个蔡京，说蔡大人查了，说那个周邦彦的业绩很好。蔡京说，你有没有脑子啊？什么叫很好啊？那官员一看，哦，才明白是这事。报告蔡大人错了，他的业绩非常不好。哎，这就对了啊，经营业绩不好嘛，不称职嘛，那革职就是了啊，就把他革职赶出京城去。后来还是李师师为这个周邦彦求情，徽宗才这个发了恻隐之心啊，同时也是很看重他的才华，因为徽宗当朝啊，他对这个有才华的人还是比较看重的，才把这个周邦彦又从外地调回京城，担任了大圣府的乐正，就是专门管理皇宫的乐团的啊，因为他懂得词律啊，懂得音乐啊，又量才录用了周邦彦。这些段子在这些书中是记载了不少，还有一些是在口头流传。那么传来传去呢，肯定是加工演绎的成分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在听宋徽宗和李师师的故事当中，会发现种种的漏洞，种种的一些缺陷不通。什么事儿呢？就是宋徽宗挖地道去见李师师，这个事儿流传很广。哎，到底这个事儿有没有是真的是假的呢？这个事儿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事儿肯定是个假的。为什么？因为以宋徽宗这一个皇帝的身份，他如果想掩人耳目，是用不着用那么笨拙的方法。挖条地道呢，太笨拙了，而且动静很大的，从大内里边挖到镇安坊，那不太可能。这是一条理由。再一条理由，周邦彦在床底下听着这那个宋徽宗和李师师那天晚上的缠绵，然后写了一首词，很明白的就写明了，马华双龙不如休去，直视少人行。什么意思？就说天晚了，路上结霜了，马蹄滑了，路上没有行人行走了，所以说呢不安全了，不要回去了，要钻地道，何来的马华双龙直视少人行？所以看起来不像是，从这一点看起来也不像是钻地道去的。再有一条是据有关的考察考证说明，大内当时的汴京的皇城里边，大内里边确有地道不假，曾经有过，但是那些地道都是皇宫与皇宫之间相通的，还没发现有一条是超越皇城的，并没有过，就说是挖出过超出过皇城。假如真有超出过皇城的那个地道，后来也不至于让金军把皇城包围起来之后，那些皇族成员就一个也逃不掉，就被他们一锅端。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为了增加这件事这个故事的传奇色彩而编造出来的，是这么一个事情。细心的观众可能会注意到，在我们说到宋徽宗与李师师交往的过程当中，还牵扯到了宋徽宗与梁山好汉的接触。那么梁山好汉的被招安，真的是燕青通过李师师牵线搭桥的吗？宋徽宗作为一个皇上，真的与所谓的草寇啊梁山好汉有过正面的直接的接触吗？请大家接着观看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葛凡。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那么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在柯凡和大家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通过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的这种方式是一直都可以收听到的。那如果您是此时此刻正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呢是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操作是非常的简单啊，您呢如果是平时习惯通过使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 DAB 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假如您在首页面啊打开之后发现哎没有我们全华语广播的话，也不需要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比如说此时此刻啊这个下班路上高峰期拥堵在这个路上了，那么打开收音机收听一下广播，了解一下这个时事，或者说听听歌放松放松啊都可以，那就您啊就更简单了，什么都不需要做，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听机，您会发现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么现在呢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啊会自动更新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同样是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我们是强烈的建议啊，如果大家是身处在咱们国内啊，尤其是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因为啊，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呢，咱们的节目信号和音质啊都会更加的稳定以及清晰，而且啊，咱们主流的本地台像大家可能收听最多的 3AW 呀 ABC 等等这些主流广播呢都会和我们全华语广播一样啊同步的通过数字电台 DAB 为大家进行直播。而与此同时，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为大家准时开通，大家畅所欲言啊，不管是咱们节目当中有一起来了解到的国内的国际的中国的体坛的这些消息，你有自己的任何看法和观点也好啊，又或者呢是我们毕竟节目时间有限是吧，每天发生那么多事儿，您了解到的觉得有意义，或者说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您呀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的免费热线电话啊，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当然了，哪怕是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您觉得呢值得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也有意思，想让把您的这份快乐啊，让传递给更多的人，您同样也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的免费热线电话。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的消息。澳洲外长已就中国在南太平洋进行导弹试射一事，当面向中国外长表达了关切，并指出太平洋地区多国也持有相同的看法。昨天晚上，澳洲外长黄英贤在马尼拉举行的 ASEAN 会谈期间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黄英贤在开场发言时表示，你提到互相理解的重要性，我对此表示认同。我预期我们会讨论我们所关切的问题，包括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安全而专业的军事行为，以及提升透明度，让各方能够更放心地了解相关意图的重要性。黄英贤还提到，许多太平洋岛国在七月早些时候已对此次试射表达了强烈担忧。两位外长也谈到维护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黄英贤表示，你们经常听到我说，我们会在能够合作的地方合作，在必须有分歧的地方来表达不同意见。我们希望继续保持接触，因为我们相信这样做符合国家利益。

下面一条消息，中国驻悉尼总领馆将于2026年的8月1日起启用新领事证件的咨询电话，新咨询电话为02-8595-8002，工作日上午10点到12点，下午2点到4点接听，届时原咨询电话04230233338将停用。

伊朗冲突持续期间，燃油价格已连续五个月处于高位。新研究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澳洲人已经永久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人改乘公共交通，有人换了工作，有人甚至是直接搬了家。贷款机构 Credit 24委托进行开展的调查发现，37%的受访者已做出了预计不会逆转的生活调整。与此同时，各家庭仍在设法应对更高的汽油和柴油成本。中东冲突推高了全球油价，原因是交易员担心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供应会受到干扰。

这么一条消息， Orange Energy 正在调查一宗潜在的安全事件，客户资料可能已被未经授权的人来进行访问。这家能源公司在今天下午的较早时候向澳洲证券交易所提交声明，称公司拥有近500万名客户，目前正紧急调查这宗可能的数据泄露事件。澳洲人报获得了50份客户记录，内容包括姓名、电子邮件的地址、住址、出生日期、电话号码以及账单记录等基本资料。 Orange Energy 表示，现阶段无法确认这些资料是否已经被盗取。公司发言人说，调查的潜在安全事件可能涉及未经授权访问部分客户资料。发言人同时表示，我们不认为受影响的资料包括客户信用卡或银行账户的信息。 Orange 已将事件通报给了澳洲网络安全中心和澳洲联邦警察，并以紧急事项展开调查。公司承认事件造成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 Orange 客户，也理解这类事件会引发担忧。相关方面表示，我们正紧急调查此事，并将在适当时候提供进一步更新。 Orange Energy 通过电力、燃气及互联网业务为全澳洲约480万名澳洲民众提供服务。据澳洲人报的报道，有多达一半200多万名客户的资料已经遭到了泄露。

下面一条消息，比亚迪 Australia 此前误将1200多辆2025年生产的汽车当作2026年的新车交付给车主。目前，比亚迪已将之前1100澳元的赔偿金大幅提升至了3500澳元。该问题涉及 Auto 3、Cloy 8和 Shark 6。买家除了接受赔偿，也可以退车并获得全额退款，或换取一辆全新的同款车型。Car Expert 独家获悉，约3800辆汽车曾被错误登记在比亚迪内部系统中，并标记为2026年生产，其中只有1200辆已经出售或分配给了客户。经过独立咨询后，比亚迪 Australia 决定把继续保留车辆的车主所获得的赔偿提高到3500澳元。这项决定具有追溯效力，已经接受原先赔偿方案的车主同样适用。比亚迪确认，目前有72%的车主选择接受赔偿。

好，我们一起关注另一条与大家相关的消息。随着越来越多澳洲民众选择点播内容而非是免费的电视，流媒体服务的年均开销平均家庭已经超过了500澳元。 CoStar 一项针对8000人的调查显示，流媒体订阅平台平均每月开销为44澳元，较前一年的41澳元有所增加。同时使用多项服务也日益普遍，每10名用户中约有7人使用了2项或以上的服务，有超过10%的人更为至少5个平台在同时付费。 CoStar 公用事业及金融专家 Tara 表示，流媒体一度是较省钱的选择，但这种优势已所剩不多。生活成本压力持续加剧之际，有近30%用户承认把登录资料与他人共享，千禧一代的这一比例升至1/3，而 Z 时代订阅者则接近了一半。相关负责人说， Netflix 在澳洲仍是市场巨头，78%的调查受访者是订阅了该服务， Amazon Prime 以42%的订阅率紧随其后，之后是 Disney Plus、 Stan。约58%的受访者表示，目前观看流媒体服务多于免费电视服务。据澳洲媒体与通信管理局数据，传统免费电视的成年人收看比例在2025年回升至约52%，但仍明显低于不足10年前及2016年的71%。传统的电视广播机构已经推出自家的点播流媒体平台，以减轻这一新现实对广告业务造成的冲击。但行业情报集团 IBIS World 估计，相关收入自本10年初以来每年约平均下滑5%。

0: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2啊，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澳洲本地的最新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感谢您的持续收听我们大家不要走开，稍事休息啊，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这个第上半场的第二个单元的内容，依旧是咱们的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间段不同的是啊，在下一个单元当中，柯凡要和大家具体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又有哪些。
1: 我会慢慢的疏远离开，只为成全你和他的爱。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好，我们继续咱们的节目啊。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咱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国内新闻。不同的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地方在于，接下来我们要具体聊的是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都有哪些。首先，我们来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南澳警方在 Penfield Gardens 一处棚屋下方发现了一座埋于地下的大麻种植场。警方突袭搜查当地一处房产时，是发现了这个离奇的大麻农场，发现地位于阿德莱德以北约40公里处。在搜查过程中，警员在房产棚屋下方找到了一座隐蔽的秘密地下掩体。警方表示，掩体内有26株大麻植物，采用水培方式种植，另有约24公斤的干大麻。警方发现这处地下设施后，一名30多岁男子和一名30多岁的女子将因涉案出庭受审。据悉，警方拘捕了一名来自 Hayvet 的38岁男子，并指控他贩运大量受管制药物，种植达到商业数量的受管制植物，持有特定设备以及盗用电力。该男子目前是获准了保释，将于9月2日在 Elizabeth 出庭。与此同时，警方搜查突击的第二处房产后，另一名38岁的女子也被指控，需出庭应讯。那该名女子被指控及同样罪名，择日将出庭。警方还从 Penfield Garden 的房产中搜查了一辆拖车、一辆大篷车、一辆 Sea-Doo 和一台挖掘机。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当中。

在新州的悉尼上北岸的一家烟草店，因售卖非法烟草被处以创纪录的罚款。有关部门透露，过去8个月已有超过360家商店被临时关闭。新州卫生厅长 Rain 在今天表示，那该家烟草店的经营者必须要缴纳110万澳元的罚款。这是新州在2025年11月实施新烟草限制后开出的最高罚单。警方从位于 Horseby 区的 Station Street 这家店铺查获了3.1万支非法香烟、6公斤的散装烟叶、195个尼古丁袋和817件电子烟产品。该店目前已经被永久关闭。Rain Park 说，这次检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家店无视关闭令，仍然继续营业。最重要的是，店铺位于繁忙的商业区，通勤者和儿童经常出入。这件案中是新州卫生厅在上一个财年度发起的32宗成功检控案件之一，带来的罚款总额是超过200万澳元。Rain Park 说，新州已经针对销售非法烟草行为引入了全新州最严厉的一些处罚措施，并由执法人员和相关行动来提供支持。他说，目前还有16宗案件在法院审理，新州卫生厅也正在处理更多的案件。

下面一条消息与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都相关啊，那就是大家要听好了，澳洲是准备在7月27日，也就是下周一，测试全国紧急警报系统，届时最多会有2500万部手机同时响起10秒钟的警报声。这个测试已经筹划了多年，但官员仍担心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差错。Aus Airlet 采用的广播技术已在30多个国家运行，不过过去10年间呢，许多国家在测试类似系统时都遇到过故障。新西兰曾有民众在半夜被警报吵醒，而德国的警报是一度没有送达，随后又迟到了20多分钟响起。威尔士语的使用者发现警报文字有明显的拼写错误，而英国和加拿大更有数百万居民是完全没有收到过测试消息。澳洲的测试安排是在下周一的下午2点进行，届时发送的短信内容是，这是澳洲警报新应急警报系统的测试警报，无需采取任何的行动。官方自然希望测试能够按计划进行，不过昆士兰科技大学副教授 Paula 表示，面对这样庞大的系统，出现错误或许不可避免，而这些错误也有助于及时排除故障。

西澳方面的消息。那么最近呢，不少澳洲的家长呢都关注到这起发生在西澳令人震惊的事件。在 Perth 的东南区发生了一起疑似家庭暴力的悲剧，一名35岁女子被发现死亡，12岁的女儿受重伤被送往医院，而警方目前怀疑涉案人员呢是她16岁的儿子。警方表示，案件目前仍在调查阶段，尚未正式提出对任何人的任何指控。那么，警方是于昨天上午在 Perth 东南部的 Bentley 一处住宅内发现了一名35岁的女子死亡，随后在距离该住宅约600米处一条繁忙公路附近，警方发现了一名12岁女孩受伤。警方初步调查认为，这名16岁的男孩涉嫌持刀袭击了母亲，并导致他的妹妹受伤严重。目前，该名16岁少年已被警方拘留，正在协助调查。

现在是联合反对，说还不如扩大现有的饮料容器押金的回收计划。而紫色桶作为第四个桶，除了占地方之外，完全没有必要，使用频率有限，而且是占据了大量的可用空间。

一起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依旧是维州方面。历时一年的谈判继续僵局，维州公立系统的教职工们依然决定在本周四，是7月23号，再次采取包括罢工和禁止不受薪的加班等行业行动。这一回属于教师们和工会高层是意见相左。工会5月曾宣布与州政府达成了原则性的让步，让公校教师4年内加薪28%至32%，以及享有更多不需要给学生上课的工作日。该方案比起政府此前的方案已经好了不少，等于平均每月涨薪是超过了1000刀。但工会成员们在6月以58%的反对率否决了，昨天又以51%反对、49%赞成而再次否决，坚持要在4年内加薪35%，不然的话解决不了工作量、加班费、人手短缺等问题。诉求还包括缩小班级人数、增加教师助理、心理辅导等支援工作，减少各种会议和行政工作，让老师能够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教学和自己的家庭上。据悉，全州只有大约30%的教师预计能一直工作到退休，而绝大多数人都在考虑转行。州政府的发言人说，实施达成的协议已足以让维州教育全国薪资最高的教师并列，还将享有全国最好的工作条件。如果罢工实行，这将是继今年3月之后第二次全州范围的停课行动。参与罢工的公立学校教育工作者们将会在墨尔本的市中心集合来举行工会。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3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也都活动活动啊！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老规矩，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的节目内容，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则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事情和事件，赛事赛果又有哪些？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到来，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展现各社区的发展与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与支持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未来几周，您家将收到如何参与普查的说明。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您也可以鼓励和支持家人及社区成员提前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5: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6: 人口普查将于今年八月举行，我们希望听到每个人的声音，帮助规划澳大利亚的未来。无论是咖啡师，还是教师，或是技术工人，在人口普查中每一份回答都很重要。您很快就会收到有关如何填写人口普查表的说明，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发生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他大山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沟通。那接下来进入下半场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一起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在伊朗当地时间7月21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出席伊朗全国工业与矿业日活动时发表讲话，称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互动正在日益增加。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然是远超预期。

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在白宫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远未结束，并称伊朗若想要重建将需要超过20年的时间。当天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并在现场接受记者提问。特朗普说，如果美方现在撤军，伊朗需要20到25年才能够完成重建，而我们美方的行动是远远没有结束。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马尼拉遭到集会抗议，战争罪犯不受欢迎。马尼拉民众抗议美高官到访，指责其在中东战事中扮演角色，呼吁非政府停止与美合作，警惕美军扩张及资源掠夺。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昨天晚上发布最新报告，估计东亚、东南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跨国网络诈骗受害者去年损失介于883亿至1141亿美元，远超2023年估计的180至370亿美元，甚至比区域一些经济体的经济产值更高。过去两年诈骗损失最惨重的是中国大陆、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各自损失了有数十亿的美元。联合国警告，东南亚诈骗集团迈向了特许经营模式，迅速拓展全球，而东南亚成犯罪的枢纽华裔集团是背后黑手。

日本的财务大臣片山雾月在今天表示，如有必要，日本政府将随时采取适当且坚决的应对措施。片山当天在财务省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具体汇率水平不予置评，但强调政府的基本方针没有改变。

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的卫星数据显示，截至到本月的中旬，法国今年以来野火过火面积已逾4.2万公顷，超过去年的全年水平。仅七月前两周，法国的野火过火面积就达到了近1.5万公顷。波及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以及法国南部地区和科西嘉岛，

美国当地时间的7月21日晚，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接受质询，当时与在场的民主党参议员发生激烈交锋。赫克塞斯则回应称，是民主党人大玩政派政治的政党党政派制，患上了特朗普综合症，不肯拨款支持军队是政治懦夫。

据中国驻沙特大使馆的微信公众号在今天下午的最新消息，近期发生数起中国公民因违反沙特相关法律法规被沙特有关部门给拘捕、判刑或驱逐出境的案件。驻沙特使馆提醒在沙特的中国公民要自觉遵守当地法律法规，遵守当地的宗教信仰和社会习俗，切勿以身试法。

就克洛伊姆林宫是否希望在英国首相伯纳姆上任后，俄英关系就能够有所改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今天表示，俄方对此不抱有任何的幻想和希望。俄罗斯总统普京将率团出席深圳 APEC 峰会，凸显俄方重视亚太经济合作，赞赏中方推动地区发展。

据央视新闻的消息，在日本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日本北海道札幌管区气象台发布消息称，在上午11:07左右，大雪山系石胜月62-2火山口发生了一次极小规模的喷发，黑色的火山灰烟柱从火山口升至约200米的高空，这是石胜月自2004年来首次喷发。

中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昨天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报告会上发言，敦促推进该国政治过渡，中方支持叙过渡政府和叙各方 从全体叙利亚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增进内部团结，妥善解决分歧，共同推进包容性政治的过渡进程。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台湾中联致癌油事件持续燃烧，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号召725上凯道反毒油。蒋万安22日一早在脸书贴出与国民党籍的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的合照，提及韩725当天会一起上凯道。他也说，民以食为天，感谢韩国瑜为食品的安全挺身而出。蒋万安说，他特别拜会韩国瑜，向韩国瑜说明中联毒油案以来与各县市政府密切讨论后提出的具体修法建议。蒋万安表示，食品安全是不分年龄与族群、跨越党派立场的全民议题。当前台当局机制失灵，食安法修法迫在眉睫，我们必须用最快的速度来回应民众对安心饮食的期待。蒋万安说，因此他特别拜托韩国瑜发挥在立法机构调和顶顶跨党派沟通的智慧与影响力，将食安法修法排定为优先法案，让相关机制能够尽速通过、尽速落实。蒋万安表示，韩国瑜身为超党派的立法机构领袖，一直以民生计、以福祉为己任，拜会过程中并且也诚挚邀请韩国瑜在7月25日一同走上凯道，发出捍卫食品安全最坚定的声音。此外，国民党的青年军杨植斗、何元凯、张嘉欣、赖新任19日起与凯道展开绝食静坐，将持续至7月25日凯道集会。连日以来，包括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等蓝营大咖都陆续前往关心。不过在蓝营全面动员之际，新北市长侯友宜相对地低调，双双缺席了台中市长卢秀燕主导的反毒油线上会议以及行政机构食安法修法会议，与蓝营整体战略存在着微妙的差距。

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啊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稍事休息，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咱们最后一个单元啊，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大家不要走开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幺六二九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早上，美国网球公开赛啊，哎，没错啊，这个全球的这个赛事是一个接一个啊，大家仿佛刚刚结束了这个温网的这个赛事赛况的了解呢，还在大家耳边这个萦绕呢。那从草地赛季，网球是一下就杀进了硬地赛季，那也是咱们四大满贯最后一个啊全年的美网。美网公开赛公布了正赛入围名单，世界第一男单选手辛纳、女单选手萨巴伦卡将分别领衔男女单打阵容，其中萨巴伦卡将向他个人第三个同时也是连续的美网女单三连冠发起冲击，而男单的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也将力争再度登顶。这份名单当中，17位大满贯冠军得主是悉数参赛，其中有10位是曾经问鼎过美网的冠军。

那我们再来看看美网的参赛咱们中国军团的名单啊，非常的惨啊，男子选手和女子选手加在一起，在本届美网当中一共只有四位选手获得了正赛资格。这和过去几年啊，动辄单打选手啊，男女加一起获得正赛的够十位左右啊，动辄十位左右的这么一个数量呢，变成了今年美网只有四位选手。女单王馨予、张帅还要靠老将张帅支撑呢啊，王馨予是直接入围本届美网的正赛。男单选手当中其实是没有任何一位选手入围到正赛的，但是有咱们的小将尚俊成，他凭借着受伤的排名保护啊，是直接入围到了正赛当中，这也是他这个男子正赛名单中的唯一的咱们中国的网球名字啊。那么共四位选手，郑钦文、吴亦丙等其他中国选手呢，则是需要通过资格赛来争夺参加正赛的席位。而在上周啊结束的 WTA 250战雅典站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那本来是低级别的赛事啊，大家想着郑钦文参加，哎，赢赢积分，赚赚积分，提升一下自己的排名，又是爆冷了啊！郑钦文爆冷，在四分之一决赛不敌克雷基斯科娃，止步八强，也是基本丧失了通过来排名，直接入围正赛的资格。那么，可以说郑钦文那场比赛输啊，是输在自己的不稳定上面。其实，要看看对手不弱啊。克雷基斯科娃，别看现在世界排名30多位。但是啊，这位选手可是两座大满贯冠军得主，最高排名也是来到过世界第三的位置，所以说实力也是很强的，再加上丰富的经验，郑钦文输在近期状态不太好的郑钦文输在对手的拍下，也是情有可原的啊。美国网球公开赛是将于8月30日。至9月13日进行，其中单打正赛将于8月30日开打。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已经完成的前三项大满贯赛事，男女单啊，均由不同球员获得。也就是说，在已经比完的三项大满贯，共产生男女单六个冠军的情况下呢，是由六位选手来获得，没有任何的这个男选手和女选手能够在不同的大满贯当中啊，我说的是今年连夺两冠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好久没有关注过的斯诺克方面的消息。新的赛季斯诺克也是开赛了，2026年斯诺克深圳公开赛资格赛进入到了第三天。那中国球员战绩不菲啊，尤其是小将常冰玉啊，更是在资格赛的第三天当中轰出了满分杆147。根据 WST 也就是斯诺克官方的统计，常冰玉以23岁348天的年龄啊，马上就要过他24岁的生日了，还有十几天，成为了史上第二年轻打出三杆及以上147的选手，仅次于所有斯诺克选手啊，包括已故的和在打的啊，所有的斯诺克选手当中，仅次于斯诺克的神啊，奥沙利文。奥沙利文呢是在1999年打出他生涯的第三杆147，当时奥沙利文的年纪为23岁零333天，比咱们中国选手常冰玉早了15天。面对着泰国选手，可以说是业余中的高手啊，纳萨还算不上职业水平的这么一个实力。常冰玉是延续他新赛季的顶级表现，全场轰出包括满分杆147在内，总共4杆破百啊，这差点这个一共5局打5杆破百，总共是5-0零封泰国选手纳萨啊，拿下了5场比赛当中有4杆都是1杆结束战斗啊，对手是没有机会，你碰这个球台和球杆的机会都没有。那么凭借在深圳公开赛的147，常冰玉以3杆满分杆追平中国名将梁文博以及小将徐思、周跃龙、肖国栋等的记录，并列成为中国满分杆第四多的选手啊，3杆满分杆就已经第四多了。那想想这个打出满分杆来是多么的不容易和难啊！排在他前面的呢，分别是张安达和傅家俊的5杆，以及打出过9杆满分的丁俊晖。

好，那其他的选手当中，蓝玉豪、罗泽涛、黄家浩三位中国选手都是惊险的以5-4战胜比他们排名更高的对手，成功晋级第3轮，也就是决胜轮当中。而初出茅庐的蓝玉豪面对的是世界排名第45位的泰国名将桑卡姆，最终凭借着3杆70加的表现战胜打出3杆破败的桑卡姆。在总得分方面，甚至蓝玉豪是以336分不敌这个对手桑卡姆的409分，但是呢由于蓝玉豪打出的是3杆70加，那对手的总得分几乎都是集中在他拿下的那3局里面，所以蓝玉豪是在局分上5-4战胜对手，成功挺进决胜轮。罗泽涛则是2杆50加爆冷淘汰了世界第43位的沃拉斯顿，沃拉斯顿最高排名是世界前16选手的水平。而黄家浩以1杆破百、2杆50加击败世界排名第61位的丽丽。而在一场中国德比战当中，国强以3杆50加战胜吕浩天，徐思4杆50加以5-0完胜巴拉诺夫斯基，龙泽煌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被海菲尔德轰出1杆破百和3杆50加，虽然此后扳回一局，但仍然是以2-5落败。张家伟2杆50加却未能顶住世界前16沃顿的进攻，最终2-5败下阵来。至此资格赛第3天第2轮全部结束，除外卡球员中国17人，除了傅家俊资格赛延期，16人出战，10人晋级第3轮。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克凡。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关注一下，马上啊，本周末啊，马上了就要开赛的世界女排大奖赛的总决赛的情况啊。那众所周知，一直听节目的人啊，不关注体育项目，听咱们节

0: 赛前的部署和展望的，一起来听一听现场的记者带来的原声。
1: 澳门参加2020年 VNL 的总决赛，经过前三站的比赛，队伍已经做好准备，对这场和美国队的交叉赛呢也会全力以赴。队伍呢年轻队员比较多，整个场上的状态起伏还是比较大的，也希望在这场比赛当中能把我们现有的这种技战术能力在比赛当中。

好，我们也希望啊，这个主教练赵勇啊，真的能够做到像他说的这样啊，也知道自己咱们队伍年轻球员非常的多，既然想练兵是吧，为以后做打算做基础啊，为还有这个即将到来的奥运会啊，还有几年两三年的时间的奥运会，哎，打下基础，锻炼年轻队员的话，那就要勇于面对这个球迷啊也好，还是说这个网络喷子也好，在背后的指责是吧。我们这支中国队平均年龄20岁，全球最小年龄的全是00后05后的选手啊，00后的李盈莹就已经是队中的大姐大了，所以说这支队伍也是有无限可能的啊。从分站赛虽然我们有输给过世界排名20多位的捷克女排的，上来就0-3完败啊，有这种经历，但是我们也有过啊和世界第一目前在排坛是战无可挡的啊，势不可挡的，在世界大赛上取得过33连胜，连拿5个冠军的意大利女排，我们也可以和对手啊全主力的意大利这支年轻的小将呢战至5局啊，大战5局，最后才遗憾落败。想想啊，有什么不可能的呢？年轻就是资本，我们有犯错的空间，只不过啊，我们在平时的这些不太重要。不能说不太重要吧，就只是说没有关注度那么高，像奥运会啊、世界杯、世锦赛，我们把错误放在其他的时间区分啊，在这种重要的大考当中，我们要争取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好了，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53，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今天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不知道您此时此刻外面的天气如何？柯凡这边啊，外面是在下雨，希望大家都能够在雨天有一个好的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柯凡，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澳洲东部时间晚上5点，我在直播间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5: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3: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6: 201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展开。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的概况，呈现各社区的发展和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和支援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和访客。未来几星期，你的住户将会收到参与人口普查的相关资料，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并设有网上和电话的协助。你亦可以鼓励和协助家人及社区成员及早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好重要。如需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 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5: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6: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4: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7: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4: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8: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4: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9: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4: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10: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1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4: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4: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 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珍视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
3: 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16: 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3: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16: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3: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6: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3: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8: ACR Chinese Voice
17: 华夏之声。
19: 现在这样消失。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世界听起来似乎总缺少什么，不如来探索 VCE 的全新 Vocational Major 吧，让你的世界听起来更像这样。
3: Action
4: Yes sir.
3: That's it, keep your eye on the ball.
2: 无论你身处怎样的世界，总有适合你的 VCE。 只要掌握你所需的一切新技能，你就能在澳大利亚最抢手的行业里争取到一份工作。在你的世界找到适合你的 VCE， 请搜索 VCE。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6: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情，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那么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在柯凡和大家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通过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的这种方式是一直都可以收听到的。那如果您是此时此刻正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呢是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操作是非常的简单啊，您呢如果是平时习惯通过使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 DAB 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假如您在首页面啊打开之后发现哎没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话，也不需要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譬如说此时此刻啊这个下班路上高峰期哎拥堵在这个路上了，那么打开收音机收听一下广播，了解一下这个时事，或者说听听歌放松放松啊都可以，那就您啊就更简单了，什么都不需要做，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听机。您会发现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么现在呢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啊会自动更新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同样是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我们是强烈的建议啊，如果大家是身处在咱们国内啊，尤其是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因为啊，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呢，咱们的节目信号和音质啊都会更加的稳定以及清晰，而且啊，咱们主流的本地台像大家可能收听最多的 3AW 呀 ABC 等等这些主流广播呢都会和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一样啊同步的通过数字电台 DAB 为大家进行直播。而与此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为大家准时开通，大家畅所欲言啊，不管是咱们节目当中有一起来了解到的国内的国际的中国的体坛的这些消息，你有自己的任何看法和观点也好啊，又或者呢是哎我们毕竟节目时间有限是吧，每天发生那么多事儿，哎您了解到的觉得有意义或者说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您呀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的免费热线电话啊，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当然了，哪怕是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您觉得呢值得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也有意思，想让把您的这份快乐啊让传递给更多的人，您同样也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的免费热线电话。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的消息。澳洲外长已就中国在南太平洋进行导弹试射一事，当面向中国外长表达了关切，并指出太平洋地区多国也持有相同的看法。昨天晚上，澳洲外长黄英贤在马尼拉举行的 ASEAN 会谈期间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黄英贤在开场发言时表示，你提到互相理解的重要性，我对此表示认同。我预期我们会讨论我们所关切的问题，包括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安全而专业的军事行为，以及提升透明度，让各方能够更放心地了解相关意图的重要性。黄英贤还提到，许多太平洋岛国在七月早些时候已对此次试射表达了强烈担忧。两位外长也谈到维护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黄英贤表示，你们经常听到我说，我们会在能够合作的地方合作，在必须有分歧的地方来表达不同意见。我们希望继续保持接触，因为我们相信这样做符合国家利益。

下面一条消息，中国驻悉尼总领馆将于2026年的8月1日起启用新领事证件的咨询电话，新咨询电话为02-8595-8002，工作日上午10点到12点，下午2点到4点接听，届时原咨询电话04230233338将停用。

伊朗冲突持续期间，燃油价格已连续五个月处于高位。新研究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澳洲人已经永久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人改乘公共交通，有人换了工作，有人甚至是直接搬了家。贷款机构 Credit 24委托进行开展的调查发现，37%的受访者已做出了预计不会逆转的生活调整。与此同时，各家庭仍在设法应对更高的汽油和柴油成本。中东冲突推高了全球油价，原因是交易员担心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供应会受到干扰。

下面一条消息， Orange Energy 正在调查一宗潜在的安全事件，客户资料可能已被未经授权的人来进行访问。这家能源公司在今天下午的较早时候向澳洲证券交易所提交声明，称公司拥有近500万名客户，目前正紧急调查这宗可能的数据泄露事件。澳洲人报获得了50份客户记录，内容包括姓名、电子邮件的地址、住址、出生日期、电话号码以及账单记录等基本资料。 Orange Energy 表示，现阶段无法确认这些资料是否已经被盗取。公司发言人说，调查的潜在安全事件可能涉及未经授权访问部分客户资料。发言人同时表示，我们不认为受影响的资料包括客户信用卡或银行账户的信息。Orange 已将事件通报给了澳洲网络安全中心和澳洲联邦警察，并以紧急事项展开调查。公司承认事件造成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 Orange 客户，也理解这类事件会引发担忧。相关方面表示，我们正紧急调查此事，并将在适当时候提供进一步更新。 Orange Energy 通过电力、燃气及互联网业务为全澳洲约480万名澳洲民众提供服务。据澳洲人报的报道，有多达一半200多万名客户的资料已经遭到了泄露。

下面一条消息，比亚迪 Australia 此前误将1200多辆2025年生产的汽车当作2026年的新车交付给车主。目前，比亚迪已将之前1100澳元的赔偿金大幅提升至了3500澳元。该问题涉及 Auto 3、Cline 8和 Shark 6。买家除了接受赔偿，也可以退车并获得全额退款，或换取一辆全新的同款车型。Car Expert 独家获悉，约3800辆汽车曾被错误登记在比亚迪内部系统中，并标记为2026年生产，其中只有1200辆已经出售或分配给了客户。经过独立咨询后，比亚迪 Australia 决定把继续保留车辆的车主所获得的赔偿提高到3500澳元。这项决定具有追溯效力，已经接受原先赔偿方案的车主同样适用。比亚迪确认，目前有72%的车主选择接受赔偿。

好，我们一起关注另一条与大家相关的消息。随着越来越多澳洲民众选择点播内容而非是免费的电视，流媒体服务的年均开销平均家庭已经超过了500澳元。 CoStar 一项针对8000人的调查显示，流媒体订阅平台平均每月开销为44澳元，较前一年的41澳元有所增加。同时使用多项服务也日益普遍，每10名用户中约有7人使用了2项或以上的服务，有超过10%的人更为至少5个平台在同时付费。 CoStar 公用事业及金融专家 Tara 表示，流媒体一度是较省钱的选择，但这种优势已所剩不多。生活成本压力持续加剧之际，有近30%用户承认把登录资料与他人共享，千禧一代的这一比例升至1/3，而 Z 时代订阅者则接近了一半。相关负责人说， Netflix 在澳洲仍是市场巨头，78%的调查受访者是订阅了该服务， Amazon Prime 以42%的订阅率紧随其后，之后是 Disney Plus、 Stan。 约58%的受访者表示目前观看流媒体服务多于免费电视服务。据澳洲媒体与通信管理局数据，传统免费电视的成年人收看比例在2025年回升至约52%，但仍明显低于不足10年前及2016年的71%。传统的电视广播机构已经推出自家的点播流媒体平台，以减轻这一新现实对广告业务造成的冲击。但行业情报集团 IBIS World 估计，相关收入自本10年初以来每年约平均下滑5%。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2分啊，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澳洲本地的最新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感谢您的持续收听我们大家不要走开，稍事休息啊，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这个第上半场的第二个单元的内容，依旧是咱们的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间段不同的是啊，在下一个单元当中，柯凡要和大家具体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又有哪些。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好，我们继续咱们的节目啊。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咱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国内新闻。不同的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地方在于，接下来我们要具体聊的是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都有哪些。首先我们来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南澳警方在 Penfield Gardens 一处棚屋下方发现了一座埋于地下的大麻种植场。警方突袭搜查当地一处房产时，是发现了这个离奇的大麻农场，发现地位于阿德莱德以北约40公里处。在搜查过程中，警员在房产棚屋下方找到了一座隐蔽的秘密地下掩体。警方表示，掩体内有26株大麻植物采用水培方式种植，另有约24公斤的干大麻。警方发现这处地下设施后，一名30多岁男子和一名30多岁的女子将因涉案出庭受审。据悉，警方拘捕了一名来自 Hayvet 的38岁男子，并指控他贩运大量受管制药物，种植达到商业数量的受管制植物，持有特定设备以及盗用电力。该男子目前是获准了保释，将于9月2日在 Elizabeth 出庭。与此同时，警方搜查突击的第二处房产后，另一名38岁的女子也被指控，需出庭应讯。那该名女子被指控及同样罪名，择日将出庭。警方还从 Penfield Garden 的房产中搜查了一辆拖车、一辆大篷车、一辆 Sea-Doo 和一台挖掘机。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当中。

新州的悉尼上北岸的一家烟草店，因售卖非法烟草被处以创纪录的罚款。有关部门透露，过去八个月已有超过360家商店被临时关闭。新州卫生厅长 Rain 在今天表示，那该家烟草店的经营者必须要缴纳110万澳元的罚款，这是新州在2025年11月实施新烟草限制后开出的最高罚单。警方从位于 Horseby 区的 Station Street 这家店铺查获了3.1万支非法香烟、6公斤的散装烟叶、195个尼古丁袋和817件电子烟产品。该店目前已经被永久关闭。Rain Park 说，这次检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家店无视关闭令，仍然继续营业。最重要的是，店铺位于繁忙的商业区，通勤者和儿童经常出入。这件案中是新州卫生厅在上一个财年度发起的32宗成功检控案件之一，带来的罚款总额是超过200万澳元。Rain Park 说，新州已经针对销售非法烟草行为引入了全新州最严厉的一些处罚措施，并由执法人员和相关行动来提供支持。他说，目前还有16宗案件在法院审理，新州卫生厅也正在处理更多的案件。

下面一条消息与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都相关啊，那就是大家要听好了，澳洲是准备在7月27日，也就是下周一，测试全国紧急警报系统，届时最多会有2500万部手机同时响起10秒钟的警报声。这个测试已经筹划了多年，但官员仍担心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差错。Aus Airlet 采用的广播技术已在30多个国家运行，不过过去10年间呢，许多国家在测试类似系统时都遇到过故障。新西兰曾有民众在半夜被警报吵醒，而德国的警报是一度没有送达，随后又迟到了20多分钟响起。威尔士语的使用者发现警报文字有明显的拼写错误，而英国和加拿大更有数百万居民是完全没有收到过测试消息。澳洲的测试安排是在下周一的下午2点进行，届时发送的短信内容是：这是澳洲警报新应急警报系统的测试警报，无需采取任何的行动。官方自然希望测试能够按计划进行，不过昆士兰科技大学副教授 Paula 表示，面对这样庞大的系统，出现错误或许不可避免，而这些错误也有助于及时排除故障。

西澳方面的消息。那么最近呢，不少澳洲的家长呢都关注到这起发生在西澳令人震惊的事件。在 Perth 的东南区发生了一起疑似家庭暴力的悲剧，一名35岁女子被发现死亡，12岁的女儿受重伤被送往医院，而警方目前怀疑涉案人员呢是她16岁的儿子。警方表示，案件目前仍在调查阶段，尚未正式提出对任何人的任何指控。那么警方是于昨天上午在 Perth 东南部的 Bentley 一处住宅内发现了一名35岁的女子死亡，随后在距离该住宅约600米处一条繁忙公路附近，警方发现了一名12岁女孩受伤。警方初步调查认为，这名16岁的男孩涉嫌持刀袭击了母亲，并导致他的妹妹受伤严重。目前该名16岁少年已被警方拘留，正在协助调查。

一起来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全境2027年的7月1日之前为居民提供专门回收玻璃的紫色垃圾桶计划看起来是无望实现了。由于成本过高，州政府已知晓阻力巨大，正在讨论如何变更计划。碍于民众的反对，维州79个地方市政中心超过50个至今没有部署紫色桶的具体方案，因为一些地区的家庭每年可能因此会多付约50澳元。此外，有超过35个地方市政现在是联合反对，说还不如扩大现有的饮料容器押金的回收计划。而紫色桶作为第四个桶，除了占地方之外完全没有必要，使用频率有限，而且是占据了大量的可用空间。

一起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依旧是维州方面。历时一年的谈判继续僵局，维州公立系统的教职工们依然决定在本周四，是7月23号，再次采取包括罢工和禁止不受薪的加班等行业行动。这一回属于教师们和工会高层是意见相左。工会5月曾宣布与州政府达成了原则性的让步，让公校教师4年内加薪28%至32%，以及享有更多不需要给学生上课的工作日。

据悉，泉州只有大约三成的教师预计能一直工作到退休，而绝大多数人都在考虑转行。州政府的发言人说，实施达成的协议已足以让维州教育全国薪资最高的教师并列，还将享有全国最好的工作条件。如果罢工实行，这将是继今年3月之后第二次全州范围的停课行动。参与罢工的公立学校教育工作者们将会在墨尔本的市中心集合来举行工会。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3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也都活动活动啊！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老规矩，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的节目内容，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则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事情和事件，赛事赛果又有哪些？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华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沟通。那接下来进入下半场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一起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无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在伊朗当地时间7月21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出席伊朗全国工业与矿业日活动时发表讲话，称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互动正在日益增加。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斯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然是远超预期。

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在白宫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远未结束，并称伊朗若想要重建将需要超过20年的时间。当天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并在现场接受记者提问。特朗普说，如果美方现在撤军，伊朗需要20到25年才能够完成重建，而我们美方的行动是远远没有结束。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马尼拉遭到集会抗议，战争罪犯不受欢迎。马尼拉民众抗议美高官到访，指责其在中东战事中扮演角色，呼吁非政府停止与美合作，警惕美军扩张及资源掠夺。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昨天晚上发布最新报告，估计东亚、东南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跨国网络诈骗受害者去年损失介于883亿至1141亿美元，远超2023年估计的180至370亿美元，甚至比区域一些经济体的经济产值更高。过去两年诈骗损失最惨重的是中国大陆、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各自损失了有数十亿的美元。联合国警告，东南亚诈骗集团迈向了特许经营模式，迅速拓展全球，而东南亚成犯罪的枢纽华裔集团是背后黑手。

日本的财务大臣片山雾月在今天表示，如有必要，日本政府将随时采取适当且坚决的应对措施。片山当天在财务省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具体汇率水平不予置评，但强调政府的基本方针没有改变。

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的卫星数据显示，截至到本月的中旬，法国今年以来野火过火面积已逾4.2万公顷，超过去年的全年水平。仅七月前两周，法国的野火过火面积就达到了近1.5万公顷。波及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以及法国南部地区和科西嘉岛，

美国当地时间的7月21日晚，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接受质询，当时与在场的民主党参议员发生激烈交锋。赫克塞斯则回应称，是民主党人大玩政派政治的政党党政派制，患上了特朗普综合症，不肯拨款支持军队是政治懦夫。

据中国驻沙特大使馆的微信公众号在今天下午的最新消息，近期发生数起中国公民因违反沙特相关法律法规被沙特有关部门给拘捕、判刑或驱逐出境的案件。驻沙特使馆提醒在沙特的中国公民要自觉遵守当地法律法规，遵守当地的宗教信仰和社会习俗，切勿以身试法。

就克洛伊姆林宫是否希望在英国首相伯纳姆上任后，俄英关系就能够有所改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今天表示，俄方对此不抱有任何的幻想和希望。俄罗斯总统普京将率团出席深圳 APEC 峰会，凸显俄方重视亚太经济合作，赞赏中方推动地区发展。

据央视新闻的消息，在日本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日本北海道札幌管区气象台发布消息称，在上午11:07左右，大雪山系石胜月62-2火山口发生了一次极小规模的喷发，黑色的火山灰烟柱从火山口升至约200米的高空，这是石胜月自2004年来首次喷发。

中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昨天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报告会上发言，敦促推进该国政治过渡，中方支持叙过渡政府和叙各方从全体叙利亚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增进内部团结，妥善解决分歧，共同推进包容性政治的过渡进程。

机制失灵，施安法修法迫在眉睫，我们必须用最快的速度来回应民众对安心饮食的期待。蒋万安说，因此他特别拜托韩国瑜发挥在立法机构调和顶顶跨党派沟通的智慧与影响力，将食安法修法排定为优先法案，让相关机制能够尽速通过，尽速落实。蒋万安表示，韩国瑜身为超党派的立法机构领袖，一直以民生计、以福祉为己任，拜会过程中并且也诚挚邀请韩国瑜在7月25日一同走上凯道，发出捍卫食品安全最坚定的声音。此外，国民党的青年军杨植斗、何元凯、张嘉欣、赖新任19日起于凯道展开绝食静坐，将持续至7月25日凯道集会。连日以来，包括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等蓝营大咖都陆续前往关心。不过，在蓝营全面动员之地，新北市长侯友宜相对低调，双双缺席了台中市长卢秀燕主导的反毒游线上会议以及行政机构食安法修法会议，与蓝营整体战略存在着微妙的差距。

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啊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稍事休息，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咱们最后一个单元啊，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大家不要走开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幺六二九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早上，美国网球公开赛啊，哎，没错啊，这个全球的这个赛事是一个接一个，大家仿佛刚刚结束了这个温网的这个赛事赛况的了解呢，还在咱们家耳边这个萦绕呢。那从草地赛季，网球是一下就杀进了硬地赛季，那也是咱们四大满贯最后一个啊全年的美网。美网公开赛公布了正赛入围名单，世界第一男单选手辛纳、女单选手萨巴伦卡将分别领衔男女单打阵容，其中萨巴伦卡将向他个人第三个同时也是连续的美网女单三连冠发起冲击，而男单的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也将力争再度登顶。这份名单当中，17位大满贯冠军得主是悉数参赛，其中有10位是曾经问鼎过美网的冠军。

那我们再来看看美网的参赛咱们中国军团的名单啊，非常的惨啊，男子选手和女子选手加在一起，在本届美网当中一共只有四位选手获得了正赛资格。这和过去几年啊，动辄单打选手啊，男女加一起获得正赛的够十位左右啊，动辄十位左右的这么一个数量呢，变成了今年美网只有四位选手。女单王新宇、张帅还要靠老将张帅支撑呢啊，王新宇是直接入围本届美网的正赛。男单选手当中其实是没有任何一位选手入围到正赛的，但是有咱们的小将尚俊成，他凭借着受伤的排名保护啊，是直接入围到了正赛当中，这也是他这个男子正赛名单中的唯一的咱们中国的网球名字啊。那么共四位选手，郑钦文、吴亦丙等其他中国选手呢，则是需要通过资格赛来争夺参加正赛的席位。而在上周啊结束的 WTA 250战雅典站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那本来是低级别的赛事啊，大家想着郑钦文参加，哎，赢赢积分，赚赚积分，提升一下自己的排名，又是爆冷了啊！郑钦文爆冷，在四分之一决赛不敌克雷基斯科娃，止步八强，也是基本丧失了通过来排名，直接入围正赛的资格。那么，可以说郑钦文那场比赛输啊，是输在自己的不稳定上面。其实，要看看对手不弱啊。克雷基斯科娃，别看现在世界排名30多位。但是啊，这位选手可是两座大满贯冠军得主，最高排名也是来到过世界第三的位置，所以说实力也是很强的，再加上丰富的经验，郑钦文输在近期状态不太好的郑钦文输在对手的拍下，也是情有可原的啊。美国网球公开赛是将于8月30日至9月13日进行，其中单打正赛将于8月30日开打。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已经完成的前三项大满贯赛事，男女单啊，均由不同球员获得。也就是说，在已经比完的三项大满贯，共产生男女单六个冠军的情况下呢，是由六位选手来获得，没有任何的这个男选手和女选手能够在不同的大满贯当中啊，我说的是今年连夺两冠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好久没有关注过的斯诺克方面的消息。新的赛季斯诺克也是开赛了，2026年斯诺克深圳公开赛资格赛进入到了第三天。那中国球员战绩不菲啊，尤其是小将常冰玉啊，更是在资格赛的第三天当中轰出了满分杆147。根据 WST 也就是斯诺克官方的统计，常冰玉以23岁348天的年龄啊，马上就要过他24岁的生日了，还有十几天，成为了史上第二年轻打出三杆及以上147的选手，仅次于所有斯诺克选手啊，包括已故的和在打的啊，所有的斯诺克选手当中仅次于斯诺克的神啊奥沙利文。奥沙利文呢是在1999年打出他生涯的第三杆147，当时奥沙利文的年纪为23岁零333天，比咱们中国选手常冰玉早了15天。面对着泰国选手，可以说是业余中的高手啊，纳萨还算不上职业水平的这么一个实力，常冰玉是延续他新赛季的顶级表现，全场轰出包括满分杆147在内总共4杆破百啊，这差点这个一共5局打5杆破百，总共是5-0零封泰国选手纳萨啊，拿下了5场比赛当中有4杆都是1杆结束战斗啊，对手是没有机会，你碰这个球台和球杆的机会都没有。那么凭借在深圳公开赛的147，常冰玉以3杆满分杆追平中国名将梁文博以及小将徐斯、周跃龙、肖国栋等的记录，并列成为中国满分杆第四多的选手啊，3杆满分杆就已经第四多了。那想想这个打出满分杆来是多么的不容易和难啊，排在他前面的呢分别是张安达和傅家俊的5杆，以及打出过9杆满分的丁俊晖。

其他的选手当中，蓝玉豪、罗泽涛、黄家浩三位中国选手都是惊险的以5-4战胜比他们排名更高的对手，成功晋级第三轮，也就是决胜轮当中。而初出茅庐的蓝玉豪面对的是世界排名第45位的泰国名将桑哈姆，最终凭借着3杆70加的表现打出战胜打出3杆破败的桑哈姆。在总得分方面，甚至蓝玉豪是以336分不敌这个对手桑卡姆的409分，但是呢由于蓝玉豪打出的是3杆70加，那对手的总得分几乎都是集中在他拿下的那3局里面，所以蓝玉豪是在局分上5-4战胜对手，成功挺进决胜轮。罗泽涛则是2杆50加爆冷淘汰了世界第43位的沃拉斯顿，沃拉斯顿最高排名是世界前16选手的水平。而黄家浩以1杆破百、2杆50加击败世界排名第61位的丽丽。而在一场中国德比战当中，国强以3杆50加战胜吕浩天，徐思4杆50加以5-0完胜巴拉诺夫斯基，龙泽煌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被海菲尔德轰出1杆破百和3杆50加，虽然此后扳回一局，但仍然是以2-5落败。张家玮2杆50加却未能顶住世界前16沃顿的进攻，最终2-5败下阵来。至此资格赛第三天第二轮全部结束，除外卡球员中国17人，除了傅家俊资格赛延期，16人出战，10人晋级第三轮。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克凡。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关注一下，马上啊，本周末啊，马上了就要开赛的世界女排大奖赛的总决赛的情况啊。那众所周知，一直听节目的人啊，不关注体育项目，听咱们节目的也都知道啊，咱们中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因为没有小组赛啊，就是上来就是淘汰赛，哎，上来就是刺刀见红，谁赢谁晋级啊，没有给你缓冲的余地。中国在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是分站赛排名第一的美国队啊，中国是以东道主身份，八号种子，也就是八支队伍当中最低的那个种子顺位进入到淘汰赛的。所以说啊，很多人都不看好，那么比赛开赛在即啊，还有两天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国目前的主教练赵勇是如何对即将到来的这场可以说都不被看好的，不被大多数人看好的比赛有哪些赛前的部署和展望的，一起来听一听现场的记者带来的原声。
1: 澳门参加2020年 VNL 的总决赛，经过前三站的比赛，队伍已经做好准备，对这场和美国队的交叉赛呢也会全力以赴。队伍呢年轻队员比较多，整个场上的状态起伏还是比较大的，也希望在这场比赛当中能把我们现有的这种技战术能力在比赛当中

好，我们也希望啊，这个主教练赵勇啊，真的能够做到像他说的这样啊，也知道自己咱们队伍年轻球员非常的多，既然想练兵是吧，为以后做打算做基础啊，为还有这个即将到来的奥运会啊，还有几年两三年的时间的奥运会，哎，打下基础锻炼年轻队员的话，那就要勇于面对这个球迷啊也好，还是说这个网络喷子也好，在背后的指责是吧。我们这支中国队平均年龄20岁，

战五局，最后才遗憾落败。想想啊，有什么不可能的呢？年轻就是资本，我们有犯错的空间。只不过啊，我们在平时的这些不太重要，不能说不太重要吧，就只是说没有关注度那么高，像奥运会啊、世界杯、世锦赛，我们把错误放在其他的时间区犯啊，在这种重要的大考当中，我们要争取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好了，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53，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今天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不知道您此时此刻外面的天气如何？克凡这边啊，外面是在下雨，希望大家都能够在雨天有一个好的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克凡，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我在直播间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5点整，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新房权证潮次第107649号。

0: 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2026美加墨世界杯要来了，今年的夺冠热门是谁？陪你一起看球的是谁？还记得当年挤在电视机前熬夜欢呼的日子吗？还记得那些刻进骨子里的让人热血沸腾的旋律吗？

是竞技，更是生活。文艺生活家，世界杯特别策划，生动绿茵场，6月11日至13日，早8点，下午17点，用耳朵感受赛场的热度，听见心跳的声音。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4: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三千锦绣文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魏吴争斗决雌雄，赤壁楼船一扫空，烈火出张云照海，周郎曾此破曹公。这是后人呢称赞后汉三国时期江东水军大都督周瑜周公瑾的一首诗，歌颂这位年轻的统帅，以少胜多，五万破百万，赤壁鏖兵一战，把曹操83万人马炸成百万，烧了一个焦头烂额，杀了一个落花流水。这位年轻的三军大都督从此是声名大振。当然了，这次破曹呢也是多亏了孙刘两家的联合。江东的鲁肃到荆州请来了诸葛亮，诸葛孔明啊驾一叶扁舟，是闲走柴桑，舌战群儒，巧借东风，火烧战船，这才大败了曹兵。那位显赫一时的曹丞相是狼狈而逃啊。怎么叫显赫一时啊？是啊，曹操筑路中原统一北方的时候那是多大气派，他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巧得荆襄，赶走了刘备。曹操的意愿打算扫清四海，是削平天下。进兵江东的时候那是多大气派啊！扎下连营几百里，是水陆并进，他本想一举并吞江东，如今落了这么一个下场。曹操啊，身边只剩下百十骑人马了，十几员上将，连盔甲都丢光了，走到华容道那儿，差点儿让关羽把他给抓住。幸亏这位关羽关云长念其一个义字，把曹操给放了。其实这是关羽最大的不义啊，他这叫全小义忘大义。曹操当初待关羽是确实不薄啊，不用说往常素日，就是关羽千里寻兄的时候，过五关连斩六将，曹操要不是诚心敬意的放他，那关羽根本走不了。今天关羽啊念起曹操有当初，今天他才把他给放了，他可就把他大哥那霸业给扔得九霄云外去了。因为关羽和刘备结成兄弟的时候，他们弟兄三人曾有誓言呢，是上报国家，下安黎庶，重扶汉室。这位曹操在当时是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呀，你怎么能见着曹操不捉呢？他还曾经立过军令状呢。诸葛亮在派将的时候派到关羽这儿，曾经犹豫了一下，本不想派他，可是不派他派谁呢？那关羽在武将之中称得起是第一把金交椅呀，本领出众，武艺高强，派他镇守华容，曹操是插翅难飞。可是诸葛亮又有点不太放心，因为他知道啊，这位关羽关云长当初曾在曹操那儿被困过，曹操待他很好，那么关羽能不能把曹操放了呢？诸葛亮就犹豫这个，转念一想啊，嗨，关羽和主公刘备那是异姓手足啊，虽然不是一个姓，可是跟亲兄弟一样，关羽为了他大哥的霸业也不会放曹操。虽然想到这儿，诸葛亮还不放心，这才和关羽啊互立了军令状，说是曹操要不走华容道， 你拿我军师试问，曹操要走了华容道，你要不把他杀了，不把他捉住，那么我就取你项上的人头。这样这才把关羽给派到华容道这儿来。可关羽还是把曹操给放了。现在什么他大哥的霸业，什么诸葛亮立的那军令状，他都扔到九霄云外去了。曹操就不管这些了，对曹操来说就像锁链洞开，蛟龙入海一样，一口气儿跑到了南郡，由曹仁把他接到城中休整梳洗呀，摆下了酒宴给曹操压惊。曹操在酒席宴前是放声大哭，哭谁呢？哭郭嘉、郭奉孝，那是他手底下第一流的谋士。他跟大伙说呀，说今天如果有郭嘉在，我在赤壁这一战不会败得这么惨。这些文官都有点受不了了，知道曹丞相这人不是一个轻易落泪的人，记得连这次他才哭了两回。头一回在宛城他痛哭典韦，哭典韦大将那是激励他手下的那些武将，今儿个哭郭嘉呀，可有点羞臊他手下的文官的意思，好像是说呀，你们怎么不给我出个良谋，显个妙策呢？如果要给我出个好主意，我曹孟德也不会败得这么惨。这些文官呢也不全服，怎么呢？庞士元献连环计之前，我们曾经告诉过您，这战船呢不能弄链子全拴在一块儿，一旦要是起风着火那就全完了。可是您不听啊，您跟我们说什么今儿一阳生，明儿一冬生，现在您又想起郭嘉来了，哀哉痛哉惜哉的哭郭奉孝，我们这脸往哪搁呀？这些文官把头一低，这酒有点喝不下去了。曹操一看呢，也不哭了，他觉得哭的也没什么味儿了，哎，我就随便提念提念奉孝，来咱们接着痛饮吧。所谓的痛饮，喝了一顿奥特酒。曹操在南郡这儿休整了几天，他就要动身回许昌了。在动身之前，这位曹丞相又做了一番周密的安排。他是怎么安排的呢？他让曹仁镇守南郡，派曹洪镇守夷陵，成犄角之势，防备江东周瑜来取南郡的，你们互相呼应。那么荆州归谁管呢？曹操让曹仁代管荆州，他派夏侯惇镇守襄阳，最紧要的个地方是合肥。合肥自古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呀。曹操对这儿特别不放心，他选派了一员大将，就是那张辽张文远，镇守合肥，给他派了两员副将李典、乐进。这些将军呢，那都是曹操手下的虎将。曹操这番安排可谓周密，虽是这样他还不放心呢，他又给曹仁留下了一封书信，说是我走之后，江东的周瑜、周公瑾必来打南郡，他是贪心不足啊。你别看赤壁大战他把我杀得大败，他还不甘心，还想把荆襄九郡一举全得过去。为此呢，我给你留封书信，南郡吃紧的时候你再把这信打开看，这里头有一条破周瑜的妙计，不可疏忽。说平常没事啊，你就不要拆这信了，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再打开看。曹仁牢记在心。曹操安排完了，带领着他的文武这才离开了南郡回许昌。出的南郡城来，他勒住马回头看了看，望着江东的方向，周郎、小娃娃、诸葛村夫，你们休得猖狂， 待老夫回到许昌，重整旗鼓，再取江东，以雪三江之辱。然后叹口气，曹操走了。
2: 这次曹操在赤壁一战败得挺惨呐、啊。自从曹操携天子令诸侯筑路中原以来，他可一直走的都是上坡路啊。灭袁术、袁绍，收张绣，杀吕布，赶跑了刘玄德，最后唾手得过了荆襄九郡，一直可以说是一帆风顺。那么这次他怎么会在长江大败了呢？哎，曹操啊，也犯了一个骄字啊，所以说是骄兵必败。曹操轻视了孙刘两家的联合，他没把这江东放在眼里，根本他也没看起这周瑜，也没看起那位诸葛亮，所以这次吃了这么个大败仗。哦，打这么个败仗，感情曹操还没服？那当然了，他的地盘多大呀，别看这么几十万人马毁了，但是呢他还有很大的积蓄力量，就是说他还有很多的兵马，还有很多粮草。因为曹操站的这个地势太好了，他统一整个的北方黄河腹地呀、啊，那地方是民风良足，土地肥沃呀、啊。特别他得过来冀青幽并这四州之后，曹操那势力就更大。别看他今儿个败得那么惨呐、啊，曹操从心里往外还真没服。曹操愤愤然的回了许都了。不说曹操回许都，再说这位刘备刘玄德，自从关羽立下军令状一走之后，刘备一直是提心吊胆呐、啊，他真怕关羽把曹操放。果然关羽还真把这位曹丞相给放走了。等关羽回到大营来的时候啊，人家这儿正按功行赏呢，嘿，唯独没有这位关羽的份儿。诸葛亮还问他呢，怎么回事啊，您是把曹操捉住了还是把曹操杀了？最后关羽这才说，我把曹操放了。诸葛亮把脸沉下来，当时吩咐人把关羽推出帐外，按军令状从事斩首。刘备跪倒求情啊，众文武都跪下求情，诸葛亮这才把关羽给放了。其实啊，就是不求情，诸葛亮也不能把关羽杀了。为什么呢？杀了这样的大将，谁去辅佐刘备成其霸业？再说关羽和刘备还有那么一层特殊的关系，他们是结义的兄弟，诸葛亮根本不能下这个手。但是呢又得顾全面子，因为有军令状在。哦，这罪不治上将，专治小卒，那谁服啊？所以诸葛亮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儿，在打仗中他告诉文武说，我夜观天象，曹操不当灭，那么就算是让关羽做这么个人情吧，把军令状这才烧了。刘备悬着的这颗心才算放在肚子里，关羽泄了不斩之恩。可这时候刘备的大营里头可热闹了。热闹什么呀？得到的东西太多了。你想啊，刘备自出世以来是东奔西跑啊，连个扎足的地方都没有，两手空空，任哪儿不趁，今儿投这个，明儿找那个，多惨呐、啊！成霸业，哎，连小铺开业都开不了了，没个摆摊的地方，你怎么能成啊？这回一看，刘备眼都花了，哎呦喂！这刀枪器械锣鼓帐篷船只粮草数都数不过来了。刘备啊，手捻胡须看着诸葛亮，那真是眼了看，打心里往外那么喜欢哦。他这会儿又想起水镜先生来了， 水晶先生指点得清清楚楚。为什么我刘备受这么多的罪，吃那么多的苦呢？因为我身边没有人，没有能人呐。自从兄弟三人三顾茅庐请出来诸葛亮之后，我刘备是平步青云，破风筝起来了。刘备这高兴，他就问诸葛亮，哎，先生，咱们弄这么些东西往哪儿搁？咱们这些人都上哪儿去呀？诸葛亮一听，主公不必心急，我选好了一个地方，咱们必须如此这般。哦，刘备就明白诸葛亮的用意了，就依军师。刘备和诸葛亮率领人马，水汉两路并进，走了。刘备走了，咱再说说这江东。
1: 哼，这周瑜可了不得了，赤壁鏖兵一战大胜之后，他是身表武侯啊。吴主孙权下了一道令啊，让江东六郡八十一州悬灯结彩，举城欢庆。江东文武大小士族各有封赏，该提升的提升，是该晋级的晋级呀。周都督在三江口是大摆筵宴，宴请文武，三军将校无不巧悦，欢笑溢于言表，谁不高兴啊？赤壁一仗多不容易啊，担了多少风险呢、啊、可以说是损兵折将，提心吊胆，打了这么一仗。吴主孙权呢、啊、特为告诉周瑜要重加封赏两个人，一文一武。谁呀、啊、文官是阚泽阚德润，就是下诈降书那位，别看是一位文官，浑身是胆，武将呢黄盖黄公富，老将军那么大的年岁了，定下苦肉计，被打得皮开肉绽，差点下不来地，诈降曹操，才使得火攻计成了功。所以江东对这二位啊，应该是特加封赏。周瑜呢还想要谢谢那位庞统庞士元先生，那连环计啊是人家庞统献的，庞统要不上曹营，曹操那船根本连不在一块儿。可是周瑜派人一找啊，这位庞先生不知去向，不知什么原因，人家躲避了。周瑜想，那就以后再说吧。哎呦，这几天三江口我就甭提多热闹了，欢声笑声锣鼓声鞭炮声是响彻半空啊。只是周瑜都督啊，哎，脸上倒是很少有笑容，那大伙儿也看得出来，周瑜都督啊那是三军的统帅，他再高兴也不能让咱们看出来，哎，得绷着点儿。别看都督脸上没有笑纹，心里头比咱们都欢喜呀。是这样，周瑜呀、啊、确实比哪位将校都高兴，但是不能表露出来，他高兴是有道理的呀。自己呀、啊、自从官拜江东水军大都督，这次算是初露才华，以少胜多，就这么几万人马把曹操诈称百万雄兵杀得大败，周瑜能不高兴吗？再说自己这也算是对吴主报答了知遇之恩，他跟孙策孙伯符两个人是十分要好啊，不单是好朋友，而且还是连襟。正因为有这么个亲戚加友谊的特殊关系，所以周瑜为江东那是特殊的出力啊。大伙儿都这么乐呀，周瑜在高兴的同时，他还在想些心事。周都督在想什么呢？他想趁热打铁， 借着赤壁鏖兵这一战之胜，兵进荆襄，得取九郡。他在三江口这歇兵三日，庆贺的也差不多了，当即传令人马前江下寨，就奔这南郡方向开下来了。人马一到前江，兵分五寨，东西南北中，正当中就是周瑜的大营。刚把营寨扎下，有人进来禀报启禀都督，刘备刘玄德派孙乾先生来与都督祝贺，给您贺功来了。哎呦，周瑜一听高兴了，孙乾来得好啊，说我有情。周瑜怎么这么欢迎孙乾呢？他倒不是欢迎孙乾，周瑜想啊，我可找着刘备的下落了。赤壁大战打起来之后啊，这刘备和诸葛亮没影了。诸葛亮在南屏山巧借东风，东风一起，周瑜不是就派两员大将上南屏山杀诸葛亮去了吗？没杀了啊，人家诸葛先生趁一夜扁舟让赵云给接走了。嘿，周瑜当时毁坏了，这诸葛亮真是诡诈多端，高我几筹啊，我要是不把诸葛亮除了，早晚必成我江东大患。可是他一直没找着刘备和诸葛亮的影儿，越是这么着周瑜越不放心呐。现在到前江刚把营寨扎下，听说怎么着刘备派孙乾来给自己贺功来了，他能不请吗？当即他带着鲁肃接出了大帐。孙乾一见周瑜是躬身施礼，恭贺都督赤壁鏖兵大战取得全胜，然后把礼单递过来。周瑜接过礼单客气了几句，把孙乾给让进大帐，是摆酒款待。酒过三巡，周瑜可就问了，哈哈，孙乾先生，现在您家主公刘豫州人马扎在何处啊？孙乾一听，哦，忘了回复都督了，我家主公现在呀，兵扎游江口。哦，周瑜听到这儿心里咯噔一下子，啊，孙乾先生，请问诸葛军师也在游江吗？哦，您问我家军师，不错，也在游江。方才我忘了跟您说了，我家军师让我向都督您再三致意。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早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周瑜那脸有点白了，他就听孙权这么几句话，这位周都督是吃惊非小啊。当时这酒都有点喝不下去了，他告诉孙权，孙先生，请您回去一定向我问候豫州和诸葛先生，我准备明日亲自到游江回礼。周瑜脸上变颜变色的，这位孙权先生还真没看出来，只有鲁肃看出来。鲁肃还觉得奇怪，我们都督这怎么了？跟孙权说了没有几句话，怎么脸有点变色了？看来呀，这酒也有点喝不下去了。那么鲁肃呢，就想打个圆场，还想啊留孙权在这儿多住几日。孙权先生很知趣，哎，主不吃客不饮，喝几杯之后孙权就告辞了。周瑜让鲁肃代送，鲁肃把孙权先生送走，然后回到大帐，他就问周瑜呀、哎，都督，子敬，刚才我怎么看您喝着喝着酒突然间脸上变颜变色的，您好像不高兴了，又好像有点吃惊，这到底是为什么？哎呀，听到这会儿，周瑜摇了摇头，子敬啊，你没听孙权说呀，现在刘备和诸葛亮兵扎游江口啊。鲁肃点了点头，听说了，还是的，刘备干嘛把人马扎在游江啊？游江离南郡咫尺相隔，隔江相望，站在江这边就看那边。这游江口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湖北公安县南。你想想，他把人马悄悄地带到那儿去，甭问呢，他是想要取南郡，我就怕这手，所以咱们的人马在三江口那儿才歇了这么几天，我就立即进兵了，我就怕诸葛亮走到我前边。现在果然他把人马已经带过去了，这怎么得了呢？我能不着急吗？哦，鲁肃这才明白。那么都督您告诉孙权明天游江回礼，那这什么意思？我这是回礼为名，看事做事，要是方便我就当即把刘备诸葛亮一杀，除去我江东的后患。诸葛村夫枭雄刘备总有瞒天过海计，也逃不过我周瑜的巧机关。子敬，你去挑选精兵强将，多备酒食，明天随我是游江回礼。
2: 遵令。不提周瑜和鲁肃在这儿怎么安排，再说那位孙权先生，孙权呢辞别了周瑜，回到了游江，一见刘备，他就把周瑜告诉他这些话学说了一遍。啊，刘备一愣啊，他赶忙问诸葛亮，啊，先生，主公，周瑜这什么意思啊？他怎么跑这儿来回礼来了？就因为我们去给他贺贺功，他就亲自来回礼？诸葛亮摇了摇头啊，主公啊，我看周瑜不会是为了这个回礼而来，这点薄礼怎么能惊得动他呢？
1: 就是啊，那么先生您说他这来意为何呀？
2: 他这是明着来回礼，实际呀，是为了南郡的事情来的。我们把人马屯到这儿啊，周瑜有点不放心呢、啊。嘿嘿嘿，
3: 先生，这算让您给猜中了，我想也是这么大的事儿，那我们怎么办呢？
2: 主公，您不必担忧，周瑜明天来了，他必有话说呀，他有来言，咱有去语，您就如此这般这么回答他，别的事情由我来安排。
1: 哦，有劳先生。
2: 刘备答应了，诸葛亮暗传了三道令，做好了一切安排。第二天一早，探马来报，都督周瑜、周公瑾率领精兵3000，战将20员，由鲁肃陪同，来游江回礼。诸葛亮点了点头，吩咐一声再探，然后传令，鼓炮齐鸣，辕门大开，是奏乐相迎。说着，诸葛亮陪着刘备是接出了辕门。举目往远处这么一看，呼，远处里旌旗招展，袖带飘扬，盔明甲亮，刀枪跃眼呐，好威风呐！当然，刚打完了胜仗，在人马的最前面是周瑜，紧随着他的就是鲁肃。周瑜在鞍桥上也在举目远眺呢，他也在看。刚到游江，周瑜就听由打江面远处传来了隆隆战鼓之声，好，周瑜一看呢，远处江面上排开一排排、一行行、一列列的战船，中间有个大帅船呢，帅船上帅旗高飘，素白缎色的大道旗，红飞火焰，上书几个大字，长山赵，这是赵云赵子龙啊。就在这功夫，就听远处山坳又传来了一阵战鼓声。周瑜顺着这鼓声这么一看，哎呦，在远处山坳前面那会儿排开了500削刀手，一杆大道旗是绿缎色的，掐金边走金线，上书大字汉寿亭侯，中间红月光里一个斗大的官字，到旗下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绿征袍，胯下赤兔马，倒提青龙刀，关羽。哎呀，周瑜倒吸口冷气呀，心说不好，人家诸葛亮啊有防范有准备。就在这功夫，鲁肃往前一带马，冲周瑜递了个眼色，那意思，都督您可不要轻举妄动，千万小心呐，人家诸葛亮有安排哟。不用鲁肃提醒，周瑜已经明白了，心里说，我可万万不能造次，看准了再说吧。这时候鲁肃提醒周瑜，都督您看，刘豫州和诸葛先生来迎接您来了。周瑜勒着马甩等离鞍，下了坐骑，由鲁肃陪着抢步上前。豫州一向可好，哎呀呀，刘备深识一礼呀，都督被迎接来迟，往都督恕罪，岂敢岂敢。公瑾来的鲁马豫州海涵。说着，周瑜看了看诸葛亮，诸葛先生别来无恙啊，都督您看，自从拜曹之后，我本想亲自去看望都督，没想到都督大驾光临游江，我陪主公前来迎接都督。说着和鲁肃寒暄几句，刘备一看啊，都督此地不是讲话所在，来来来，你我掌中一叙，请啊，请请。哈哈哈哈哈哈，周瑜笑着右手一掏智己灵台，左手他要抓刘备的手腕子，干什么呀？这表示亲昵，这叫携手而行。周瑜这手还没等抓住刘备那腕子呢，忽听刘备身后有人哼了这么一声，也不是哪位喘了口粗气，
1: 周瑜顺着这声音举目这么一看，啊，这谁呀？怎么了？只见在刘备身边站立一员大将，看这员大将晃荡荡，赫泱泱，身高过丈，面皮黑，是黑中透亮，一双扫帚眉，七叉八叉，叉额绝，乳鬓边，大环眼，黑眼珠辣，白眼珠小，通关鼻梁，四方阔口，大耳头怀，亚耳毫毛像排比相仿，扎里扎沙，这部胡须有二尺来长，暴涨刚然呢、啊，迎风都吹不倒，那是胡子吗？比铁丝都硬，头戴石荷叶，八角板银盔，身穿锁子连环甲，内衬皂罗袍，皂罗袍上绣青松。松上落着一只鹰，松下一只熊，那叫英雄斗志，肋下佩剑剑长五尺，墨纱鱼皮袖，黑通口，黑瘦脸，黑四件墨色灯笼穗子四尺多长，迎风飘摆，大红中衣，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瞪着俩大眼，攥着拳头，那端姓周瑜的，这就是周瑜呀、啊、换别人非坐地下不可呀、啊、周瑜一看啊，豫州此位是谁呀？
2: 刘备一回身，赶忙给引荐啊，都督，我忘了给您指引了，这是我家三弟张飞，你得赶快过来拜见都督。嗯，张飞已经端姓周瑜半天了，久仰周瑜的大名，我以为这周瑜周公瑾呐、啊。官拜江东水军大都督，不用问，一定是项掌三头，兼称鹿背，站起来顶他们先坐下压颤的地，红胡子蓝电脸，说话跟打雷一样。感情不是这么回事儿，是一个小娃娃，哦，长得还是蛮漂亮的。周瑜这张脸，三月桃花一只嘴，六月荷花一冒水，白扑扑，粉如如，红润润，水灵灵，眉清目秀，齿薄春红啊。这张三爷是真可以，他看着周瑜像小娃娃，人家都快四十了，现在大哥让过去给他十个礼儿，张飞觉得有点窝囊，我给你十礼，就凭你啊，你把我大哥刘备给诓到了三江口，差点把他害了，可惜当时我没跟着，只是我二哥去了，我要跟着，我就把你周瑜抓过来，吭哧一下，我肋下一夹，我就把你夹死了，提了起来，啪叽一下，我就把你摔死了。你呀，便宜了。现在，你家张三爷怎么能给你十礼呢？可大哥已经说话了。张飞捏着个鼻子，抱着一万多委屈，我当是何人？原来是周。哎呦，刘备吓了一跳，心说三弟你可别叫出周郎来，那周郎背地了叫醒，哪有当面嚷嚷的，瞪了张飞一眼，张飞明白了，哦，原来是周都督，俺义德这厢有礼了哇、鲁肃一看、行了行了行了，咱们快走吧。鲁肃心说这位真能嚷嚷，看怎么能嚷嚷，当阳桥前一声吼，喝断桥梁水倒流，一嗓子喝退曹兵百万，今儿个给你们留着好大的面子，还没好意思嚷嚷呢。吹吹打打，刘备诸葛亮就把这位周瑜都督给请进了大帐，当时设宴款待啊，刚坐下本儿，张飞就把那酒壶抄起来了。哦，鲁肃这才明白，开始他以为张飞是刘备的保驾官呢，现在一看感情是司宴官。哦，这位真酒啊，悬了，今儿非喝趴下不可。怎么回事？不喝能行吗？他不得揪住耳朵灌呐、啊、这司宴官可太吓人了，其实哪能啊，有刘备和诸葛亮在这儿坐着，张飞绝不敢那么鲁莽啊。不过你喝一口他就倒一口，这倒是真的。酒过三巡，话就归了正题了。周瑜看了刘备一眼，啊，豫州，诸葛先生，都督，都督，您把人马屯在游江，
1: 莫非有取南郡之意吗？单刀直入啊，你们把人马带着干嘛来了？是不是要想拿南郡？
2: 刘备一听笑了，都督，
1: 我把人马屯在宜乌江是听候都督的调遣，我想都督如果要有取南郡之意，我刘备愿助都督一臂之力，都督如果不取南郡，刘备再取此城也不迟。
2: 这话说的多肉头，咱们孙刘两家不是联合破曹吗？现在不是把曹操打败了吗？我把人马带到宜乌江来，是听您的令，您要打南郡我就帮帮你的忙，您要不打，那对不起，这地方我可要拿了。
1: 周瑜冷笑了一声，刘豫州，我主孙权早有秉吞荆襄之意，如今我们已经打败了曹操，此地焉能不取呢？这是我们的地方，你凭什么不要？
3: 哦，
1: 哎呀，都督，我不知都督您想过了没有？
3: 我想过什么？
1: 南郡城池现在可是由曹仁镇守啊，那曹仁乃是曹操手下五虎上将之一啊。我听说曹操兵败长江之后，曾经在南郡住了几日，他走的时候不能不留下什么计谋啊。都督您可不要大意轻敌，南郡并不是那么好取的呀。
2: 哎，
1: 刘豫州，这话从何说起？曹操本人怎么样？他统人马百万，战将千员，尚且被俺江东杀的是丢盔卸甲，小小南郡不过弹丸之地，我是曹仁如草芥一将，他就像个小草籽那么大个将官，我根本没把他放在心上。予取南郡如探囊取物，我就像由兜里掏点东西似的，我就把这南郡拿过来。
3: 哦，哎呀，望都督千万不可大意呀。
1: 那么万一都督您要是取不下南郡呢？
2: 你看刘备这不是斗气儿吗？这不是
1: 周瑜这时候正在火头上，他一听这句话，腾的一下这气儿就撞上来了。什么？如果我取不得南郡
2: 啊？
1: 周瑜看了看鲁肃，鲁肃好像要说什么，张了张口，这话没说出来。周瑜又看了看诸葛亮，诸葛亮啊始终就那一个劲儿。
2: 在江东，周瑜跟他在一块儿待的日子可不算少啊。
1: 诸葛亮这副脸色他可没少看呢，总是那么笑嘛丝儿的，不着急不着慌的。哎，周瑜一看这脸色，他心里就不是滋味儿，反正他也是做点病啊。现在一看

0: 周瑜，请你这什么意思？你还找俩证人是怎么着？刘禹州，你如果不相信，来来来，你我是宴前祭答。说着唰，周瑜把手抬起来，咱们击掌为信，你看怎么样？我去打南郡，我打不了，你去取，我不管了，算我周瑜没本事。他们手就伸过来，这刘备也真有出手的。他有什么出手的？刘备看了看周瑜，自己慢慢的把那袖子这么一挽，他把手也抬起来了，看样子是要和周瑜击掌。眼看这俩手就碰一块儿了，本儿，刘备把手又抽回来了。都督，我看不计也罢呀，万一都督取不下南郡，我去取，都督不会有什么埋怨呢？嘿，这真是哀经似经，哀于似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刘备跟诸葛亮这些日子没白待呀，他真学了不少的本事啊。刘备这个动作呀，使得诸葛亮非常满意，他不由自主的轻轻点了点头，这一点头正好让周瑜看见。周瑜一想，好，这诚心气我是怎么着，干嘛要记账把手又抽回去了。哎，他一把抓住刘备的手腕子，啪，这掌就算记了，由将记掌等于打赌了，我江东取不下南郡，任凭你刘备去取。掌着不是记了吗？酒也不忘现在喝了，把酒杯一推，周瑜告辞。没等刘备说什么，诸葛亮答话了，宋都督，你说多气人，坐这儿陪酒那么半天，一声没言语，现在说了一句话，送客根本没挽留。鲁肃急了，怎么了？他有好些话要说呀，他不同意周瑜跟刘备击这个掌，自己来也没法来，几次要开口啊，插不进嘴来。现在他巴不得让周都督消消气儿，在那儿坐会儿，踏踏的喝两杯，趁着这功夫自己好说两句。现在可倒好，周瑜告辞，诸葛亮送客。鲁肃一想，我怎么办呢？我还坐这儿死白赖喝，我怎么那么没见过酒啊？我这还有话要说，还全来不及了。告辞。说着，周瑜和鲁肃出了大帐，诸葛亮陪着刘备一直送出辕门，看着周瑜上了马，哎，他们这才回到大营。等一进辕门，刘备这脸就沉下来了，这眉头就挽起来，刚才那精神头全没了。诸葛亮一看，怎么了？主公，刚才您挺高兴，现在我看您怎么满面愁云呢？哎呀，先生啊，刚才我这几句话说的不好。怎么了？您跟我说的时候啊，我也没仔细思量思量，您告诉我周瑜有来言，我有去语，他怎么说我应该怎么说，我就按着您告诉的那些话说了啊。是啊，主公您说的很好啊。好什么呀？你看看，咱们直到今天还没个立足之地呢，好不容易孙刘两家联合破曹，败了曹操之后，咱们得了些子重，得了些刀矛器械，如今算有点战船呐，有点人马了，但是咱们得找个地儿，不能总在江夏那地方那儿忍着呀，也忍不住了。如今咱们要取南郡了，可咱不取，让人周瑜去取。这话我说后悔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华汉大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0: 风中，有几代人的青春记忆，跨越山海的思念，藏在那一封封情真意切的平安批里。
1: 泡一壶功夫茶，在故事中找寻恒久不变的温暖力量。
2: 最后走真实的乔批的时候，就是这些很多的这种真实的对于华侨华人对于家乡的情感，还有他们真实的这种付出，是特别的让人感动的。
1: 时光漫游机特邀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日初，在信笺里感受绵长情谊。
0: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城市云游系列潮汕篇，6月8日午间12点晚间10点，
1: 听见情谊，
0: 听见情谊，
1: 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之家。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签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7: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开车堵在马路，

0: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6月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
3: 啊，停！
2: 怎么了？我又唱跑调了？
3: 你就没在调上过啊？
2: 不在调上，这也是我的一个特长之处吧。
3: 你这特长就是非要跑调啊？
2: 我呀，是想表达我对大海的热爱。
3: 哎呦，
2: 今天不是世界海洋日吗？借此抒发一下自己的情感。
3: 哎呀，那你应该这样唱啊。

0: 张。
1: 停！
0: 嗯，
1: 你这个没跑调，不能继续再唱了。
0: 啊、对呀，我这一直都在调上呢。
1: 你这就显得我特别的无能。
0: 哎，这你说到了这个大海，咱不得唱点跟大海有关的歌啊？
1: 你光唱歌有什么用？
0: 嗯、
1: 你得了解海洋知识
0: 啊！
1: 我跟你讲，世界海洋日的设立，就是为了让世界各国借此来关注人类赖以生存的海洋，
0: 嗯，
1: 体会啊海洋本身带来的丰富的价值，同时呢审视我们带给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的不利影响。
0: 哦，那也就是说要呼吁全球共同的保护海洋生态。
1: 当然了，
0: 嗯，
1: 其实说到海呀、啊、有两位先生对海是非常的了解。
0: 谁呀？
1: 常宝华和常贵田呀，他们呀来给大家说说海。
2: 我是个部队的文艺战士。
3: 哦，
2: 海军。
3: 是
2: 当个海军呢、啊、就得爱岛爱舰爱海洋。
3: 哎呀，咱们兴起相同啊。我这个人呢特别爱海。
2: 谁呀、啊、
3: 爱得厉害。
2: 你啊，
3: 嗯，不是揭您老底儿啊。您见过海吗？
2: 我这么大我都没见过海。
3: 您爱海
2: 啊？
3: 我跟您那么说吧，这一年四季我离不开海，经常在海边溜达，海上坐个船啊，
2: 嗯，
3: 反正也算乘风破浪吧。啊，见笑啊。
2: 在海上，
3: 哎呀，好玩极了，太好玩了。
2: 怎么好玩法
3: 啊？弄点冷饮，来个三明治披萨
2: 啊，还挺现代化。
3: 摇着船远一看，哎呦，这小白塔，哎呦，这漂亮哦，我可以从那个五龙亭一直就到那个那叫什么雨兰堂啊，就这一道。
2: 行了行行，
3: 乘风破浪。
2: 哎，行行行，查查查，还乘风破浪。说了半天，北海公园啊。
3: 北海
2: 那海不小。
3: 什么呀？
2: 啊，那名字叫北海，其实那是人造的湖啊。
3: 别什么，别瞎出主意。
2: 那个、
3: 为什么不叫北湖啊？
2: 对，当时起名字叫北海，思念大海的意思。
3: 哦，
2: 这那个不一样，它是人造的湖。
3: 更正一下啊，你别误导年轻人。这个北海啊，
2: 嗯，
3: 它是湖。
2: 对，
3: 这不是海，比那湖大的就是海。
2: 啊不，啊不不不，那个比湖大的河，黄河。
3: 比河大的
2: 江，长江。
3: 比江大的、
2: 哎、比江大的是海。
3: 比海大的，
2: 比海大的羊啊。
3: 比羊大的
2: 牛。
3: 哦，
2: 牛。
3: 不，把我一脑糊涂。
2: 嗯，甭问了。
3: 比牛大的骆驼。
2: 没骆驼什么事儿？
3: 不是，你这牛怎么意思？
2: 没有牛，最大的是羊。你以为我真不懂呢？辽阔的海洋，
3: 对不对啊？
2: 这句话对。
3: 嗯，
2: 辽阔的海洋您还真懂。
3: 哎，
2: 您是说个笑话是吧？
3: 对、哎、
2: 对对，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祖国有多少个海，
3: 多少个。
2: 嗯，
3: 买苹果呢还论个，让人笑话啊。
2: 说呀。
3: 不是，你多少个干嘛呀？你说有多少个啊？啊，
2: 我这么跟你说吧，见过我们水兵吗？
3: 我告诉你，我经常见水兵，那衣服相当漂亮
2: 啊。对，水兵服。
3: 那帽子没有帽檐。
2: 对，水兵帽嘛。
3: 后边有俩小辫儿。
2: 那小辫儿啊，
3: 那个
2: 腰带
3: 这儿有。不是，有一个小围嘴挪后边去了。
2: 水兵这给小围嘴了，这
3: 对不对？
2: 不得，那叫披肩。
3: 很漂亮
2: 啊。对呀、啊、
3: 上边有七八道。
2: 没有。
3: 五六道。
2: 没有
3: 、四道，一共是四道。哎呀，对，漂亮。
2: 为什么四道？
3: 哎呦，人家设计者呀可伤了脑子喽。为什么四道
2: 啊？
3: 他就想那五道多点啊，三道他少了。
2: 嗯，
3: 哎，四道正合适。
2: 说起不客气话，
3: 怎么样，
2: 您这是胡说八道。
3: 哎，你这什么话、啊
2: 不对
3: 啊，
2: 四道就代表祖国四个大海。
3: 对，
2: 瞧我这个脑子
4: 啊，知道
2: 啊，四个大海，
4: 对对对，
2: 四个，
4: 哪四个大海
2: 都知道，
4: 您说一说哪四个大海，介绍一下呢？
2: 不是都知道我废什么话呀、啊、
4: 您讲一下，
2: 非让我说，
4: 您说
2: 祖国的四个大海
4: 哪四个？
2: 四个呢？
4: 大家鼓掌了，
2: 不是
4: 您说
2: 那个北海算一个吗？
4: 就那小白塔，
2: 不是
4: 哥，您先说，咱们先算一个行不行？
2: 是不是？
4: 算一个，
2: 叫海吗？
4: 嗯，对，
2: 北海、啊，
4: 北海一个了。
2: 嗯，对了，什刹海，
4: 还行，还真找上来。
2: 什刹，
4: 您再说一个。
2: 嗯，别忙啊。
4: 第三个是来
2: 哦，这大了，
4: 大青海，青海也算海，
2: 青海。
4: 好，您说了三个带海字的了，再凑一个
2: 青海。
4: 嗯，
2: 海清，
4: 海
2: 清，那小媳妇儿多漂亮，
4: 嗨，影视演员呐，
2: 不是四个海，
4: 不对，
2: 就差一个。
4: 不，祖国四个大海
2: 啊，
4: 黄海、渤海、东海、南海，
2: 就这四个。
4: 没错，
2: 对对，
4: 从北边鸭绿江口到南边北仑河口，
2: 是
4: 海岸线18000多公里长。
2: 哎呦呦，我还要说，从那头到那头我遛个弯儿了。
4: 以您的步速
2: 啊，
4: 得走1年零11个月。
2: 哎呦，那么长时间，我可没那功夫。
4: 想去吗？
2: 太想去了。
4: 可以呀、啊。
2: 怎么去啊？
4: 坐我们海军的军舰去吗？
2: 哎呦，对呀、啊，
4: 对不对呀、
2: 啊？对，我坐你们船。
4: 哎，
2: 那个你们司令员来了没有？
4: 啊，今天没有来。
2: 那个找他借个剑，你告诉他，给我就我写这借条啊。我借个剑，
4: 借个军舰给您。
2: 借个剑，我就开着剑我就去嘛。
4: 我先更正一下啊，
2: 我开着剑去。
4: 先别着急，我先更正一下，不叫开剑。
2: 啊，那个我那个，借我一个剑，我摇着剑去了。
4: 摇着去
2: 啊，
4: 摇得动吗？
2: 摇
4: 也不对，
2: 叫
4: 驾驶
2: 啊，我驾着驶去，我玩玩。
4: 想去，
2: 太想去了。
4: 这样吧，
2: 啊，
4: 我下个舵令，我看您懂不懂。
2: 舵令可什么舵令？
4: 你不驾驶吗？你不驾驶？
2: 你来呀、啊！
4: 开始啊！
2: 不是，这干什么？这么比划什么意思？
4: 我是指挥员，您是操作兵。这个舞台就好比是军舰，
2: 这就是军舰呢，
4: 咱到海里去。
2: 哦，那这是什么意思？
4: 汪洋大海啊，
2: 这是汪洋大海、啊，
4: 汪洋一片呢、啊。
2: 哎呦，海里怎么那么些人呢？
4: 在练游泳呢，你管他管不着，
2: 都是游泳的。
4: 哎，
2: 这里有舰将啊，
4: 那当然了，
2: 那个照着相还游泳呢。
4: 您不管那个
2: 啊，
4: 就看你懂不懂。
2: 来来，
4: 我下个舵令啊！
2: 哪有什么呢？
4: 走动，
2: 舞动，太简单了。
4: 调舞动，
2: 右左右。
4: 不，您这干什么呢？
2: 您让我左舞动，右舞动，捂着肚子。
4: 捂这个肚子呀？
2: 捂哪个？
4: 不对
2: 啊！
4: 我给您下的是舵令，
2: 我不懂这句话。
4: 没明白，我是指挥员。您是操作兵，你不得驾驶军舰吗？
2: 你没说清楚，
4: 你
2: 没说清楚，
4: 还赖我了。
2: 你是那指挥员
4: 啊？指挥员，
2: 我是那开船的，
4: 操作兵，
2: 操作兵。
4: 对，
2: 我在这儿正
4: 操作呢，
2: 正操作呢。
5: 旁边，旁边，
4: 这自行车
2: 这样就出来了。这
4: 滴滴滴汽车呀啊！
2: 我那个，
4: 操，您那是打气。电影您没注意看的，
2: 不是
4: 有一个大轮盘。有伴儿，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
2: 大车轮子，
4: 大车轮子，那叫舵轮。
2: 来，
4: 按照规定说，我下了舵令，你得复送啊。
2: 不懂什么叫复送？
4: 我说左五动，
2: 我呢，
4: 五动左，
2: 说反了。
4: 哎，
2: 反正你有来言，我有去语。
4: 注意啊，
2: 这我懂。
4: 左五动，
2: 五动左。
4: 行
2: 啊，
4: 调五动，
2: 五动右。
4: 65度，二锅头，老白汤啊！
2: 你那65度，我还不来两口？
4: 我您这可是醉驾了，可是。咱们军舰呢？
2: 啊，
4: 到了海上了，
2: 这就是海上啊！
4: 您看见没有？
2: 看什么？
4: 这一望无际的大海，
2: 哎呦，
4: 时而碧波荡漾，
2: 真大呀！
4: 时而啊，
2: 卷着巨浪啊！
4: 哎呀，
2: 真是没准脾气、啊。 看见没有？
4: 哎呀，你看见了？
2: 看见了没有？
4: 看见了
2: 什么？
4: 小白塔儿，
2: 还是北海公园？
4: 不是什么不？
2: 那个是岛，
4: 我的什么岛？
2: 哎，祖国岛屿千姿百态，就好像一颗颗珍珠镶嵌在祖国的海岸线上。
4: 我们都有什么岛啊？
2: 像什么长山列岛
4: 啊，
2: 澎湖列岛
4: 是，
2: 马祖列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最大的是台湾岛、海南岛，
4: 有多少？
2: 6300多座。
4: 哎呦，
2: 您去过哪个岛？
4: 我就去马路张家那安全岛。
2: 这些个岛屿连接起来，就是海上屏障，自然的海上长城啊！
4: 哎呦，海军不得了，
2: 可以说那就是炸不沉、打不毁的航空母舰。
4: 哎呦，
2: 过不了多久
4: 啊，
2: 真的航空母舰一下水，海军是越来越强大呀！
4: 嘿呀。我就等这天了。
2: 海军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近海作战到远洋护航，
4: 还能远洋去。
2: 哎呀，海盗船知道吗？
4: 索马里那事儿
2: 明白，
4: 大家都知道。
2: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为止2年的时间，
4: 是
2: 已经派了9批海军军舰出航了。
4: 哎呦，
2: 护航啊，
4: 听说拯救了好多这个国外的船员呢。
2: 世界的海员夸奖咱们中国的海军呢，
4: 外国人多受感动，
2: 夸奖中国人呢，
4: 哪国都有。
2: 有
4: 啊，
2: 有俄国人，
4: 是俄罗斯，
2: 说俄罗斯。
4: 哎呦呦，人家好，人家冲咱们俄亲俄罗斯，这是俄国话。
2: 达巴黎斯
4: 俄亲俄罗斯。
2: 对，还真行。
4: 当然了，
2: 也有说英语的啊。
4: 英语啊，威尔干的 China 夸咱们
2: 啊，还有说日本话的。
4: 日本话啊，喏，我喜欢那个中国海军游戏日本话。
2: 哦，哎，长老，还有说葡萄牙语的，
4: 哪国？
2: 葡萄牙。
4: 吃葡萄不都不送你，不吃葡萄当土匪。
2: 对，您这是外国说相声的。
4: 不是，您挤得我胡说八道来的。
2: 这样的，
4: 把人家感动，
2: 这就是我们海军越来越强大呀。
4: 哎呦，那是不得了。
2: 哎，
4: 我应该向我们啊伟大的海军呢表示致敬。
2: 敬礼 啊不对了
4: 啊，
2: 那边
4: 啊，
2: 这边
4: 表示致敬。
2: 您这改猴了，您这个对不对
4: 吧？
6: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7: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0: 哎呦，说的可真好。哎，这二位是长期深入海军部队慰问演出啊，不但让我们了解了海洋知识啊，也展现了大海的壮丽与神秘。
1: 哎，瑶瑶，你喜欢去海洋馆吗？
0: 太喜欢了呀，我打小就喜欢。
1: 为什么这么喜欢呢？
0: 因为我是一只雨水里的空气，还有你的小脾气和坏脾气。
1: 哎呦，我感觉你也跑调了。
0: 不是，我就是被你带的。
1: 哎，我是想说呀，你为什么喜欢海洋馆
0: 啊？这个问题啊，其实呢，我觉得去海洋馆啊，可以看到好多的这种海洋生物，还有海洋的一些动物，像什么白鲸啊、企鹅呀、北极熊啊、珊瑚礁啊、鱼类等等等等。而且呢，还能了解很多不少的关于海洋的科普知识。
1: 哦，哎，那我问问你，要是把你喜欢的海洋馆改成海洋饭馆呢？
0: 那怎么能行啊？
1: 我也觉得不行，但是下面这两位非要这么干。
0: 谁呀？
1: 李琦和买红妹啊，他们就劝说着馆长张炬啊，把这海洋生物啊都给煮喽。
8: 你看这地儿还行吗？
9: 不错，的确不错。哎呀，你说这么好的一座海洋博物馆啊，什么卖家具的、卖服装的，他们居然也敢来谈合作，这简直是糟蹋文化。海洋博物馆嘛，就是要合作也只能跟我合作啊，办一所与海洋文化有密切关系的啊海鲜馆。
8: 你听我说啊，待会儿你跟李馆长谈的时候千万不要一下子说出要开海鲜馆。
9: 哎呀，那你说怎么谈？
8: 一步一步看着走，说话的时候啊不要离开海。千万别往池上说。
9: 是，啊，不，行。哎呀，这赵小姐，这事儿如果要是办成了，我绝对不会亏待你。
8: 眼为定。
9: 那当然了，谁不守信用谁是王。啊，甲鱼，
8: 这句话说的就离开海了，要说也不能说你是甲鱼，得说你是海龟
9: 啊。海龟海龟海龟海龟海龟。
8: 李馆长，李馆长。哎，李馆长你好你好你好。
9: 小赵啊。
8: 哎，你好啊。哎，这就是我跟您说过的张总。哦，
9: 啊，你看。哎呀，哎，您的手劲好大呀。我这是翻大勺翻惯了。啊，对了，这是我的名片，请您多多关照。哦，多多关照。
10: 大洋实业总公司。
9: 哦，跟海洋有关呐。啊，
8: 关系非常密切。
9: 没有大海就没有我们。
10: 太好了。那个，哎，我终于找到了与海洋有关的合作者了。
8: 哎呦，那还不是我给您介绍的。
10: 哎，张总啊，您参观了我这个海洋博物馆，都有些什么感想啊？
9: 感想可是太多了。今天我可是大开眼界。您这儿的品种可实在是太丰富了。别说吃了，我连见都没见过。
8: 别说吃，
9: 我说的就是别说吃啊！啊，别人有的您这儿有，别人没有的您这儿也有，这里简直就是一座海鲜仓库啊！
8: 啊，宝库！哎呦，哎，张总说呀，简直就是一座海洋宝库啊！
10: 不瞒您说呀，这个博物馆耗费了我大半生的心血呀。我把它视为我的生命。
9: 这不单是您的命啊。
10: 嗯，
9: 看过了以后我觉得它也是我的命。
10: 太好了太好了啊。可是现在啊，人们的海洋意识还远远不够。
8: 远远不够。
10: 是啊是啊，对海洋有待进一步的去认识它，保护它，开发它，利用它。
9: 没错。
10: 嗯，
9: 绝对要开发它，利用它。
10: 嗯，好，请坐请坐
9: 请坐请坐。
8: 哎，坐坐坐坐坐。
10: 现在这个陆地上的资源是越来越贫乏了。我相信总有一天人类是要向海洋去发展的。
9: 没错。我早就看出来这一步了。
10: 嗯，
9: 陆地上的吃完了就该吃海里的了。
10: 啊
9: 你想 啊
8: 您喝茶您喝茶。张总是说呀，那既然要到海上去发展，也得先解决吃饭问题呀。
10: 这个海洋啊，不仅可以供应我们食品，还可以供给我们矿物，
9: 能源，
10: 药物，
9: 食物，海蜇、海带、海虾、海蟹，还有大马哈鱼。
8: 哎呦，张总这人，他一提起海洋，他就兴奋。
10: 好好，很好嘛。就拿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大马哈鱼，它是远洋的一种珍贵鱼种。性情凶猛。
9: 没错。
10: 生命力也极强。
9: 没错。
10: 它是
9: 有些鱼可能活了，开膛抛肚了它还蹦呢，您只有用刀背拍它，使劲拍它。我没说吃，我说拍它。
10: 看来张总对烹调也是很感兴趣的啦。
9: 当然了，那是咱的
8: 爱好。哎呀，业余爱好。
9: 不对，什么业余啊，咱是干专业的，真正特一级。这就是我呀。
10: 特一级
9: 啊。
10: 哎呀，据我知道这个学术职称里最高的也就是一级，这特一级是
8: 本来张总呢，他不够一级。
9: 哎呀，不说我这
8: 考虑到他的贡献，上级呢就特批了个一级。特一级，特一级。
10: 哎呀，那我们就更有共同语言了。
9: 更有
10: 共同
9: 语言。
8: 坐坐坐坐。
10: 哎，坐坐。就拿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海蟹吧。它是属于食足目短尾亚群甲科动物。第一对胸足为螯足。
8: 螯足。
10: 啊，也就是前面的那一对大夹子。有厉害的很哦。
9: 那当然了，要不然它怎么就叫生猛海鲜呢？
10: 进来，我就让他夹住我一回。哎呀，那家伙厉害，哎呦，怎么掰也掰不开，怎么甩也甩不掉。啊、现在这还留着个伤疤呢，您看。老您也要看呢，你看。
8: 哎呀，
10: 对付这种家伙，只有一个办法：烧一锅开水，往里头一倒，再加上锅盖，他就老实了。要不然呢？我跟你说，哎，我
11: 怎么了？怎么了？
8: 您喝。
10: 我喝茶。
11: 哦，请喝。哎，请喝，请喝。哎，张总啊，
10: 哎。
11: 这个海洋啊，的确是一座宝库啊。除了刚才说的鱼类、虾类，种类是很多很多的，真是数不胜数啊。
8: 不胜数，不胜数
11: 啊。啊，每当我漫步在我的展厅里，闻到那一股股微微的腥味儿，真是乐在其中啊。
10: 哎呦，不光您乐呀，闻见了腥味儿我也乐呀。
11: 哦，
10: 腥说明它鲜，鲜做出来才能腥
8: 啊。哎呀，张总，你瞧您还乐，那腥味儿多难闻呐。
10: 我告诉你，腥不怕，关键是看你用什么佐料。这个一般的说来啊，收拾好了，油烧至八成热，下锅煎至焦黄色，放葱、姜、蒜、料酒、高汤，加食醋少许，勾芡出锅。您再闻闻，看、一点都不腥了。
8: 哎呀，李馆长，江总他还是个美食家。
10: 哪里？他找我们这行的嘛，就是要不断的探索它，研究它，琢磨它。总之一句话，就是要把它吃透。
8: 哎呦，别说吃透，
10: 咱就是要吃透嘛！不但要吃透，还要消化它。
11: 对对对，做学问呢，就得像他这样力求甚解。哎呀，张总，我们谈得很投机呀。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具体的谈一谈合作意向啊？
10: 哎呀，李馆长，我可是早就听了您这句话喽。那我可直说了啊，这个想法在我脑子里已经产生了两年了。
11: 哦，两年了。
10: 我就是要把这所海洋博物馆办成全市规模最大的，
11: 最大的，
10: 档次最高的，
11: 最高的
10: 海鲜馆
11: 啊，海鲜，
10: 你给我出去！我这不这是痛快！张小姐，这痛快，快点点！
8: 李馆长，
10: 出去，
8: 出去就出去！
10: 张小姐，不是，咱们还去哪个博物馆？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6月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小霍，
3: 嗯，
2: 你来，你来，你看，你看，你看。
3: 哎，不是，我是来呀，我是看呀。
2: 你先过来，再来看。
3: 看什么呀？
2: 哎，今儿不是世界海洋日吗？我刚才啊下单了一个盲盒，我摇中了一个河豚的玩偶挂件。
3: 哎呀，瑶瑶、
2: 嗯，
3: 真不是我说你，你这玩偶挂件是不是也太多了？
2: 哎呀，今儿我不是正在一个应景吗？
3: 而且这海洋日，你弄个河豚，它好像它也不太搭边啊。
2: 哎呀，对我来讲啊，只要是生活在水里的这些生物和小动物们，我都喜欢。
3: 行行行行行。
2: 哎，小霍，我倒是想问问你了，
3: 嗯，
2: 你刚才问我这么多，你最初对海洋的认识是什么时候啊？
3: 那应该是小学
2: 哦，
3: 看哪吒闹海。
2: 不是，等会儿什么呀？
3: 哪吒闹海啊。
2: 哪吒闹海里有海洋生物吗？
3: 有啊。
2: 啊，
3: 有虾，有螃蟹
2: 啊，虾兵蟹将，
3: 有鱼，有蚌
2: 啊，鱼精蚌怪，
3: 这不都是海洋生物吗？
2: 不是，你还是别说了，我觉得啊，咱们请这个郭宏斌和陈浩天还有朱景琛的快板表演来说说这哪吒闹海吧。
4: 咱闹的和大海映日红，风清浪静万里晴，小海燕儿不住的把歌唱，它是高一声低一声短一声长一声，一声一声的唱不停，它的翅膀一扇抖双翎，扑棱棱棱飞向了半天空。大海边鸟语花香景色美，在那花丛里钻出来一个小顽童，嘿，这个小孩圆圆的脸蛋如满月，鼻子悬胆嘴唇红，弯弯的眉毛黑又密，衬出来那黑眼仁大白眼仁小，水汪汪的一双大眼睛，呼着呼着还挺机灵。他的胳膊上戴着个金圈光闪闪，胸前的兜兜似火红，这金圈兜兜非凡物的，他乃是啊才人间之宝，日月之光，天

0: 弯腰一弓，小疙瘩往后一支棱，摆了一个姿势鹰展翅，动的声是一个猛子，就站在水中钻出来，走了走了，头上的水它是溅起来水花四下风。
1: 小孩他这玩的正高兴，可了不得了，大宰上突然起了风啊，哗啦啦，滔滔的海水分两半，呼噜噜涌出来虾蟹众水兵，当枪尖戟苍狼响，跟着呲牙咧嘴面冒凶。
0: 正当中跑出了一匹分水兽，兽脖子下边挂金铃，哗楞哗楞连声响，是哗的扔的响不停。
1: 手上端坐一员将，面子蓝面好狰狞，只见他手提一杆方天戟，杀人宝剑要下横，手一指哪吒破口骂：呆，你这不知死的小畜生，入海三尺为禁地，你竟敢搅海捞龙宫，赶快滚出大海去，要不然我立刻让你活不成。小哪吒当时就是一愣：
2: 哎，你是谁呀？为什么说话这么凶？
1: 为什么？哈哈哈哈，我乃龙王三太子，执掌着大海和龙宫，这三江四海都归我管，一手遮天任我行，我说天阴就天阴，我说天晴就天晴，我说下雨就下雨，我说刮风就刮风，我念你年幼饶了你，来来来，跪到我的面前，快赔情吧。小哪吒闻听一撇嘴，把这脑袋扑棱挤住了，
0: 哼，分明是你们蛮横不讲理，要我赔情万不能。
1: 太子听罢说好恼，哇呀呀，哇哇的怪叫往上冲，花戟一摆飞心刺，
0: 小哪吒撤不抽身闪身行，
1: 三太子使了个乖忙翻身事，
0: 小哪吒雏鹰展翅起在空，
1: 三太子拨瓢打扎拨凶猛，
0: 小哪吒闪展腾挪舞一惊，你一来我一往，是马上部下打的凶的。
1: 在这时候大海翻滚浪涛涌，恶浪滔天鬼神惊，小哪吒面无惧色，越动

0: 无名的大火往上扔，
1: 万里汪洋如此大，火来玩了都不行。既然你横行霸道不讲理，休怪我的手下

0: 小龙，抓住他的脑袋来回撞，两只脚在他的腰里使劲蹬，一伸手出出龙筋往外转。
1: 三太子身子一挺，现了原形，是俩眼一翻，手一松，吱喽一声吹了灯。

0: 脾气逗老头。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2: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3: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霍儿，你听听人家这快板打得多热闹。
2: 是挺热闹的。
4: 嗯，怎么这跟你说话大大不理的啊？
2: 嗨，我这不是也忙着呢吗？
4: 你忙什么呀？
2: 我这不是看看海洋馆有没有什么活动
4: 啊，
2: 我准备带我儿子去看看嘛。
4: 呵，有什么活动吗？
2: 那北京海洋馆有一个夜游的体验。
4: 嗯，
2: 哎，可以晚上啊去逛逛海洋馆。
4: 哇，这么浪漫。
2: 是啊，13号、19号、20号、27号这个晚上都可以去夜游北京海洋馆。
4: 呵，
2: 我想看看这晚间的海底世界是什么样的。
4: 哎呦，你要说呀，这夜游看海洋生物多梦幻呐。
2: 确实挺梦幻的。
4: 嗯，
2: 不过啊，要跟英宁金飞他们遇见的故事来比，好像还不如他们梦幻。
4: 他们遇见什么故事了？
2: 他们聊的是海的女儿。
5: 我告状。
6: 你要让是不是？
5: 没错，
6: 告状就说告状的事儿。
5: 对，
6: 还自诩自己是小美人鱼。来来来，二位，那个小伙子别怄气了，往上来，往上来。
5: 我说，
6: 哎哎，
5: 大伙，
6: 哎，
5: 在外边一阵一阵的敲鼓，我这头一回，这谁这是？
6: 海，您往那儿看。
5: 这什么日子啊？
6: 这一女子儿告状。
5: 我这什么玩意儿？
6: 女子儿，
5: 女子儿
6: 啊？
5: 她什么品种？
6: 她说她是人鱼。
5: 不是，这怎么回事？
6: 她嗨，这是小姑娘俩。
5: 哦，
6: 就是两口子。
5: 是，
6: 他们是夫妻。
5: 哦，
6: 他们俩结过婚，他们就一床上过日子。
5: 行了，就你这解释，我一句听不懂。
6: 我
5: 说，你们俩人谁告谁呀？
7: 我告他，大人。
5: 不是，你告
7: 诉你没良心呢。
5: 不是，说出你的缘由。
7: 大人，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啊。
5: 嗯，
7: 我呢是小美人鱼，你可以叫我艾丽。其实我就是艾丽。
5: 艾丽，
6: 我瞧你有点碍事儿。
5: 艾丽，很熟悉。
7: 对，
6: 熟悉。
5: 艾丽，
7: 我是艾丽。我呢是这个20年前呀、啊，哎，我就嫁给了这个没良心的。嫁给他以后，这20年来啊，我本来以为你看穿的啊是一个高富帅是吧？但是没想到这日子过得可就不是人日子了。
5: 怎么了？
7: 我就一直就没回过娘家，哎，就我爸就没见过他这姑爷。你说这事儿，你知道今年我姐姐给我来信了，跟我说呀，这咱爸可能是快要不行了啊，让我呀带着他一块赶紧回家看看去，死活不回去。你说这事儿是不是赖他？
5: 我说，这个，带着自己的这个丈夫回娘家过年，这也算是人之常情啊。
6: 对，
5: 我说，哎，旁边这位是谁？
6: 哎，那是他的丈夫，
5: 王子儿。
6: 哎，对，
5: 哦，
6: 王子儿啊，
5: 好，王子，
6: 别，
5: 我就说这事儿啊。您作为国家的王子，是不是人家这算人之常情？这我觉得您有点小店的啊。
6: 这哪儿小店儿？本来就是她嫁给我了，那过年的时候就应该在我们家过，哪有说回娘家过年的道理啊？
5: 她是回娘家了，我这没吃的没喝的，我受得了吗？
7: 那跟你跟我一块回去吧。你
5: 不是你这个自己在这边过年不行吗？
6: 我不行啊！您不知他不是鱼吗？
5: 啊，
6: 他是鱼呀、啊！
5: 我娶了鱼之后，我这人的东西我就吃不了了。
6: 哎呀，
5: 我都吃不了，我必须得吃鱼食。他走了，没鱼食可吃了。
6: 行了，你踏踏实让他走，转会这事儿就给你办了。
5: 得嘞，
6: 出门给他挖两包蚯蚓。
5: 哎，得了，捞鱼船，
6: 哎，
5: 现成，
6: 哎，现成。
5: 哪儿蚯蚓不是那么简单的？还有什么臭虫啊、苍蝇、乱七八糟，这都得搅一块儿。才行呢！
6: 哎呦我的妈呀，
5: 这玩意儿费劲呢，不是他这种人都办不来这种食物。
7: 你让上我厕所吃去不就行了吗？
5: 我说呀，几位啊，我心里啊是最有感受。
6: 嗯
5: 啊，你说女人这嫁夫啊得从夫，是不是？
6: 哎，
5: 你老张罗着老着回娘家，这不叫怎么回事儿？是不是？
6: 你接着说，有他什么事儿是吧、
5: 啊？
6: 这是一点。
5: 是
6: 第二点，他就是我不是说不想回娘家
5: 哦，
6: 他是鱼呀、啊。是吧？他是鱼呀、啊！
5: 是，你都说了好几遍了。
6: 我不会游泳，我跟他回去干嘛呀？我不会说他们鱼的语言
5: 哦，
6: 对不对？我听不懂，回去干
5: 嘛？是。哎， 我说这说的还有点道理，
8: 对不对？
5: 这有什么道理？
8: 不是你，那你我可以给你翻译，你给我回答怎么了？鱼还有什么语言呢？
5: 告诉你，得了吧，他们家不定有几个人还憋着我死呢。
8: 啊，
5: 再者是，
8: 这怎么还有这事儿啊？
5: 怎么没有了？当初我们怎么认识啊？这您不知道吧？
8: 啊，
5: 这我也给您讲一讲。哎，我们认识本来呀没打算认识他。我跟您说啊，我们这坐船坐的好好的，
8: 哦，
5: 他们姐儿几个跟那儿啊，那鱼跟那儿拱我们那船。一边拱我还跳他们鱼那舞蹈，他分散我注意力，结果啪船翻了。你说这赖我吗？
8: 哦，合着是拱起来的了。我说小美人鱼，有这事儿没有？
9: 当然这事儿是有，
8: 哎，
9: 但我当时不就是想制造一个美丽邂逅的故事吗？
8: 你这有点不像话了，
9: 那不就认识吗？
8: 不像话，你拿这么多人的生命开玩笑，
5: 那叫美丽的邂逅吧？
8: 你再说这一船得淹死多少人呢？
5: 本来我就不会水，我到海里之后，哎呦，你说我那个惨呀，憋得我脸痛红痛红的，差点就死了。后来啊，他一看我不适应这海上的生活呀，是不是？他就打算赶我走，结果就给我撂那儿了。我以为眼看就要完了，后来又回来一人，不是那个又回来一鱼，
9: 就是我，
5: 就是对，就是他，就是他。哎，他跟这儿啊，拿他那大鱼尾巴，啪啪就跟这扇我大嘴巴子。他这么打我，那意思还想测验测验我能不能适应这个海上的生活。结果打我也发现没用，怎么办呢？鱼尾巴啪一甩，给我甩岸上去了。
8: 这跟书里写的太不一样了。
5: 不是，公孙先生，您怎么？您那书您读那是童话，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当事人在这儿，您是信我，您是信书里呀，是不是？
8: 我说。咱们就别瞎猜了啊！人家当事人在这呢，就先听他说，
5: 有道理。
8: 嗯，我说这小美人鱼啊，你刚才你丈夫说的有这事儿吗？
9: 这事儿也是有，但这不都是因为爱情吗？
8: 嗯，
9: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10: 完了，能考的开封曲艺团？
8: 哎，这还唱呢，
10: 嗯。
8: 就您这还因为爱情呢？
9: 就是因为爱情。
8: 因为爱情，你差点害死那么多的人命，还因为爱情啊？
5: 是。
8: 最可气的，你差点害死了你的夫君，
5: 嗯，让他成为你的亡夫啊！
9: 那不是因为我当时特别的年轻吗？而且我也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了惩罚呀。当天晚上，父王就把我叫了回去，惩罚了我。晚上我也悄悄地爬上了岸去救他呀。而且为了能够和他在一起，我也去找巫婆，用我的声音交换了双腿，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呀。
8: 对对对，这我知道，大人。
10: 啊，
8: 后来呀，他姐让他杀死王子换回鱼尾巴，他都没同意。
5: 听听听听，哎，你看他们这家子，哎，有这样的鱼吗？哎呀，您撺掇自己妹妹杀自己丈夫。
9: 因为这件事情我承受了多少的痛苦，难道您们就体会不到吗？
8: 我能体会到啊。
10: 哎呦，
8: 那当时那种心情啊，就好比是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啊。哎，
10: 您是杜十娘。
8: 哎，你才杜十娘。
10: 这他
8: 好似万把的钢刀就扎在了我的心。
10: 哎呦，
9: 可想到公孙大人也有这样的遭遇啊。
5: 谁有这样的遭遇？
8: 你过去有这种往事啊？
5: 没有
8: 啊。
5: 谁有这往事？
10: 那您怎么会有这样感同身受呢？
8: 嗨，您不知道，自从我丢了那两只烧鸡，我当时就好比万把钢刀扎在了我的心呢。
10: 哎呦，他丢的是鸡心。
8: 哎呦，我的妈！
5: 你才丢鸡心呢，
8: 俩鸡，你就至于这德行？
10: 你要丢两只烤鸭怎么办呢？
5: 哎呦，这都痛你的心
8: 了。我说行了，扯远了啊，咱们把这事扯远了。我说这个，你不愿意跟这美人鱼回家过年，这事儿是怎么回事？
5: 不是，大人您得想啊。就算是我们平时回家过年走亲戚，这都没问题
8: 啊，
5: 多远都能接受。可是他们家住的是海里呀，我们家住的陆地上，这我回去我也不会游泳，我去一趟我就没了。而且他们家那么多姐姐还憋着杀我，有命去没命回的事儿我可不干。
9: 那你得跟我回去，那你过年的时候咱俩不得一块儿回去？
5: 那大孩子我回得去吗？你这
9: 大孩子回不去呢。
8: 二位，等会儿再吵吧。展会，
10: 哎，
8: 外边又有人击鼓了。
10: 是啊，
8: 你说这事儿还没解释清楚，怎么外边又来人了呀？
10: 哎呀，您啊甭打算玩牌了，
8: 哎，
10: 咱呐击鼓传花吧，
8: 瞧瞧吧。
10: 我出去看看怎么回事。
8: 哎呦，今儿这家算是回不去了，真叫麻烦。
5: 躲开，
11: 您是
12: 哪儿来这么一匹诺曹啊？躲开躲开躲开躲开
10: 我没长长鼻子，我怎么是匹诺曹啊？
12: 你个儿小啊，你
10: 个儿小叫匹诺曹？
12: 对了，
10: 您是哪位啊？
12: 我是哪位
10: 啊？
12: 你把我都忘了？
10: 不记着了。
12: 我也记不住啊，我是谁的？
13: 艾丽。
12: 艾丽是我妹妹。
10: 啊，这
12: 叫什么？叫相声，相声艾丽。
10: 行，您二位别着急，别着急，有什么事好好说，别动武。
12: 出来，我出来。
10: 别废话，
12: 这
10: 您别着急，您让谁出来，让谁进去，您得说明白了。
12: 我让谁出来？我让我那妹夫出来。
10: 哎呦，我认出来了，我看您眼熟，想起来了，您就是您妹妹说的让您妹妹杀死您妹夫那位。
12: 你这说绕口令呢你
10: 啊？怎么了？
12: 我就是那个要牵手救我妹夫那位。
10: 我明白了。
12: 哎，
10: 您妹妹叫艾丽，您怎么称呼啊？
12: 我叫什么着？
13: 艾旺。
12: 对，艾旺。
10: 等会，这人是手拿何物？
13: 我是巫师，这是我施魔法变出的魔法棒。
10: 好，您这魔法果然很棒。
13: 他说话呀，你们人类才能听得见。
10: 哦，是吗？这是
12: 我试试，我试试，
13: 你试试。
12: 喂，还真是，
13: 是不是？
10: 哎呦，我二位，您怎么还拿小玩意儿？我问您怎么称呼？
13: 啊，我是巫师马娜。
12: 马娜？
10: 不是，您马娜，咱不开玩笑，您说正事儿，您怎么称呼？
13: 马娜，
10: 马娜，
13: 不是马娜，马娜。
10: 是您麻呢？
13: 不是你马纳是马纳，麻呢是麻呢，不要把麻呢说成马纳，也不要把马纳说成麻呢，我是马纳。
10: 这才明白啊，他是巫师麻纳，
12: 这他是劈叉。
13: 谁劈叉麻纳？
12: 哎呀，麻纳是爱旺。
13: 马纳，
10: 明白了，明白了。您是爱旺，您要找您妹妹，是不是也是说您家庭纠纷这点事儿？
12: 对呀，随我来。
10: 好嘞。又有人来了。
12: 怎么还唱呢？
10: 请允许我给您做个介绍。
12: 好嘞，
10: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啊叫艾旺。
12: 哎，艾旺，
10: 她呢是艾丽的姐姐。
12: 我什么时候有妹妹呀、啊？我
10: 姐，哎，怎么您这记性怎么这么差呀？
12: 艾旺，我呀最多只能记住7秒钟之内的事儿，过7秒就全忘了。
10: 哎，那不对
12: 啊，
10: 这鱼的记忆只有7秒，怎么现在您记得这么清楚？打刚才就开始记得住，到现在7秒都多了，您怎么能记住呢？

0: 子在一起，它就会渐渐的退化，美人鱼漂亮的那个鳍就全都没有了，而且最终跟王子生活的结果就会变成一团泡沫。
1: 我这个一直没弄明白，是不是你教唆你妹妹杀人王子？
0: 你听我说完，不是杀他，我妹妹其实只有一个办法就能够不让他变成泡沫，还能让他既在海里生活还跟王子在一起，就是啊，让我妹妹拿着这尖刀走到王子的身边，噗，这么一扎，用王子的鲜血换来我妹妹的自由。我的意思啊，让他拿刀啊扎那王子那手指头啊脚趾头一下，滴点血就完了，哪是杀人呢？啊，
2: 那不对啊，那王子还说你妹妹拿那大鱼尾巴啪啪给俩嘴巴子，完了还踹了呢，
0: 气得黄他。哎，这儿一天到晚你这没接没完，那我们家里头这儿，这儿都是说，哎，我们这姐俩这不合，你这不给你脸了？我说，就我这个巫师叫这个谁呀？
1: 马娜，
0: 哎，马娜，我这个鱼鳍就咕噜起来的时候，就这样，咕噜咕噜咕噜，也老碰着它，这都是正常的事儿。
2: 哦，好好好，不是，合着就没有杀人的事儿，
0: 没有杀人的事儿，
2: 那后来怎么办的呀？
0: 后来怎么办？我一看这王子什么都不乐意，他不乐意把鲜血贡献，我就只能找到这个马纳巫师，我就求马纳巫师啊救我妹妹一命，就是救下爱命。
2: 是是，
0: 我跟您这么说，这个巫师呢就需要让我用我的头发来交换延长我妹妹的生命，我就揪一嘴头发，他延长这么几天，揪一嘴头发延长这么几天，到后来您可
2: 别会了，马纳是收头发的。收头发，收头发，过去我这儿当大二八是有这收头发，不是
0: 不是的，不是，他要我这头发我也不知道干嘛使，反正他就让我拿这个作为交换，就想看看我作为一个美人鱼最心爱的东西给他，就我妹妹的命乐意不乐意。
2: 哎呦，
0: 请你明鉴，救救我的妹妹吧。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可不是吗？
2: 爱旺啊，要说这姐姐也是用心良苦，
3: 她说的句句是实情啊。
2: 哎呦，
3: 当初这个艾丽跟王子谈恋爱的时候，她姐姐那是没少操心呀、啊。但是您知道美人鱼它叫七秒的记忆呀、啊、
2: 哦，
0: 对，是我那妹妹艾丽人见人爱，人家马娜也喜欢艾丽、
2: 哦、啊，是吗？
0: 对呀、啊、不然他能帮我救他吗？
2: 你说王子，你说你这应该珍惜珍惜。
0: 就是
2: 刚才他说的这都是事实吗？
3: 哎呦，那可都是事实 啊，
0: 我说
3: 您是，哎呀，你行了，你是不知道啊，就为了治他这爱旺这毛病啊，我们家那个生活习惯都改了，过去家里养狗，那狗一叫唤，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哪有这汪啊？改了，您猜改养什么了？
4: 养什么了？
3: 养鸡。
2: 嘿，我喜欢这个。
3: 那小鸡一叫多好啊！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
2: 这大脸猫，大脸猫，对对。
3: 对呀，过去住什么地方啊？过去我们住那个西北旺。
2: 嗯，
3: 现在改了，
2: 住哪？
3: 改住的蓟县去了。
2: 嘿，
3: 就为了帮助他治疗这个旺病啊！
2: 哎呦喂，
0: 是啊，
2: 你说呀。哎呦，小美人鱼，你可不知道你姐姐为你付出了这么多呀、哎！
5: 我姐姐给我付出了这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呢。
2: 哎呀，哎，我看呐，这个案情已经基本清楚了。
0: 嗯，
2: 之前呢，可能有一小点小小的误会，现如今都说开了，也就好了。
0: 嗯，
2: 哎，这位王子，我要说你两句啊。这个人人都有老，家家都有老啊。
4: 一句了，
2: 你别跟着起哄。老人思想，孩子想，回去看看是人之常情，更何况你们自打结婚之后一次都没回去过，现如今这老丈人病危，想让闺女回去看看，你更得体谅体谅。再说这位爱旺大姐，
0: 您
2: 之前是破坏过你们的婚姻，那也是为了妹妹着想啊，但自打你们结婚以后没破坏过吧。哎，这是我个人的一些见解。
0: 哎呦，这位郎中您给我瞧瞧。
2: 哎，我谁是郎中？
3: 哪是郎中啊，
4: 哪
3: 是
4: 郎中？哎，
2: 来吧，听本官宣判，这个美人鱼的姐姐爱旺啊，
0: 我呀，
2: 对，因为你呀，刚一开始啊，你有涉及这个伤人的嫌疑，本应该呀处以刑罚，可是啊，念在你啊对妹妹一往情深，老是帮助她，本官也就免了。但是以后啊，不能够再伤这王子的性命了，如果再生造次，本官可绝不轻饶了。
0: 那我就再要二斤萝卜，完了买一
2: 个。这说什么呢？还没记住是怎么着？
0: 啊！
4: 哎呀，大人，这么一看我明白了。
2: 哎，
4: 他不是脑筋有问题，
2: 他是哪儿啊？
4: 听力有问题。
2: 我说让瞧瞧。

0: 朵去吧。
1: 对，
2: 哎，
0: 来吧，小美人鱼
3: 大人，
0: 听本官宣判啊，由于你这家中有这个年老的父亲，本官准许你回家探亲。可是你啊，不能再生这邪念啊，又到这个海上把这船给弄翻了，伤及别人的性命，本官也绝不轻饶。这王子啊，你是个受害者，但是你也是当事人啊，以后你不用再担惊受怕了，我找二位保镖护送你回家，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展护卫，二一位呢就是公孙刺先生。
1: 哎，慢点慢点，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沾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号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2000套，车到餐到，美味速取，
6: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11: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级写字楼华汉大厦，
1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12: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1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宝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锅巴两个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老爸，有些日子没给你电话，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ACR Chines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发生从未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
3: 13点整，
4: 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5: 可以可以。
4: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5: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当我们翻开荆州的画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它得天独厚的地理风貌。这里河湖如织，长江奔涌而过，洪湖与洞庭湖遥相呼应。这里名山耸立，金山、武当山、神农架、衡山等各有风姿。这里雨水丰沛，湿润的气候孕育出肥沃的土壤，让荆州与扬州一同成为滋养中华文明的鱼米之乡。那么荆州是如何以它的险峻与温润滋养出一个又一个动人的历史传奇与璀璨的文化瑰宝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佳人才子聚坚贞》，讲述人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
2: 荆州的地理环境有这样三个特点：第一是河湖众多，水网密布。湖北是著名的千湖之省，也是千河之省。长江在湖北境内穿境而过，还有两条重要的支流也在湖北，一条是汉江，还有一条是清江。湖南的河流据统计有5000多条，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湘水、滋水、沅水和澧水。荆州的第二个地理特点就是名山众多，海拔较高。例如荆山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一座名山，与共荆州就是由于荆山而得名的。在荆州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山叫武当山，只要是喜欢看武侠小说、武侠电影的人都知道这个武当山。武当山的最高峰叫天柱峰，天柱峰有1600多米。在湖北的西部，也就是大巴山的东段，有一座著名的山峰叫神农架，据说这里还有野人出没。神农架被称为华中第一峰，海拔3100多米，这是在湖北境内。在湖南境内也有一座高山，就是著名的衡山。衡山的最高峰叫祝融峰，祝融峰有1300多米。湖北湖南境内不仅名山众多，而且千姿百态。荆州的第三个特点就是雨水较多，气候湿润。中国的年降水量总体来讲是由东南到西北逐步减少，荆州靠近东部，所以它的年降水量是比较大的。由于河湖众多，水网密布，年降水量又比较大，所以荆州的土地就比较湿润。尚书禹贡是这样描述荆州的土壤的，叫绝土为土泥。 土里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土呢？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湿土、水稻土。所以一直到今天呢，湖南和湖北都是中国重要的水稻产区之一。荆州在地理上的这些特点给荆州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在这里我们不妨把荆州和扬州做一个比较。荆州的山水和扬州的山水不一样，扬州的山总体来讲海拔并不高，扬州的水落差也不大。扬州的山水给人们的感觉就是山温水软，荆州的山呢比扬州的山要高，荆州的水它的落差也比扬州的要大。荆州山水给人们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山高林密，水深浪阔。山温水软的地理环境给扬州人是什么样的影响呢？就是秀而好文。所谓秀，就是秀丽柔美。荆州的山水给荆州人的影响是什么呢？荆州人也好文，但不是秀而好文。荆州的文更多的具有一种理想色彩，坚贞品质和浪漫精神。屈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大诗人，楚国的第十七代国君叫芈熊通，也就是楚武王。这个楚武王啊，有一个儿子被封在屈这个地方，叫屈瑕。屈原就是屈瑕的后代。楚国最早定都丹阳，这个丹阳啊，就是今天的湖北省秭归县。到第十八代国君，也就是楚文王的时候，就迁都到郢都，就是今天的湖北省荆州市的江陵县。在秭归县境内有一个村庄叫乐平里，这里就是屈原的故乡。屈原在秭归乐平里长大，成年之后就去郢都做官。他做的最高的一个官叫左徒。左徒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呢？根据北京大学已故的著名学者尤国恩先生的考证，他说这个左徒啊，是楚国仅次于最高行政长官令尹的一个官。这个令尹呢，就相当于楚国的丞相。据王毅的记载，屈原既有才干又有理想。他的理想是什么呢？举贤受能，依法治国，这就是屈原的理想。这个理想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是有重要意义的。遗憾的是，屈原受到楚怀王的宠臣上官大夫敬上的嫉妒，他在楚怀王跟前诋毁屈原，再加上秦国张仪这些人的挑拨离间，楚怀王就慢慢的疏远了屈原。楚怀王十六年，屈原被免除左徒一职，担任三闾大夫。这个三闾大夫是个什么官呢？实际上就是教贵族子弟读书的一个官，也就是老师。 等到楚怀王知道自己上了张仪的当，再加上楚国军队在丹阳、蓝田被秦军打得大败，所以楚怀王就醒悟过来了，于是又启用屈原，任命他为特使，出使齐国，去修复楚国和齐国的关系。到了楚怀王24年，秦楚又和好了，亲秦的贵族又占了上风，于是屈原就被楚怀王流放。流放在哪里呢？流放到汉北，他的代表作《离骚》就是在他流放汉北期间写成的。楚怀王28年，秦、齐、韩、魏四国联合攻打楚国，楚国大败。这个时候屈原就被从汉北召回，但是第二年楚怀王被秦国扣留，秦襄王即位。由于亲秦贵族的惨毁，屈原再次被流放。这次流放到哪里呢？这次就不是汉北了，而是江南之野，也就是今天的沅水、湘水和洞庭湖这一带。秦襄王16年，秦昭王和秦襄王会于楚国的国都兖都，这个时候楚国灭亡的大势已定，而楚国的上层仍然腐败。屈原在流放中看不到任何希望，于是怀抱石头投汨罗江而死。有人讲啊，说战国时期是一个人才流动很频繁的时期，屈原既然在楚国屡受排斥，为什么不去别的诸侯国呢？以他的品德、学问和才华，哪一个诸侯国不欢迎他去呢？为什么他要选择自杀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考虑的。我认为屈原的自杀，除了楚国亲秦贵族的排斥和两代国王的流放这个原因之外，还有3个原因。第一，是以令尹子兰和上官大夫晋上为代表的楚国贵族的腐败，以及楚怀王、楚顷襄王这两代国王的昏庸不辨是非，导致楚国在政治上、军事上日益衰落，屈原的理想在楚国根本无法实现，那就以死明志，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他对楚文化的深沉的爱。楚文化既有中原文化的底蕴，又富有创新精神，可以说是融合了中国南北文化之长的一种先进文化。楚国最后在军事上的失败，不是楚文化方面的原因。事实上，秦二世而亡，汉朝建立之后，一直到汉武帝，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汉朝所奉行的主流文化依然是楚文化。屈原没有理由多扶自己离开这种先进而发达的楚文化。 第三，屈原的人格是坚贞的，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作品叫橘颂，橘颂里面有这样几句：后皇家属橘来福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身故难徙更依自惜。橘受天命生于江南，不可迁徙。屈原在这里是以不可迁徙的橘来比喻他不可以改变的初心。屈原的初心是什么呢？就是要建立一个有美政的国家，他既不能接受楚国上层的腐败，也不能接受秦国的暴政，既不满于现实，又不愿意违背初心，他才选择自杀。他是一个坚贞的理想主义者。荆州绮丽的山水和灿烂的文化，孕育了中国古代的第一才子和第一佳人。第一才子就是诗人屈原，第一佳人就是王昭君。我在这里称王昭君为中国古代第一佳人。我的依据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中国古代有四大美女之说，这四大美女按照时代来讲，第一个是春秋时期的西施，第二个呢是西汉时期的王昭君，第三个是东汉时期的貂蝉，第四个是唐代的杨贵妃。通常认为四大美女各有其美，不分高下，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他们的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个西施也好，貂蝉也好，杨贵妃也好，他们都是有负面影响的。西施和貂蝉呢，都是美人计的主角。至于杨贵妃这个人，在唐代的时候就有很多争议。当时的人们认为，安史之乱之所以爆发，唐玄宗固然不能辞其咎，但是杨贵妃也脱离不了干系，不然的话就不会发生马嵬之变。比较而言，只有王昭君是没有负面影响的，她是光明正大的嫁给匈奴单于的。她嫁给单于使汉匈边境安宁了60多年，她为民族和睦，为国家安宁做出了重要贡献。令人惊诧的是，王昭君和屈原居然是同一个故乡。屈原是秭归县乐平里人，王昭君呢是秭归县宝平村人。可能有人要反问我说，王昭君明明是新山县人，怎么是秭归县人呢？我在这里要告诉你，新山县就是从秭归县划分出去的。我们看看相关的记载。景帝永安三年，分秭归县之北界，
3: 立为新山县。
2: 新山县设立之后，王昭君的出生地宝平村就从秭归县划出来，归到新山县了。所以现在叫新山县昭君村。如果说屈原是一个既有理想又很坚贞的人，王昭君也是这样。他是被选入汉元帝后宫的。据《西京杂记》这本书记载，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 乃使画工图形，按图造性质，诸工人皆入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强不肯，遂不得见。所有的宫女都贿赂画工，独王昭君不肯。由此可见他的纯洁和坚贞。汉元帝晋宁元年春天，南匈奴呼韩邺单于来朝，他表示愿意为汉朝守护北部边境。汉元帝很高兴，就提出送给他五名宫女。王昭君得知消息之后，就请求叶廷令让他随行。呼韩邺单于离开长安之前，汉元帝就让这五个美女出来相见。王昭君呢，非常美丽。汉元帝看到之后啊，非常吃惊，也非常后悔。他当时就想改变主意，想把王昭君留下来，但是又怕失信于匈奴，于是就把气都撒在画工的头上。《西京杂记》记载，王昭君一走，汉元帝就彻查画工受贿一事，把毛元寿等一帮画工在同一天处死。昭君到了匈奴之后，被呼韩邺单于封为宁胡胭脂，给他生了个儿子。这个胭脂啊，就是妻子，不是皇后。两年之后，这个时候就是汉成帝了。汉成帝建始二年，这个老单于去世，小单于，也就是前胭脂的儿子继位。按照匈奴的风俗啊，就是父死妻其后母，就父亲死了之后，儿子啊可以娶后母。这个时候王昭君就给汉成帝写信，希望回到汉朝。汉成帝给他回信，叫他遵从胡人的风俗，于是他就嫁给了第二代单于，又给他生了两个女儿。王昭君远嫁匈奴，一路上经历风霜雨雪，长夜漫漫，他在苦寒当中一直生活到去世。由此可见他的理想和坚贞。王昭君的遭遇在古代被视为一个悲剧，以王昭君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非常多。纵观这些作品呢，有四个主题。一个是感叹她嫁给胡人，第二是悲悯她的远嫁，第三是痛恨毛延寿所贿，第四是谴责汉元帝的昏庸。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些写王昭君的作品呢，写的最好的是北宋的著名改革家和文学家王安石，他写了两首明妃曲。我们看看里面的一些句子：归来却怪单亲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画工只能画一个人的五官，画他的脸庞，画他的形象，但是一个人的气质和一个人的风度，一般的画工怎么画得出来呢？所以当时枉杀毛延寿，说毛延寿也是冤死鬼啊。还有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簪城莫相忆， 君不见，只使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说王昭君给家里写信，家里人就写信安慰他，说好在詹臣莫相议，说你好好的就在匈奴那里待着啊，跟单于好好的过日子，不要牵挂我们。说君不见，只是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这个阿娇是谁呢？就是汉武帝的皇后嘛，叫陈阿娇，她还是汉武帝的表妹了，后来还不是被汉武帝打入冷宫了吗？所以说人生失意无南北，这个失意不分南北啊！你看，这就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嘛。这是明妃曲的第一首，再看第二首，汉恩自遣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亲种已无墨，尚有哀弦留至今。说汉朝的皇帝对你不好，单于对你好，这就够了嘛。人生乐在相知心，你管他汉人还是胡人呢，只要他爱你就够了嘛。王安石的这两首明妃曲啊，金句很多，有很多都具有现代意思，我们今天读起来都很受启发。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亲主并没有无墨，亲主高高的耸立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南边的大清河的南岸，可以说是一处永不褪色的文学景观。而且青冢也不止一处，在山西的朔州，在河南的许昌，都有一座青冢，而且保护完好。在荆州一直流传着许多浪漫故事，弟子投江就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所谓弟子，就是古尧帝的两个女儿，也就是古舜帝的两个妃子。史记啊，《武帝本纪》有一段记载，于是尧乃以二女七舜以观其内。尧啊，主动提出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以观其内，什么意思啊？就是来看一看舜帝的私德。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侍舜亲戚，尧的两个女儿不敢以公主的身份，以贵骄的身份来对待舜的亲戚，甚有妇道，表现很好，很贤德。还有一段记载说，舜建帝位39年，难寻守，就是做了39年帝之后啊，就难寻嘛。难寻到了哪里呢？到了湖南的南部，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夷，是为宁陵。苍梧之野就是江南九夷，同一个地方，就是说舜帝驾崩的地方和舜帝陵都在同一个地方，就是宁陵。这个宁陵呢，就在今天的湖南省宁远县的南部。这个宁远就属于荆州故地，在汉代的时候属于荆州刺史部。据南朝人访的《述异记》记载说，舜帝南巡久而不归，也没有任何消息，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就结伴南下去寻找舜帝。他们走到湖南宁陵，也就是走到九夷山，得知舜帝已死，他们就痛哭了一场，泪水啊洒在竹子上面，就成了斑竹。这个斑竹的来历啊就是这样。相传这两个妃子痛哭一场之后，就双双跳湘江而死，后来就成了 湘水女神，湘水北流到洞庭湖，洞庭湖中有一个美丽的岛屿叫君山岛，君山岛上有一座祠叫湘妃祠，祠里供奉着两位湘水女神。这两位湘水女神不同于我们在其他地方的庙里所见到的那些女神，那些女神呢、往往都是坐着的，神情端庄肃穆，但是这两位湘水女神她们是相向而立，一袭红裙，身姿曼妙。湖南人按照现代美女的模样来塑造他们心中的女神，体现了他们的浪漫情怀。同样在美丽的君山岛上，离湘妃祠不远的地方有一口井叫柳毅井。这个柳毅井的得名源于唐代小说家李朝威的柳毅传。柳毅是在湘江边上长大的一个书生，他去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一位牧羊女啊，很悲戚的样子，柳毅就上去问他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这个牧羊女就告诉他说，她本是洞庭龙君的小女儿啊，也就是小龙女，嫁给金河龙君的第二个儿子。这个金河龙君的这个第二个儿子对他不忠，他的公公婆婆对他也不怜惜，还把他赶出去牧羊。柳毅呢就很同情他的遭遇，提出愿意为他传书到洞庭龙宫，帮助解救小龙女。小龙女被解救之后，全家都非常感谢柳毅。小龙女的叔叔钱塘君甚至明确提出要把小龙女许配给柳毅，但是柳毅不同意，他说他帮助解救小龙女只是见义勇为，没有个人的目的。再后来柳毅就回家，就结婚成家了，一连娶了两个妻子，都是没娶几天就死了，所以柳毅就感到很奇怪也很悲伤。再后来人们又给他介绍一个美女结婚了，柳毅就观察她，发现这个美女啊很像他曾经认识的小龙女，后来仔细一问果然就是小龙女。小龙女告诉他说，他当年被柳毅拒绝之后，他们家里又给他介绍了好几个对象，他都拒绝了啊，他就是在那里痴心的等待着柳毅。小说写到这里啊有这样几句话，说今日祸奉君子，闲山终是死无恨矣。说完了泪如雨下，可见这个小龙女啊也是一位坚贞而多情的美女。柳毅传书的故事是一个浪漫的故事，这个故事在湖南一带广为流传，于是就有了君山岛上的这一口柳毅井。人们常说啊，湘女多情，湘女为什么多情呢？似乎没有人探讨这个问题。我现在想从地理的角度 谈一谈自己的看法。第一，湘水女神是一个多情的女神，小龙女也是一个多情的美女，她们对爱情都是忠贞不二的。正是这种多情而坚贞的品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影响了湘女的情感世界。第二个原因，我刚才讲到荆州的地理环境的时候，我讲到了湖南多水啊，河流多，水多，水的柔情，水的灵性影响了湘女，这是我的一个初步的探讨，不一定准确。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佳人才子俱坚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下面我们将为您播出聚懂人心。随着家庭关系逐渐和睦，苏明玉暗中帮助二嫂朱莉升职，却被二哥苏明成视为恶意圈套，夫妻俩为此激烈争吵，朱莉负气离家，而苏明成急于挣大钱证明自己，于是打电话四处借钱，只为凑够30万元的投资款。苏明成投资能成功吗？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律师桂芳芳、脱口秀演员杨浩辰一起走进电视剧《都挺好》，来拆解剧情吧。
1: 周爷，你别急啊，钱的事我再想办法。你再宽限宽限屋。好，我给你交个底，我们家的老宅子刚卖。
2: 本是搪塞之词，不料隔墙有耳，门外的苏大强却当了真。对此一无所知的苏明成随后低价出售了自己的爱车，终于凑齐30万，顺利与周经理签下合同。
3: 好了，等着大家一起发财吧。
2: 另一边，朱莉回家就见苏大强拎着行李要走，询问缘由后才知道是他误信苏明成要动房款，吓得搬家。当晚苏明成得意洋洋地回到家想抱朱莉，却被一把推开。
3: 爸说今天听见你跟别人打电话，你自己亲口说要从房款里面挪出来30万去搞投资，有没有这事儿？
1: 有，我早上起来在搪塞周经理呢，又让他给听见了，他听风就雨，特别有意思，谁管他借钱，我自己都已经解决了。
4: 怎么解决的？
3: 你自己已经解决了，你是怎么解决的？你给我解释一下。
1: 车卖了。
3: 车卖了也不可能有30万。
1: 然后再管别人借点呗。
3: 管谁借的呀？谁能借你这么多钱呢？
5: 哎呀，
4: 猜到了，猜到了，猜到了。
1: 不是不是不是，是对，存款我拿了。
3: 你给我听好了，我不许你搞投资，你去把钱拿回来。
1: 合同签了呀。
2: 苏明成称合同已签，钱款无法退回，朱莉怒不可遏。以离婚相要挟，坚持要求他退款。
3: 不退我就跟你离婚。
2: 次日，苏明成向周经理提出退股请求，遭到劝阻。
6: 这男人啊，在外面有事业，在家对老婆好，那叫疼老婆；在外面没事业，在家对老婆好，那叫怕老婆。
7: 太会拿捏他了。
6: 可是现在事业刚起步，你就撂挑子，你这是不负责任行为，你知道吗？
2: 周经理的一番话不仅让苏明成打消了退股的念头，反而更坚定了入股的想法。这场因投资引发的夫妻矛盾又会如何收场？
4: 你说这个苏明成哈，就是要坚持投资，为什么呢？
7: 当一个人心智不成熟的时候啊，他就特别会像小婴儿，就是我不管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你们都得围着我转，我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状态。
4: 嗯
7: 啊，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对自己的预期过高，然后对自己的能力没有一点数的时候，你就可以判断这个人非常的不成熟。
4: 嗯，
7: 而且他为了维持住这种全知全能，他就需要要去证明自己，他又没有能力，怎么证明自己呢？他就想走捷径。
4: 哎，
7: 走捷径一般就会比较容易被骗。
4: 嗯，
5: 这个明成他不成熟，他不成熟到他动用了夫妻共同财产去来做投资，他隐瞒了他配偶，那从法律上来讲他已经错了，因为这个共同财产是双方都有平等的处置权的，他未经配偶同意擅自做投资，这就已经是触犯了配偶的财产的一个控制权。所以在这里顺便啊，想提醒各位啊，我们在家庭当中呢，虽然财产是共同财产，它是所有权是一致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控制权比所有权更重要。
4: 对，
5: 那么这个财产到底应该控制在谁手上？不是说控制在强势的那个人手上，而是控制在承认共同比较好的那个人手上，对吧？像明成，他控制这个财产，他就会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想要走捷径的时候，把这个钱拿去做投资，但是他错了，所以这个钱应该控制在承认功能比较好的人手上。
7: 所以家里管钱的这个人呢，其实不能去看他的，比如说他的社会地位啊，或者怎么样，更多的是要看家里谁比较靠谱，谁比较保守。
4: 嗯，
7: 其实让他去管钱是更好的。
4: 嗯，
5: 是的，因为这里其实有几个价值取向，就是一个是经济的取向，一个是安全的取向。
7: 嗯，
5: 但是对于整个家庭的财产而言，安全势必是大于经济效益的。
4: 嗯
7: 嗯，
6: 连爸买房的钱你还要算计，拿去投资，你真是好意思啊你！你有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呢？明玉说的有什么错呀？你根本就是一个还没断奶的孩子！
4: 放屁！
2: 苏明成情绪失控，动手打朱莉，起因要从他接到大哥苏明哲的一通电话说起。
8: 喂，大哥。
2: 此前两人已因投资之事矛盾不断，而这通电话成了冲突爆发的导火索。
9: 你和朱莉这20万啊，真的是给的太及时了。有了你这20万，明天我就给爸把房子给买了。哎，连过户手续我都一块办了。
8: 啊，
10: 他俩花钱从来不沟通。
2: 苏明成得知朱莉私下给了大哥20万，疑惑不解。等朱莉一到家，他便追问缘由。朱莉坦言，是大嫂来电说大哥给父亲买房还差20万，他觉得这笔钱本该由他们出，可苏明成的关注点却是20万的来源。
11: 这钱咱们得出呀。
12: 这个不重要，我想知道你哪来这么多钱。
11: 好，我实话告诉你，这钱是我找别人借的。
12: 谁会借你20万？
11: 这很重要吗？重要的是你赶紧把股退了，我要着急还人给你家钱呢。
13: 当然重要了，谁能一下子给你这么多钱？你们是什么关系？
5: 他就很在意自己的感受。
4: 哎，
10: 嗯，
12: 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他是谁？我认识他吗？你们好多久了？
13: 你告诉我那人是谁啊？
6: 苏明玉，你满意了吧？
2: 面对苏明成的逼问，朱莉只好说出是向妹妹苏明玉借的钱，没想到更加激化了两人的矛盾。
6: 我能找谁？
13: 那你也不能找苏明玉借钱啊！你这不是打我的脸吗？
6: 你给我脸了吗？我在你们苏家人面前脸我早就丢尽了。我如果你还想要脸的话，那麻烦你赶紧去把股退了，把钱拿回来，咱们还给苏明玉不就行了吗？
12: 这钱我一分都不还，他也是父母养大的，本来这钱他就应该出。
2: 争吵中，朱莉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根本就是个没断奶的孩子。这句话狠狠戳中了苏明成的痛处，自尊受挫的他在妻子的指责下情绪失控，抬手便打了朱莉，而这一巴掌也将两人的婚姻推向了绝境。
4: 这一巴掌我觉得不仅仅是愤怒的失控。
7: 嗯，对，这个是很典型的自恋受损之后的攻击性行为。
4: 嗯，
7: 很多人他的，我们说他的自尊水平是有问题的，比如说他过于的自恋了，过于的认为其他人应该围着他转，但是他内心其实是自卑的。这个时候当你戳破了那一层窗户纸的时候啊，他就感觉到羞耻了。被戳破了之后，他第一反应就是我要防御，然后我要攻击。当他自恋受损且他的攻击性又比较强的时候，很容易有攻击性甚至是暴力的行为。
4: 嗯，我们看这个夫妻俩人特别有意思哈。首先呢，他去投资，偷偷的瞒着老婆，他老婆要给父亲买房20万，然后找他亲妹妹借，他是瞒着自己的丈夫，然后直到俩人要当面对质还想瞒着。
12: 谁会借你20万？
6: 这很重要吗？
4: 就是这种不商量就做决定的做法，其实也反映出了他们本身婚姻就是有问题的。
5: 嗯，是的，他们这个婚姻关系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两个人都不是很成熟。
4: 嗯，
5: 所以他们的一些交流本身是缺乏通畅性的。
4: 对，
5: 那么第二呢，就是两个人在做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瞒着对方，其实法律上是有风险啊。我们刚刚讲到，你偷偷用家里的钱来去做投资是不行的，但是你知道吗？你偷偷借钱也是有点问题的。
4: 嗯，
5: 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哎，这个婚后借的钱是不是就是夫妻共同债务啊？我告诉大家，还真不一定是啊。
4: 嗯，
5: 我们现在的规定是共债共签，就是说，如果你要认为这是共同债务的话，得双方共同签字。也就是说，如果朱莉借了这个20万，她还不了的话，法律上一般会要求朱莉一个人还，还不能直接要求她的先生这个明成一起来还这个债。
4: 嗯，
5: 所以朱莉的压力是很大的。
7: 嗯，
5: 那么另外就是说，如果没有共债共签的话，债权人得证明这个用于 于共同的生活或者共同的生产经营，其实债权人的压力也很大。所以我们借钱的时候要看清楚这两夫妻关系怎么样，如果关系不好的话你要谨慎一点。
7: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俩都是家庭的环境特别呵护的？我们发现呢，当小的时候呢被呵护长大的孩子呢，往往呢他们的自尊水平是会比较高的。那我们用前段时间很通行的一句话叫做，他可能会那么普通又那么的自信，但当你付诸实践了，你没有这个能力去投资，你要去投资，你没有这个能力借钱还钱，你要去借钱，这就出问题了。你可以在心里面接受自己的普通并很自信，但是不要随随便便拿着这种过高的自信付诸于实践。
14: 那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在他成长的这个阶段，怎么能避免他从自信走向自恋型人格这样一个倾向呢？有什么具体措施吗？
7: 所以我们要说自尊是要恰如其分的，所以我们父母给予鼓励也不能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熊孩子的父母说，没事儿的呀，你就是个孩子，你就这么做吧。或者他甚至跟那些受害者说，我孩子这么小，他能犯什么大事儿啊？这个就过了啊。其实我们要让他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自尊，我们的评价也要稳定，而且他要符合一定的社会的期待。
15: 宋明成他什么东西？他一个大男人竟敢跟丽丽动手，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2: 画面中的三人是朱莉和她的父母。朱莉被打后回了娘家，朱母心疼不已，执意要女儿和苏明成离婚。朱父则认为要尊重女儿的意愿。本着心烦的朱莉听到父母的话不知如何回答。朱母见女儿没有离婚的打算，又不依不饶地数落起苏明成的不是。
15: 丽丽，你想想，苏明成他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你忘了当初他是怎么打明玉的了吗？他连他亲妹妹都能那样下死手，他就是个精神变态，他是改不了的。我告诉你，这个婚啊一定得离，坚决离。
14: 就算是不满意，但是这样替他下决定去逼迫他也不太好。
4: 对呀，
5: 关心责任，
14: 他也会压力很大。
2: 此时苏大强正在大儿子苏明哲的陪同下兴高采烈的看房，直到朱父的一通电话打来，他才知晓朱莉被打的事。苏明哲本想带苏大强登门道歉缓和局面，没成想苏大强一番失言反倒让矛盾愈发激烈。
15: 你们道歉是怎么回事？
16: 对对，丽丽娇贵，之前明成他妈就这么说。
4: 这是不是火上浇油吗？丽丽娇贵，
16: 丽丽从小呢娇生惯养惯了，是吧，爱使点小性子。
7: 太会说话了，
4: 苏爸阴阳人是有一套的。
16: 处处让着点丽丽，你们放心啊，我回去以后一定严肃批评教育明成，让他改改他这个臭毛病，以后少搭理丽丽
7: 啊，
4: 少搭理人。
17: 苏大强
16: 啊，
17: 说完了吗？
16: 说完了，
17: 出去吧。
16: 出去干啥呀？出去，
17: 滚。
7: 这要是我亲家我也会很气。
14: 确实有点没皮没脸。
2: 父子俩被朱父强硬赶出门后，苏明哲只能劝说苏明成主动给朱莉打电话道歉。没多久朱莉接到了苏明成的来电，可朱母当即抢过手机，态度强硬地要求两人第二天就去民政局办离婚。
15: 你想一想这些话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做到了吗？啊，你叫我怎么再相信你啊？我跟你说你干什么呀？哎呀，苏明成
18: 还有脸打电话呢啊？
15: 我告诉你，明天一早去民政局，丽丽跟你离婚。
5: 女儿都惊呆了。
4: 其实她女儿并没有想要离婚，这也是火上浇油了。
16: 全过来，他妈要丽丽跟我离婚，你说孩子的事父母跟着瞎搅和什么，关他什么事儿啊？
19: 这个如果是你的孩子被打了，你肯定也会急的嘛。
16: 我又不是有意的。
19: 我知道，但是朱莉的父母现在正在气头上，你让他们冷静一下啊，咱们也冷静一下，再想想办法。那
2: 你苏明哲返回公寓后，苏大强称不愿插手小两口的事，让他们自行解决。
20: 来，大哥，喝茶。
19: 啊。
2: 无奈之下，苏明哲只好找到苏明玉，希望他能帮忙劝和。
19: 这事儿你好好想想。
20: 我支持你离婚。你们俩在一起生活都这么痛苦了，长痛不如短痛。
0: 可是我一直都觉得苏明成根本就配不上你，你要是离开他，我不敢保证说下一个会更好，但一定不会更糟糕。
2: 尽管苏明玉力劝离婚，朱莉仍念及旧情，觉得再拉苏明成一把，他或许能变好。只是这份带着裂痕的旧情，真能如他所愿，让苏明成彻底改变吗？
4: 哎呀，这个丽丽也是哈，但是我觉得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刚才就是首先呢，女儿被打了以后，这个朱爸朱妈首先肯定是特别气愤的，尤其她妈妈反应特别的激烈，
15: 这个婚啊一定得离，
21: 这个婚啊离定了，明天一早去民政局，丽丽跟你离婚，
4: 就是一定要帮女儿把这个婚离掉。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夫妻之间闹矛盾，父母应不应该插手？
5: 哎呀，这个父母有的时候是忍不住要插手呀，但事实上来讲，我觉得父母可以最多当当参谋，可以给他一些意见，但是最终的建议一定是孩子自己下的。
4: 那朱莉的爸爸其实给的这个建议还是比较好，是让孩子自己做决定，对吧？让自己想开。其实呢，我们也看到了，在同样亲友介入的情况下，大哥是说，哎呀，就是上门道个歉，这家和万事兴，对吧？还是在一块儿过，一块儿拢的，
19: 赔礼道个歉，说说和嘛。
4: 但是明玉呢，就是言辞凿凿，你俩不合适。我不敢保证，你离了他，下一个一定会更好，
0: 但一定会更糟糕。
4: 就是两种态度。
5: 是的，就明玉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以做到比较理性的来分析，因为他不是说是这个涉及到他自己的一个家事啊，他是作为第三者的角度来去给这个朱莉给一些建议，所以他的理性、他的分析以及他对这个人的看法是比较有帮助的。
14: 但我觉得朱莉的态度也很有意思，她其实很早之前就知道苏明成是个什么样的人了，而且中间也不是一次的矛盾，这么多次矛盾积累下来之后，她最后还是在犹豫，她有点不想离婚，那么多人劝她都不想离婚，她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7: 其实像明成和朱莉他们都是儿童自我主导的，儿童自我主导你就会他比较情绪化，
4: 对，
7: 他很难想清楚一个问题，今天我觉得哎我是该离了，明天觉得我不该离，情绪翻涌起来呢又后悔了啊，但是我们看到明玉呢，他的状态就是他是一个成人功能主导，成人功能主导的人呢，他会特别的就事论事，但是他可能显得不近人情，你来我还劝你离。
4: 对，而且你看这个朱莉哈，虽然很多人劝他离婚，但是最终呢自己还是掩着旧伤回到了这个家里头，用他的话说呢，是决定再拉明成一把。但是这儿呢就有个问题，他是真的带着旧伤消耗自己的同时断不了，是真的断不了，还是说透过日后的这日复一日的这个时光，把最后我对他的一丝丝的不舍消耗殆尽之后再离开？
5: 朱莉的这个心态我觉得有两点啊，第一就是他们两个

0: 就我不断不断的把这份情分消耗殆尽了，我也对得起自己了啊，我这个内心也不会再后悔了。但是对于有一些人，这样的脱敏式复合就不合适，比如说像明玉这种，他曾经就是受过伤的，而且他本来就很疏离了，我如果要被一个人一直伤到底，反反复复给他机会，那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我对所有的人都不信任了，是把我最后一丝的期待也消磨殆尽了。
1: 所以他也这么劝这个朱莉的，他说长痛不如短痛。
0: 对，
2: 朱莉念及就行回家，两人互相道歉后决定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朱莉再次提出想让苏明成撤股，可苏明成仍坚持投资，想借此证明自己。
3: 就这一回，你相信我，你给我一次表现的机会，我觉得我行。
4: 老公，我不是不相信你，是因为咱俩结婚这么久了，我太了解你了。再说了，我又不是那种花特别多钱的人，我又不是贪慕虚荣的人，我要真是那种人的话，你说那个时候谈恋爱的时候那么多有钱人追我，我直接找个有钱人就好了，我找你干嘛呀？是不是？
3: 你说这种话有什么意思啊？
5: 又伤到自尊心。
3: 那你去找那些有钱人啊。
2: 两人越说越激动，没想到朱莉接下来的话彻底激怒了苏明成。
4: 你就是一个典型的妈宝男，所以你做任何事情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出了事情呢永远是推卸责任，不找自己的问题。你已经30多的一个大男人了，我求你了，你醒醒好不好？你该断奶了，你做一点成年人做的事情。
3: 你说什么呢？
1: 自尊又受到伤害了。
3: 还要说再难听点吗？我是妈宝男。
6: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是剧懂人心都挺好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童贯是宋徽宗时期的一个太监，他究竟做了什么？为什么最后他能被宋徽宗封为王爷呢？敬请收看《宋徽宗之谜》第5集《童贯封王之谜》。

0: 在中国历史上宦官干政从而给国家带来祸患的例子可以说是史不绝书。北宋时期的大宦官童贯就是其中之一，但童贯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不仅权势极大，气焰嚣张，而且他手中还掌握军队，亲自领兵打过仗，最后他甚至被宋徽宗册封为王。那么童贯作为一个宦官，他是因为什么而被封王的呢？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丁木为您精彩讲述《宋徽宗之谜》第五集《童贯封王之谜》。
1: 童贯何许人也？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发迹史。童贯是汴梁人，也就是这个大宋的京城的人物，字道夫。初入宫的时候，就是他晋升以后刚入宫的时候，是拜在了一个资深的太监的门下，这个太监叫做李宪，就跟随着他，是他的一个跟班。拜在这个李宪门下，这个履历对这个童贯的一生都非常重要。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李宪不仅仅是一个宦官，他还经常的作为监军上前线。监军是什么？监军就是当武将带兵出征的时候，他作为皇帝的特使派到那个统帅身边监督这个统帅的行为的，随时把统帅的一举一动汇报给皇帝。这是宋朝的时候，皇帝为了监控武将的

武将出兵领兵打仗，必须有一个人作为监军随同出行，随时报告他在前方的所作所为。那么这个人必须是皇帝信得过的人，必须是皇帝身边的人，所以通常都由太监担任这种职务。这个李宪呢，就经常担任这种监军的职务。而且他不仅仅是监军，他还帮助统帅指挥作战。因为这个李宪他钻研军事，他懂得兵法，所以呢他当监军的时候一般都是参与指挥作战的。那么童贯跟随着李宪当这个太监，就是经常的要随着李宪到军旅当中出入于西北前线，这对他的一生都很重要，就奠定了他后来的发迹的基础。因为当时宋朝的边境主要的边患是在西北，东南地区受侵略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沿海嘛，当时的这个航运还不太发达，因此呢侵略的危险主要是西北方面的游牧民族。那么童贯跟随着这个李宪经常出入西北前线，就对西北地区的风土人情、山川地理都有了一个很熟悉的过程，就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同时也亲自见到了李宪是怎样参与指挥部队作战。这个李宪后来去世之后就被追封为武泰军节度使。但是呢尽管是这样，如果没有一个恰当的机会，这个童贯还是不能出人头地。所以呢就是在宫中生活了20年左右，20多年，他的职位并没有得到大幅度的提升。那么他的发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徽宗即位之后。宋徽宗即位要派人到南方去搜集古玩文物字画，就在杭州成立了一个明金局，就是负责这个事情。因为他是个艺术家嘛，他喜欢艺术品，这个明金局他要派宦官去主持，这个差事就落到了童贯的身上，叫做供奉官。童贯担任了这个供奉官之后，就开始了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从此之后他的这工作就重要了，他就被

0: 怎样利用这个机会讨得皇上的欢心。所以到了这个杭州之后，他主持这个明金局，为徽宗就搜罗了很多徽宗所喜欢的东西，引起了徽宗的注意，而且由此他结交了蔡京。结交蔡京也是他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后来就是由于蔡京的推荐，在这个崇宁二年宋朝要征和皇的时候，他被任命为监军，也就是他的老师李宪的那个职务。由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开始了他掌握军权的经历。此后他是一步一步步步高升，直到做到知枢密院事，后来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掌握军权最重、掌握军权时间最长的宦官。他的大致的一个发迹的经历就是这样一个脉络。说到这里，我先要澄清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童贯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太监？这个问题从何而来？就是从童贯领兵之后，有人就提出了疑问：童贯是仪表堂堂，声如洪钟。据《宋史》上讲，是这样说的：童贯一下生须十数，仪就是两腮，就是这个他的两腮长着十来根胡子，还有胡子，皮骨劲如铁，皮肤很硬，不类阉人，那么像不像阉割过的人？这宋史上的记载。而且他生的是仪表堂堂啊，非常伟岸魁梧，有军人气度，像个统帅。人们就产生怀疑了，他到底是不是个阉人呢？他还有老婆，而且老婆还不止一个，是妻妾成群。因此就说是历史上就对于这个童贯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阉人是有疑问的。那么这个童贯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太监呢？答案是，就是。那么那些现象，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产生疑问的现象怎么解释？这个其实很好解释，他有那些男性的特征，其中有一个原因。童贯被阉割的时候快20岁了，他是为什么呢？他是因为啊，他感觉到这个仕途啊，他的文化，他的那方面的禀赋不如蔡京，在那一方面他感觉到考科举啊、入仕啊、当官这个条路他走不通，没有前途。所以说呢，后来他想了一条路，我就当太监去吧，从宫中这条路发展吧。因此才决定净身进宫。那这个时候他快20了，因此遗留一些男性的特征，那个不奇怪。而且一下长着十几根胡须，那并不多，哎，因为你看哪一个人长着十几根胡须，那是很稀疏的，很稀疏的了，哎。至于说他有妻子，这也并不奇怪。这个宦官啊，太监呢，虽然没有男性的功能，不能进行夫妻生活，但是他还是希望享受到家庭温暖的，这个要求是跟正常人是一样的。所以他娶一个妻子，组成一个家庭，这样一种情况历来都有，各朝各代都有，这个并不稀奇。
1: 宋以前的朝代，比如汉代和唐代，都出现过宦官干政从而祸国殃民的先例。宋徽宗作为一个帝王，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仍然重用童贯，不仅让童贯手握大权，而且还把他封为王爷。一个太监能够封王，这在整个宋朝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那么童贯为什么能够得到宋徽宗的器重呢？请继续收看宋徽宗之谜第五集，童贯封王之谜。
0: 他的原因主要的有以下的五项。第一点，会投宋徽宗所好。蔡京讨得徽宗的喜欢是因为他有艺术天赋，在这一点上童贯是不能望其项背的。他没有这个天赋，他不懂艺术是个什么东西，但是有一点，他知道徽宗喜欢什么东西，这就够了。他如果说是他不知道的，他可以去问呢， 他到了杭州之后，他知道这个蔡京懂得这个东西，他可以请教呀，请教哦，这个皇上喜欢这个，喜欢这个我就拿这个给皇上送去，皇上喜欢那个我就拿那个给皇上送去，那投其所好的本领一点不亚于蔡京，这是一点。第二点，于蔡京相互利用，他做得非常到位，而且极有远见。当时他到了这个杭州之后啊，知道了有这么一个蔡京被贬谪到这个地方了，他一方面让蔡京帮着他给皇上挑选文物珍品，一方面还应蔡京的要求向皇上不断地说蔡京的好话，不遗余力，可以说是很主动。当时的时候他的手下就问他，很不解呀，就问他说是佟大人，我就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了。为什么呢？就如果说咱们要巴结这个权势的话，权贵的话，也巴结不到这个姓蔡的头上啊，他现在什么都不是啊，那京城里这么多大官，咱们不巴结，巴结他干什么呀？佟冠说，你们就不懂了，我要巴结，我现在还就是要巴结蔡京这样的人。蔡京现在是什么情况？他正需要雪里送炭，我现在雪里送炭，将来还愁他不投桃报李吗？那个手下就说了，那你怎么就能够认定将来这个蔡京一定能够东山再起，而他东山再起之后一定能够再转过头来帮你呢？佟冠说，那就要看我的眼力了，我认准了这两件事都会成为现实。后来的事实证明就是这个样子，蔡京重新回到了朝廷，而且当上了首席宰相。当上首席宰相之后，就反过来把佟冠推荐到了徽宗的面前，使他出任了军事要职，这是他的远见。第三，善于收买人心。佟冠这个人呢，他知道在他没有权势的时候，要想取得权势必须有很多人的帮助，所以说当时他烧冷灶帮助蔡京是一个方面，但是他的功夫绝对不是只下在这蔡京这一个人身上，他对宫中的和朝野当中的很多大臣也极尽笼络之能事，所以当时他的口碑很好啊，他在朝廷和后宫当中的口碑都非常好，就说他这个人是什么呢？就是为人仗义，仗义疏财，性格豪爽，出手非常大方，很够哥们儿，很够朋友。再一点，政治手腕高超。他这个人，这个自从进宫之后啊，就开始注意宦海沉浮的一些经验。他的政治手段高超到什么程度？高超的蔡京不是他的对手。那蔡京当上宰相，在政治上、权谋上，那是非常老辣了。与佟冠较量过一次，蔡京失败了。那是怎么回事？就是蔡京推荐把这个佟冠推荐到徽宗面前，徽宗就是让这个佟冠呢步步高升之后，蔡京觉得这个宦官这个阉人升得太快了，快要压倒自己的这个风头了，应该遏制一下。所以有一次徽宗准备再授予佟冠一个头衔，叫做开府仪同三司，这个地位就是史相的地位了，准备授予他这个头衔。这个蔡京呢就觉得过了，就给这个徽宗进言说，而这个头衔一般是不授给宦官的，是不是皇上能够再斟酌一下啊，不要急于授予他。皇上听了他的话呢，就把这个事儿啊就给搁下了，搁下以后就后来也就没再提。但是这个事儿让佟冠知道了，佟冠就非常恼火，心想，当年要不是我在皇上面前跟你说好话，你能有今天吗？啊，现在我弄个开府仪同三司了，你不愿意了，我得让你知道知道啊，你佟爷爷的厉害。所以呢，他就开始动用他的政治手腕，采取了一种三管齐下的方式，就把这个蔡京给拉下马来了。哪三管呢？一个是后宫里边，后宫都是他的人呢，宦官、嫔妃等等，造舆论，在皇上面前造舆论，这是一点。再一点，利用朝臣当中那些与这个蔡京唱反调的一些大臣啊，来弹劾蔡京。第三点，利用道士， 当时这一点谁也没想到，但是他想到了。为什么？这个徽宗很崇尚道教，有时候一个道士说的话比一个大臣说的话还管用。这好多道士来说，哎呀，说这个谁蔡京是个什么什么魔头，哎，这么三管齐下这么一说，徽宗这时候也觉得，哎，这个蔡京这个人的现在有点太不像话了，太跋扈了，拿下，就把蔡京给拿下了。拿下之后，蔡京心里很明白，谁捣的鬼啊？童贯捣的鬼。哎，这才知道童贯这个人呢、啊、不好惹。哎，他要是和童贯相斗起内讧，那只能是两败俱伤。所以以后呢，他就不再和童贯闹别扭了，又再上这个门去登门赔礼道歉，让童贯再次说好话，使他复了相。以后两个人就从此以后算命闹过别扭，啊，可见这个童贯这个人的政治手腕上的啊这个高超厉害。第五，具有一定的军事才干。这个童贯呢，这个人是这样，他懂得一定的军事，也跟随李宪实地打过一些战役，所以呢，平时他还看兵法，他钻研兵法，所以呢，就说他不懂兵法，不会打仗啊，只是个宦官，这是不确切的。
1: 童贯的军事指挥才能虽然比不上他之前之后的一些宋朝名将，但在宋徽宗时期，大宋王朝基本上没有什么杰出的将领。童贯既熟读兵书，又有实际带兵作战的经验，所以这一时期宋朝很多的军事行动都是由童贯去指挥的。那么童贯带兵都打过哪些大仗？在这些战争中他又建立了哪些功勋呢？
0: 那么童贯作为一个武将，作为一个禁军的统帅，他建立过没建立过战功啊？真正建立过战功吗？是建立过的。建立过哪些战功？主要的是四大战功。第一条战功是征河湟、吐蕃。这个河湟、吐蕃在当时的大宋朝的版图的西疆、西部疆域，它的势力不大，但是在边境造成这个骚扰很严重，也侵占了宋朝的一些地盘。童贯当上监军之后所面临的首要的一次战役就是征河湟、吐蕃这个战役，在这个战役打胜了，拓疆3000余里。对于这个童贯的意义来说，并不在于这一次的胜利如何，而是在于通过这一仗建立了他在禁军当中的崇高的威望。那么这个威望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是由于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就是隐匿皇上的手诏。这是怎么一回事？事情是这样的，当时他带领着部队啊，当然还有那统帅那个王后，带领着部队到了前线，侦察了敌情，做好了战斗部署，马上就要进兵了。这时候就把这个军情汇报到朝廷，马上就要进兵了，忽然得到了朝廷的啊一道紧急的信件，就是皇上的一个亲笔写的一个手诏，命令停止进兵，不许出兵。原因是什么？原因非常荒唐。原因是京城里的一座太乙宫宫观失火了。根据这个兆头来讲，宋徽宗认为出兵必败，这是上天的意思，说这时候如果出兵，由于有这个不祥之兆，所以现在出兵打不赢，那就不要打了，就紧急派人快马把这个手诏送到了军营。接手诏的人是监军，因为监军直接和皇上发生联系嘛，所以童贯接到这手诏了。童贯一看这个手诏，为难了，怎么办？出兵还是不出兵？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可是皇上的命令如果不执行，万一打败了，他就是杀头之罪。那么依照皇上这个手诏，明明是要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如果反过头来错过时机再打，我们就打不赢了，怎么办？在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 当然也是根据当时前线的形势，他认为自己是能大胜的。他做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就把那手诏藏起来了。藏起来之后，就对这个王后和众将士们说：“说皇上来手诏，说的意思就是命令我们全力以赴把这一仗打赢。皇上在京城等着我们胜利凯旋的消息。”这个众将士一听，在出兵之前得到了皇上的鼓舞，士气极为高涨，加上准备充分，时机把握得当，所以一战而胜，获得大胜。那么获得这个胜利之后，在军营的庆功会上，童贯就对众将士说：“多亏各位啊，如果这一仗没打胜，打败了，我童贯的人头这会儿已经不在我的脖子上了。”这些众将就问：“童大人何出此言呢？”童贯这时候才拿出了手诏，说：“众位将领请看，皇上当时的意思是这个。”众将一看都惊呆了，说：“童大人为什么不早说呀？”童贯说：“我要说了以后怎么办？这一仗还打不打？不打对我军不利啊，将来要多牺牲多少将士。那么我不告诉你，打胜了我们全体都有功，打败了我一个人去砍头。”众将听完这话是齐刷刷的全部跪倒。这是童大人真仗义，因为这个军人呢，他讲究的就是这种生死之交。这个童大人太仗义了，哪有这样的奸军呢？说从此以后，童贯的威信在西北军中当中是牢牢的树立起来。西北军是整个宋朝的精锐和主力，他在西北军当中建立了威信，就等于在整个的宋朝的军队当中建立了威信。这是童贯通过这一次战役取得的最大的收获。除此之外，他在这次战役之后还做了一件事情，也是深得军心。什么事儿？就是在这次战役当中，有一个将领阵亡了。这个将领的家境非常贫寒，那么这个将领的儿子呢，就流落街头，因为父亲没有了，没有生活来源了，家里没有其他人能够挣钱，就流落街头成为乞丐。童贯知道之后，就命令人把这个将领的子女儿子从街上找回来，收为义子，姓童。这件事在军中传开之后，又极大的提高了童贯在军队当中的威信。就由于这两个事儿，后来有很多的军队非童贯指挥不动。这是他的第一件大功，这件大功是货真价实的。第二件大功是征西夏党项。西夏党项呢，是在大宋朝的版图的西北，当时也是不断的骚扰这个宋朝。这是在这个征吐蕃之后，大约有89年之后，宋朝决定去教训一下西夏党项，又由这个童贯作为监军，会同大将刘法、刘仲武等人去西北征西夏。这一次打了大概有4-5年的时间，最后打的西夏是罢兵求和，纳款谢罪，啊，以宋朝的胜利而告终。这个胜利呢也是很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在此之前，宋朝跟西北边境的一些邻国，尤其是辽朝的作战，最后的结局都是宋朝请求议和才能够结束战事，而这一次是西夏准备纳款给宋朝，反过来了，所以这个胜利呢也是货真价实。当然这个经过这些战争，连年的战争啊，宋朝付出了很多的财力物力，这是没法避免的。总体来讲，这是一次胜利的战斗。第三次征剿方腊，这个征剿方腊这一次战役是在征西夏党项之后不久发生的。这个时候呢，由于宋徽宗就是强征花石纲要造那个艮岳，在这个东南地区搞得苛捐杂税十分严重，民不聊生，就激发了方腊起义。 这个发蜡起义一开始发起的时候势头很猛，起义有这个几十万人嘛，啊，当时整个东南震动，搞得徽宗慌了，因为他在他执政期间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这个农民起义啊，这一下子起来了，很慌了，就决定任命童贯挂帅，这一次不是监军了，他亲自挂帅了，江淮荆浙宣抚使，率兵西北劲旅150,000去征剿方腊。在这次战役当中，童贯又显示出了他的胆魄和智慧。什么胆魄？就是当时的时候徽宗让他去，给了他一个特权，说在事情紧急的时候，你可以以朝廷的名义通告天下。所以童贯带兵到了前线之后，先不打，他用徽宗的口气命令他的一个属下，文笔很好的叫董云，这个大臣写了一个罪己诏，用徽宗自己的口气说呀，朕呢就说是对天下有些事情呢视察，是不是啊，这个造成了老百姓的生活上的一些痛苦，征集花石纲这个事儿呢啊本身做的有点过分了，但是呢朝廷呢是付了钱的，哎，只不过到了下边贪官污吏那个地方把这个钱给扣了，哎呀强征暴敛，所以造成民不聊生，因此朝廷要重办这些贪官污吏，所有的被这个勒索的一些钱财呢，我们朝廷一定要都退还给这个百姓啊，所以百姓呢就不必再起兵啊，再造反，造反的是杀头的罪，还是回去好好等着我们朝廷补偿就是了。这么一说呢，一下子就把这个起义军瓦解了一大部分啊，因为那些起义军无非就是因为这些苛捐杂税太重活不下去，是不是啊，对官府有怨恨所以才造反的，一听朝廷都认错了，而且我们还可以退补退赔，那么我造反冒这个杀头的风险去造反干什么呀，不到了不到了，回家吧，等着朝廷退赔吧，一下子就瓦解了一大批。那么剩下的那些方腊的那些骨干，他再派兵去打，那就好打得多了。这打了一年半的时间，全歼方腊义军，斩首十几万，就把这一仗打赢了。在这一点上，他也是做的是有勇有谋的。如果单纯的就是用武力去征剿，所耗费的军力财力就要大得多。因为这个事儿，这个罪己诏说的，这个皇上的这个自己用自己的口气说的非常的诚恳，老百姓是相信了。但是呢徽宗其实很不高兴，后来找了个理由还把他罢免了一次，就是说你利用我的口气说我罪己，把我说的是太不堪了啊，他就敢于这样做，所以能看出来这个人是很有智谋。最后一件是收复燕云，这个功劳说起来就有点意思了，也有点矛盾了，就是这件功劳是假的，但是呢由于这件功劳他所得的利益又是最大的。为什么说是假的？就收复燕云这一件事儿，他是打了参加了作战了，而且指挥了作战了，但是呢实际上他没打赢，在战场上没打赢，后来燕云地区算是从名义上被宋朝要回来了，是通过其他的外交途径要回来了，但是呢毕竟这一仗是他亲自领兵去打了，所以这个功劳呢就算在他头上了，这个功劳实际上是假的，不如前几次战役真正的打胜。但是这一次他得到的利益又是最大的，为什么是最大的呢？就是因为收复燕云，他被封为了王爷，广阳郡王。
1: 既然童贯能够带兵打仗，也算是宋徽宗手下的一员干将，但童贯的人品不好，这样的人一旦得势是非常猖狂的，加上童贯又手握军权，还立过一些军功，所以他的气焰十分嚣张，连大宋王朝的首席宰相蔡京都要惧怕三分。那么童贯发迹之后究竟有怎样嚣张的表现呢？他的下场又是怎样的呢？请继续收看《宋徽宗之谜》第五集《童贯封王之谜》。
0: 他这个得势之后，他的表现是怎么样的？他是比这个蔡京有过之而无不及，凡是生活奢侈、这个做事霸道、这个贪污勒索、卖官鬻爵，这一切坏事儿，蔡京做过的，他一样没了，只会做得更厉害，一点都不比蔡京差。而且蔡京做不到的事情有两件事情， 他也做到了。哪两件事情？都是跟他掌握军权有关。一件事情是他能够发战争财，因为他领兵打仗啊。这个战争财怎么发？他就喜欢去打仗去，不是说他勇敢，是一打仗他就能发财了。每次打仗那都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朝廷要拨给部队大量的军费和物资、粮草等等，这些物资、金钱前脚从国库里拨出，后脚就进了佟家的仓库。每次打仗都是拨出来之后他不拨给军队，他直接拉自己家去了。你想得多少，一次出征几十万人马，多少军费全贪了。他胆子非常之大，贪了以后怎么作战？他命令部队经过的各州县、各州府按原数补足，谁敢不补撤职查办。就这一条，出征一次他发一次大财，出征两次他发两次大财，发战争财。这是一点。再一点，他还竟敢建立个人的私人军队。在宋朝这是违法的，别说是建立个人的私人军队，就是真正的国家的禁军，也不允许任何一个将领长时间的统领，那都要轮换，形成将不知兵、兵不知将，这样才能够皇帝你才能够驾驭得住。那么他怎么就能够建立起自己的私人武装呢？而且他这个武装呢，不是说是那种保安队似的，说民团之类的，他这个武装的战斗力在禁军当中是一流的。他怎么建立的呢？他有一个办法，他说这个我作为一个禁军的统帅，总得有个警卫员吧，是不是啊？那也就是说有个亲兵队吧，这是允许的。那好，我建立一个亲兵队啊，他就建立一个亲兵队。但是这个亲兵队的数量朝廷没有明文规定是建立多少，是有十个人，是100个人，是1000个人。结果他一建立，后来当然又经过不断扩大，1万多人了。那现在军队的编制一个军多了，他这一个军选取的全都是西北军当中的能征善战的将士。所以说呢，他这个所谓的亲兵队拉出去打，那在大宋禁军当中那绝对的是精锐。在这种情况下，你想他的权势得有多大，没有人敢告啊。你说他私自建立私人武装，有人告到皇上那儿去，敢不敢？不敢。别说告他这个，告他点小问题，只要让他知道，他马上反奏一本，就把告状的这个人能够先处以极刑，处死。所以没人敢告，就是这么一个嚣张的一个王爷，一个宦官。那么他这个童贯嚣张到这个地步啊，权力膨胀到这个地步，他最后的下场又是怎么样？比蔡京还惨。这个人呢，多行不义必自毙呀。他比蔡京还惨。蔡京是在被流放的途中啊病死的，他呢是在被流放的途中诛杀的。他下台也是在徽宗退位之后，当时呢就是六贼被贬谪啊，他也属于六贼之一，也是一贬再贬，被贬往海南。在被贬往海南之后，他已经启程了。钦宗忽然感觉到仅仅是把他贬往海南是不够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武将，而且他长期统领大宋禁军，在禁军当中他有很多的亲信，假如某些亲信和他勾结，如果要谋反的话，他还是很有影响力的。所以说呢，这个钦宗想来想去，觉得这个人不能留了，这个人必须干掉。于是乎就命令有司选派一个人员， 去执行诛杀童贯的任务。有司经过研究，就选派了一个精明强干的人，时任监察御史，这个人叫张成，执行这个任务。张成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不敢怠慢，也知道这个事情呢是需要慎重对待，所以马上就带领着随从出发去追赶童贯。这时候童贯呢已经走得快到广州了，当这个张成追上童贯的时候，已经是在广东的南雄追上了。那么打听到了童贯下榻的驿馆之后，这个张成啊为了保险起见，要稳住童贯，就决定先派自己的一个随从亲事官先去拜访一下童贯，把他稳住。那么用什么名义呢？就用朝廷想要再招童贯回去做官为名，又买了一些茶叶，买了一些药品，就命令这个亲事官呢先去找到童贯了，拜见童大人了。童贯一看朝廷来人了，当时很警觉，说什么事儿？这个亲事官就说呀，这个张成张大人是奉皇上之命要来宣读圣旨的，明天要了亲自来宣读圣旨，今天先命令在下来拜访一下童大人。说宣读什么圣旨啊？说是这个现在朝廷危急，金军进犯十分频繁，朝廷呢已经任命童大人为两河宣抚使，就希望能够童大人能够带兵去镇守边关，来抵御金寇。这个理由说得非常合理，因为当时童贯也自己也内心也很自信，认为大宋的禁军非我童某人统帅不了，现在国家危难之际，朝廷总有一天会想起我童某人来的，我还会回去的，只不过没想到这么快，我还没有到那个流放之地呢，就缺少不得我了，就很高兴，说是这个辛苦了你们，我就在这个地方恭候张大人明天来宣旨。这个亲事官对张成一说，张成呢就放了心了啊，看来童贯没有起疑。第二天张成亲自登门到了这个童贯下榻的驿馆，童贯果然没有防备，就亲自出营迎到当庭。这个张成呢就说，本官前来向童贯宣旨。这个童贯当时就很矜持了啊，就按照礼仪来下跪啊，口称罪臣童贯接旨，表现的还有几分傲慢。跪下之后，他忽然听着张成说了一声，刀斧手安在。他当下一惊，就抬头说，张大人此言何意？张成这时候冷笑一声，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本官奉了皇上的旨意，今天是特来取而首级，刀斧手是闪身而出，手起刀落，就把童贯砍翻在地。这就是这个奇特的宦官的最后的下场。蔡京和童贯得到徽宗的信任，原因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在迎合徽宗享乐这一方面都极尽能事。徽宗即位之初是崇尚节俭的，他从这个崇尚节俭很快地转变为极度奢华，与这些大臣的积极诱导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那么宋徽宗后来的生活到底奢靡到了什么程度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讲。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资讯，最炫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那么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在柯凡和大家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通过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的这种方式是一直都可以收听到的。那如果您是此时此刻正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呢是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操作是非常的简单啊，您呢如果是平时习惯通过使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 DAB 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假如您在首页面啊打开之后发现没有我们全华语广播的话，也不需要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譬如说此时此刻啊这个下班路上高峰期拥堵在这个路上了，那么打开收音机收听一下广播，了解一下这个时事，或者说听听歌放松放松啊都可以，那就您啊就更简单了，什么都不需要做，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听机。您会发现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么现在呢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啊会自动更新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同样是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我们是强烈的建议啊，如果大家是身处在咱们国内啊，尤其是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因为啊，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呢，咱们的节目信号和音质啊都会更加的稳定以及清晰，而且啊，咱们主流的本地台像大家可能收听最多的 3AW 呀 ABC 等等这些主流广播呢都会和我们全华语广播一样啊同步的通过数字电台 DAB 为大家进行直播。而与此同时，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为大家准时开通，大家畅所欲言啊，不管是咱们节目当中有一起来了解到的国内的国际的中国的体坛的这些消息，你有自己的任何看法和观点也好啊，又或者呢是我们毕竟节目时间有限是吧，每天发生那么多事儿，您了解到的觉得有意义或者说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您呀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的免费热线电话啊，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当然了，哪怕是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您觉得呢值得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也有意思，想让把您的这份快乐啊让传递给更多的人，您同样也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的免费热线电话。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的消息。澳洲外长已就中国在南太平洋进行导弹试射一事，当面向中国外长表达了关切，并指出太平洋地区多国也持有相同的看法。昨天晚上，澳洲外长黄英贤在马尼拉举行的 ASEAN 会谈期间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黄英贤在开场发言时表示，你提到互相理解的重要性，我对此表示认同。我预期我们会讨论我们所关切的问题，包括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安全而专业的军事行为，以及提升透明度，让各方能够更放心地了解相关意图的重要性。黄英贤还提到，许多太平洋岛国在七月早些时候已对此次试射表达了强烈担忧。两位外长也谈到维护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黄英贤表示，你们经常听到我说，我们会在能够合作的地方合作，在必须有分歧的地方来表达不同意见。我们希望继续保持接触，因为我们相信这样做符合国家利益。

下面一条消息，中国驻悉尼总领馆将于2026年的8月1日起启用新领事证件的咨询电话，新咨询电话为02-8595-8002，工作日上午10点到12点，下午2点到4点接听，届时原咨询电话04230233338将停用。

伊朗冲突持续期间，燃油价格已连续五个月处于高位。新研究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澳洲人已经永久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人改乘公共交通，有人换了工作，有人甚至是直接搬了家。贷款机构 Credit 24委托进行开展的调查发现，37%的受访者已做出了预计不会逆转的生活调整。与此同时，各家庭仍在设法应对更高的汽油和柴油成本。中东冲突推高了全球油价，原因是交易员担心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供应会受到干扰。

下面一条消息， Orange Energy 正在调查一宗潜在的安全事件，客户资料可能已被未经授权的人来进行访问。这家能源公司在今天下午的较早时候向澳洲证券交易所提交声明，称公司拥有近500万名客户，目前正紧急调查这宗可能的数据泄露事件。澳洲人报获得了50份客户记录，内容包括姓名、电子邮件的地址、住址、出生日期、电话号码以及账单记录等基本资料。 Orange Energy 表示，现阶段无法确认这些资料是否已经被盗取。公司发言人说，调查的潜在安全事件可能涉及未经授权访问部分客户资料。发言人同时表示，我们不认为受影响的资料包括客户信用卡或银行账户的信息。 Orange 已将事件通报给了澳洲网络安全中心和澳洲联邦警察，并以紧急事项展开调查。公司承认事件造成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 Orange 客户，也理解这类事件会引发担忧。相关方面表示，我们正紧急调查此事，并将在适当时候提供进一步更新。 Orange Energy 通过电力、燃气及互联网业务为全澳洲约480万名澳洲民众提供服务。据澳洲人报的报道，有多达一半，200多万名客户的资料已经遭到了泄露。

下面一条消息，比亚迪 Australia 此前误将1200多辆2025年生产的汽车当作2026年的新车交付给车主。目前，比亚迪已将之前1100澳元的赔偿金大幅提升至了3500澳元。该问题涉及 Auto 3、Cloy 8和 Shark 6。买家除了接受赔偿，也可以退车并获得全额退款，或换取一辆全新的同款车型。Car Expert 独家获悉，约3800辆汽车曾被错误登记在比亚迪内部系统中，并标记为2026年生产，其中只有1200辆已经出售或分配给了客户。经过独立咨询后，比亚迪 Australia 决定把继续保留车辆的车主所获得的赔偿提高到3500澳元。这项决定具有追溯效力，已经接受原先赔偿方案的车主同样适用。比亚迪确认，目前有72%的车主选择接受赔偿。

好，我们一起关注另一条与大家相关的消息。随着越来越多澳洲民众选择点播内容而非是免费的电视，流媒体服务的年均开销平均家庭已经超过了500澳元。 CoStar 一项针对8000人的调查显示，流媒体订阅平台平均每月开销为44澳元，较前一年的41澳元有所增加。同时使用多项服务也日益普遍，每10名用户中约有7人使用了2项或以上的服务，有超过10%的人更为至少5个平台在同时付费。CoStar 公用事业及金融专家 Tara 表示，流媒体一度是较省钱的选择，但这种优势已所剩不多。生活成本压力持续加剧之际，有近30%用户承认把登录资料与他人共享，千禧一代的这一比例升至1/3，而 Z 时代订阅者则接近了一半。相关负责人说， Netflix 在澳洲仍是市场巨头，78%的调查受访者是订阅了该服务， Amazon Prime 以42%的订阅率紧随其后，之后是 Disney Plus、Stan。 约58%的受访者表示，目前观看流媒体服务多于免费电视服务。据澳洲媒体与通信管理局数据，传统免费电视的成年人收看比例在2025年回升至约52%，但仍明显低于不足10年前及2016年的71%。传统的电视广播机构已经推出自家的点播流媒体平台，以减轻这一新现实对广告业务造成的冲击。但行业情报集团 IBIS World 估计，相关收入自本10年初以来每年约平均下滑5%。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2分啊，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澳洲本地的最新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感谢您的持续收听我们大家不要走开，稍事休息啊，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这个第上半场的第二个单元的内容，依旧是咱们的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间段不同的是啊，在下一个单元当中，柯凡要和大家具体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又有哪些。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好，我们继续咱们的节目啊。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咱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国内新闻。不同的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地方在于，接下来我们要具体聊的是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都有哪些。首先我们来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南澳警方在 Henfield Gardens 一处棚屋下方发现了一座埋于地下的大麻种植场。警方突袭搜查当地一处房产时，是发现了这个离奇的大麻农场，发现地位于阿德莱德以北约40公里处。在搜查过程中，警员在房产棚屋下方找到了一座隐蔽的秘密地下掩体。警方表示，掩体内有26株大麻植物采用水培方式种植，另有约24公斤的干大麻。警方发现这处地下设施后，一名30多岁男子和一名30多岁的女子将因涉案出庭受审。据悉，警方拘捕了一名来自 Hayvet 的38岁男子，并指控他贩运大量受管制药物，种植达到商业数量的受管制植物，持有特定设备以及盗用电力。该男子目前是获准了保释，将于9月2日在 Elizabeth 出庭。与此同时，警方搜查突击的第二处房产后，另一名38岁的女子也被指控，需出庭应讯。那该名女子被指控及同样罪名，择日将出庭。警方还从 Penfield Garden 的房产中搜查了一辆拖车、一辆大篷车、一辆 Sea-Doo 和一台挖掘机，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当中。

在新州的悉尼上北岸的一家烟草店，因售卖非法烟草被处以创纪录的罚款。有关部门透露，过去八个月已有超过360家商店被临时关闭。新州卫生厅长 Rain 在今天表示，那该家烟草店的经营者必须要缴纳110万澳元的罚款，这是新州在2025年11月实施新烟草限制后开出的最高罚单。警方从位于 Horseby 区的 Station Street 这家店铺查获了3.1万支非法香烟、6公斤的散装烟叶、195个尼古丁袋和817件电子烟产品。该店目前已经被永久关闭。Rain Park 说，这次检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家店无视关闭令，仍然继续营业。最重要的是，店铺位于繁忙的商业区，通勤者和儿童经常出入。这件案中是新州卫生厅在上一个财年度发起的32宗成功检控案件之一，带来的罚款总额是超过200万澳元。Rain Park 说，新州已经针对销售非法烟草行为引入了全新州最严厉的一些处罚措施，并由执法人员和相关行动来提供支持。他说，目前还有16宗案件在法院审理，新州卫生厅也正在处理更多的案件。

下面一条消息与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都相关啊，那就是大家要听好了，澳洲是准备在7月27日，也就是下周一，测试全国紧急警报系统，届时最多会有2500万部手机同时响起10秒钟的警报声。这个测试已经筹划了多年，但官员仍担心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差错。澳斯艾尔采用的广播技术已在30多个国家运行，不过过去10年间呢，许多国家在测试类似系统时都遇到过故障。新西兰曾有民众在半夜被警报吵醒，而德国的警报是一度没有送达，随后又迟到了20多分钟响起。威尔士语的使用者发现警报文字有明显的拼写错误，而英国和加拿大更有数百万居民是完全没有收到过测试消息。澳洲的测试安排是在下周一的下午2点进行，届时发送的短信内容是：这是澳洲警报新应急警报系统的测试警报，无需采取任何的行动。官方自然希望测试能够按计划进行，不过昆士兰科技大学副教授 Paula 表示，面对这样庞大的系统，出现错误或许不可避免，而这些错误也有助于及时排除故障。

气象方面的消息。那么最近呢，不少澳洲的家长呢都关注到这起发生在西澳令人震惊的事件。在 Perth 的东南区发生了一起疑似家庭暴力的悲剧，一名35岁女子被发现死亡，12岁的女儿受重伤被送往医院，而警方目前怀疑涉案人员呢是她16岁的儿子。警方表示，案件目前仍在调查阶段，尚未正式提出对任何人的任何指控。那么警方是于昨天上午在 Perth 东南部的 Bentley 一处住宅内发现了一名35岁的女子死亡，随后在距离该住宅约600米处一条繁忙公路附近，警方发现了一名12岁女孩受伤。警方初步调查认为，这名16岁的男孩涉嫌持刀袭击了母亲，并导致他的妹妹受伤严重。目前该名16岁少年已被警方拘留，正在协助调查。

一起来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全境2027年的7月1日之前为居民提供专门回收玻璃的紫色垃圾桶计划看起来是无望实现了。由于成本过高，州政府已知晓阻力巨大，正在讨论如何变更计划。碍于民众的反对，维州79个地方市政中心超过50个至今没有部署紫色桶的具体方案，因为一些地区的家庭每年可能因此会多付约50澳元。此外，有超过35个地方市政现在是联合反对，说还不如扩大现有的饮料容器押金的回收计划。而紫色桶作为第四个桶，除了占地方之外完全没有必要，使用频率有限，而且是占据了大量的可用空间。

一起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依旧是维州方面。历时一年的谈判继续僵局，维州公立系统的教职工们依然决定在本周四，是7月23号，再次采取包括罢工和禁止不受薪的加班等行业行动。这一回属于教师们和工会高层是意见相左。工会5月曾宣布与州政府达成了原则性的让步，让公校教师4年内加薪28%至32%，以及享有更多不需要给学生上课的工作日。该方案比起政府此前的方案已经好了不少，等于平均每月涨薪是超过了1000刀。但工会成员们在6月以58%的反对率否决了，昨天又以51%反对、49%赞成而再次否决，坚持要在4年内加薪35%，不然的话解决不了工作量、加班费、人手短缺等问题。诉求还包括缩小班级人数、增加教师助理、心理辅导等支援工作，减少各种会议和行政工作，让老师能够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教学和自己的家庭上。据悉，全州只有大约30%的教师预计能一直工作到退休，而绝大多数人都在考虑转行。州政府的发言人说，实施达成的协议已足以让维州教育全国薪资最高的教师并列，还将享有全国最好的工作条件。如果罢工实行，这将是继今年3月之后第二次全州范围的停课行动。参与罢工的公立学校教育工作者们将会在墨尔本的市中心集合来举行工会。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3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也都活动活动啊！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老规矩，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的节目内容，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则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事情和事件，赛事赛果又有哪些？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 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 Os 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 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华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沟通。那接下来进入下半场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一起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在伊朗当地时间7月21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出席伊朗全国工业与矿业日活动时发表讲话，称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互动正在日益增加。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斯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然是远超预期。

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在白宫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远未结束，并称伊朗若想要重建将需要超过20年的时间。当天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并在现场接受记者提问。特朗普说，如果美方现在撤军，伊朗需要20到25年才能够完成重建，而我们美方的行动是远远没有结束。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马尼拉遭到集会抗议，战争罪犯不受欢迎。马尼拉民众抗议美高官到访，指责其在中东战事中扮演角色，呼吁非政府停止与美合作，警惕美军扩张及资源掠夺。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昨天晚上发布最新报告，估计东亚、东南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跨国网络诈骗受害者去年损失介于883亿至1141亿美元，远超2023年估计的180至370亿美元，甚至比区域一些经济体的经济产值更高。过去两年诈骗损失最惨重的是中国大陆、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各自损失了有数十亿的美元。联合国警告，东南亚诈骗集团迈向了特许经营模式，迅速拓展全球，而东南亚成犯罪的枢纽华裔集团是背后黑手。

日本的财务大臣片山雾月在今天表示，如有必要，日本政府将随时采取适当且坚决的应对措施。片山当天在财务省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具体汇率水平不予置评，但强调政府的基本方针没有改变。

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的卫星数据显示，截至到本月的中旬，法国今年以来野火过火面积已逾4.2万公顷，超过去年的全年水平。仅七月前两周，法国的野火过火面积就达到了近1.5万公顷。波及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以及法国南部地区和科西嘉岛，

美国当地时间的7月21日晚，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接受质询，当时与在场的民主党参议员发生激烈交锋。赫克塞斯则回应称，是民主党人大玩政派政治的政党党政派制，患上了特朗普综合症，不肯拨款支持军队是政治懦夫。

据中国驻沙特大使馆的微信公众号在今天下午的最新消息，近期发生数起中国公民因违反沙特相关法律法规被沙特有关部门给拘捕、判刑或驱逐出境的案件。驻沙特使馆提醒在沙特的中国公民要自觉遵守当地法律法规，遵守当地的宗教信仰和社会习俗，切勿以身试法。

就克鲁伊姆林宫是否希望在英国首相伯纳姆上任后，俄英关系就能够有所改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今天表示，俄方对此不抱有任何的幻想和希望。俄罗斯总统普京将率团出席深圳 APEC 峰会，凸显俄方重视亚太经济合作，赞赏中方推动地区发展。

据央视新闻的消息，在日本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日本北海道札幌管区气象台发布消息称，在上午11:07左右，大雪山系石胜岳62-2火山口发生了一次极小规模的喷发，黑色的火山灰烟柱从火山口升至约200米的高空，这是石胜岳自2004年来首次喷发。

中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昨天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报告会上发言，敦促推进该国政治过渡，中方支持叙过渡政府和叙各方从全体叙利亚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增进内部团结，妥善解决分歧，共同推进包容性政治的过渡进程。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台湾中联致癌油事件持续燃烧，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号召725上凯道反毒油。蒋万安22日一早在脸书贴出与国民党籍的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的合照，提及韩725当天会一起上凯道。他也说，民以食为天，感谢韩国瑜为食品的安全挺身而出。蒋万安说，他特别拜会韩国瑜，向韩国瑜说明中联毒油案以来与各县市政府密切讨论后提出的具体修法建议。蒋万安表示，食品安全是不分年龄与族群、跨越党派立场的全民议题。当前台当局机制失灵，食安法修法迫在眉睫，我们必须用最快的速度来回应民众对安心饮食的期待。蒋万安说，因此他特别拜托韩国瑜发挥在立法机构调和顶顶跨党派沟通的智慧与影响力，将食安法修法排定为优先法案，让相关机制能够尽速通过、尽速落实。蒋万安表示，韩国瑜身为超党派的立法机构领袖，一直以民生计、以福祉为己任，拜会过程中并且也诚挚邀请韩国瑜在7月25日一同走上凯道，发出捍卫食品安全最坚定的声音。此外，国民党的青年军杨植斗、何元凯、张嘉欣、赖新任19日起于凯道展开绝食静坐，将持续至7月25日凯道集会。连日以来，包括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等蓝营大咖都陆续前往关心。不过在蓝营全面动员之际，新北市长侯友宜相对低调，双双缺席了台中市长卢秀燕主导的反毒油线上会议以及行政机构食安法修法会议，与蓝营整体战略存在着微妙的差距。

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啊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稍事休息，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咱们最后一个单元啊，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大家不要走开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幺六二九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早上，美国网球公开赛啊，哎，没错啊，这个全球的这个赛事是一个接一个，大家仿佛刚刚结束了这个温网的这个赛事赛况的了解呢，还在咱们家耳边这个萦绕呢。那从草地赛季，网球是一下就杀进了硬地赛季，那也是咱们四大满贯最后一个啊全年的美网。美网公开赛公布了正赛入围名单，世界第一男单选手辛纳、女单选手萨巴伦卡将分别领衔男女单打阵容，其中萨巴伦卡将向他个人第三个同时也是连续的美网女单三连冠发起冲击，而男单的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也将力争再度登顶。这份名单当中，17位大满贯冠军得主是悉数参赛，其中有10位是曾经问鼎过美网的冠军。

那我们再来看看美网的参赛咱们中国军团的名单啊，非常的惨啊，男子选手和女子选手加在一起，在本届美网当中一共只有四位选手获得了正赛资格。这和过去几年啊，动辄单打选手啊，男女加一起获得正赛的够十位左右啊，动辄十位左右的这么一个数量呢，变成了今年美网只有四位选手。女单王馨予、张帅还要靠老将张帅支撑呢啊，王馨予是直接入围本届美网的正赛。男单选手当中其实是没有任何一位选手入围到正赛的，但是有咱们的小将尚俊成，他凭借着受伤的排名保护啊，是直接入围到了正赛当中，这也是他这也是男子正赛名单中的唯一的咱们中国的网球名字啊。那么共四位选手，郑钦文、吴亦丙等其他中国选手呢，则是需要通过资格赛来争夺参加正赛的席位。而在上周啊结束的 WTA 250战雅典战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那本来是低级别的赛事啊，大家想着郑钦文参加，哎，赢赢积分，赚赚积分，提升一下自己的排名，又是爆冷了啊！郑钦文爆冷，在四分之一决赛不敌克雷基斯科娃，止步八强，也是基本丧失了通过来排名，直接入围正赛的资格。那么，可以说郑钦文那场比赛输啊，是输在自己的不稳定上面。其实，要看看对手不弱啊。克雷基斯科娃，别看现在世界排名三十多位，但是啊，这位选手可是两座大满贯冠军得主，最高排名也是来到过世界第三的位置，所以说实力也是很强的，再加上丰富的经验，郑钦文输在近期状态不太好的郑钦文，输在对手的拍下，也是情有可原的啊。美国网球公开赛是将于8月30日。至9月13日进行，其中单打正赛将于8月30日开打。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已经完成的前三项大满贯赛事，男女单啊，均由不同球员获得。也就是说，在已经比完的三项大满贯，共产生男女单六个冠军的情况下呢，是由六位选手来获得，没有任何的这个男选手和女选手能够在不同的大满贯当中啊，我说的是今年连夺两冠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好久没有关注过的斯诺克方面的消息。新的赛季斯诺克也是开赛了，2026年斯诺克深圳公开赛资格赛进入到了第三天。那中国球员战绩不菲啊，尤其是小将常冰玉啊，更是在资格赛的第三天当中轰出了满分杆147。根据 WST 也就是斯诺克官方的统计，常冰玉以23岁348天的年龄啊，马上就要过他24岁的生日了，还有十几天，成为了史上第二年轻打出三杆及以上147的选手，仅次于所有斯诺克选手啊，包括已故的和在打的啊，所有的斯诺克选手当中，仅次于斯诺克的神啊，奥沙利文。奥沙利文呢是在1999年打出他生涯的第三杆147，当时奥沙利文的年纪为23岁零333天，比咱们中国选手常冰玉早了15天。面对着泰国选手，可以说是业余中的高手啊，纳萨还算不上职业水平的这么一个实力，常冰玉是延续他新赛季的顶级表现，全场轰出包括满分杆147在内总共4杆破百啊，这差点这个一共5局打5杆破百，总共是5-0零封泰国选手纳萨啊，拿下了5场比赛当中有4杆都是1杆结束战斗啊，对手是没有机会，你碰这个球台和球杆的机会都没有。那么凭借在深圳公开赛的147，常冰玉以3杆满分杆追平中国名将梁文博以及小将徐斯、周跃龙、肖国栋等的记录，并列成为中国满分杆第四多的选手啊，3杆满分杆就已经第四多了。那想想这个打出满分杆来是多么的不容易和难啊，排在他前面的呢分别是张安达和傅家俊的5杆，以及打出过9杆满分的丁俊晖。

其他的选手当中，蓝玉豪、罗泽涛、黄家浩三位中国选手都是惊险的以5-4战胜比他们排名更高的对手，成功晋级第三轮，也就是决胜轮当中。而初出茅庐的蓝玉豪面对的是世界排名第45位的泰国名将桑哈姆，最终凭借着3杆70加的表现打出战胜打出3杆破败的桑哈姆。在总得分方面，甚至蓝玉豪是以336分不敌这个对手桑卡姆的409分，但是呢由于蓝玉豪打出的是3杆70加，那对手的总得分几乎都是集中在他拿下的那三局里面，所以蓝玉豪是在局分上5-4战胜对手，成功挺进决胜轮。罗泽涛则是2杆50加爆冷淘汰了世界第43位的沃拉斯顿，沃拉斯顿最高排名是世界前16选手的水平。而黄家浩以1杆破百、2杆50加击败世界排名第61位的丽丽。而在一场中国德比战当中，国强以3杆50加战胜吕浩天，徐思4杆50加以5-0完胜巴拉诺夫斯基，龙泽煌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被海菲尔德轰出1杆破百和3杆50加，虽然此后扳回一局，但仍然是以2-5落败。张家伟2杆50加却未能顶住世界前十六沃顿的进攻，最终2-5败下阵来。至此资格赛第三天第二轮全部结束，除外卡球员中国17人，除了傅家俊资格赛延期，16人出战，10人晋级第三轮。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克凡。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关注一下，马上啊，本周末啊，马上了就要开赛的世界女排大奖赛的总决赛的情况啊。那众所周知，一直听节目的人啊，不关注体育项目，听咱们节目的也都知道啊，咱们中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因为没有小组赛啊，就是上来就是淘汰赛，哎，上来就是刺刀见红，谁赢谁晋级啊，没有给你缓冲的余地。中国在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是分站赛排名第一的美国队啊，中国是以东道主身份，八号种子，也就是八支队伍当中最低的那个种子顺位进入到淘汰赛的。所以说啊，很多人都不看好，那么比赛开赛在即啊，还有两天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国目前的主教练赵勇是如何对即将到来的这场可以说都不被看好的，不被大多数人看好的比赛有哪些赛前的部署和展望的。一起来听一听现场的记者带来的原声。
1: 澳门参加2020年 VNL 的总决赛，经过前三站的比赛，队伍已经做好准备，对这场和美国队的交叉赛呢也会全力以赴。队伍呢年轻队员比较多，整个场上的状态起伏还是比较大的，也希望在这场比赛当中能把我们现有的这种技战术能力在比赛当中

好，我们也希望啊，这个主教练赵勇啊，真的能够做到像他说的这样啊，也知道自己咱们队伍年轻球员非常的多，既然想练兵是吧，为以后做打算做基础啊，为还有这个即将到来的奥运会啊，还有几年两三年的时间的奥运会，哎，打下基础锻炼年轻队员的话，那就要勇于面对这个球迷啊也好，还是说这个网络喷子也好，在背后的指责是吧。我们这支中国队平均年龄20岁，全球最小年龄的全是00后05后的选手啊，00后的李盈莹就已经是队中的大姐大了，所以说这支队伍也是有无限可能的啊。从分站赛虽然我们有输给过世界排名20多位的捷克女排的，上来就0-3完败啊，有这种经历，但是我们也有过啊和世界第一目前在排坛是战无可挡的啊，势不可挡的，在世界大赛上取得过33连胜连拿5个冠军的意大利女排，我们也可以和对手啊全主力的意大利这支年轻的小将呢战至5局啊，大战5局，最后才遗憾落败。想想啊，有什么不可能的呢？年轻就是资本，我们有犯错的空间，只不过啊，我们在平时的这些不太重要。不能说不太重要吧，就只是说没有关注度那么高，像奥运会啊、世界杯、世锦赛，我们把错误放在其他的时间区分啊，在这种重要的大考当中，我们要争取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好了，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53，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今天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不知道您此时此刻外面的天气如何，柯凡这边啊外面是在下雨，希望大家都能够在雨天有一个好的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柯凡，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我在直播间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 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 OS 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 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